0: 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昨天的 A 股呢是低开回升之后再度的出现了下行啊，创业板指还有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都是超过了一个百分点，那么所有指数依然在各条均线的下方在运行，沪指在上周五的下影线位置依然保持着震荡，
2: 市场的量能快速缩减啊，两市的成交额1.63万亿，比上周五缩减了3427亿。尽管指数绿盘，但是上涨个股超过了3100家，风格偏向中小盘。培育钻石、MLCC、PCB 领涨，网络安全、汽车整车板块因为受到消息面的驱动，涨幅居前。
3: 那么近期的热点呢，是在快速轮动的特征啊，依然没有改变。高位的人气股是大面积的下挫，像传媒啊、农业还有百货等上周强势的品种跌幅居前。市场始终缺乏能够持续上行的主线，的确是近期缩量轮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昨天亚太市场科技方向因为消息面而承压，美联储决议窗口临近，全球科技圈遭受到预期的变故，那 A 股能够保持韧劲扛住外围的压力吗？稍后我们有请场内嘉宾深度解析，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3: 另外呢，九月份美国当月经济状况指数的初值是50.9，显著低于八月份的51.9的中值和去年同期的60.4。美国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初值是45.8，低于八月份的51.5的中值，还有去年同期的51.7。
2: 而同时，美国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由八月份的4%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到了3.4%。此前，长期通胀预期连续三个月维持在3.3%。
3: 调查指出啊，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信心指数均是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随着燃油价格回升，还有贸易局势的紧张，消费者预期未来将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个对于个人的财务还有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2: 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中东事件爆发之前的二月份低16%，比一年之前要低13%。
3: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2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56%，标普500指数下跌0.48%，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5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6%。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07%，深圳成指下跌0.64%，创业板指下跌1.1%，科创五零指数下跌1.62%，恒生指数上涨0.45%，日经225指数下跌0.81%，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3.26%。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1.84% ，COMEX 黄金下跌1.56%，美元指数上涨0.38%，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2%。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2: 热搜朝前看，上个周末啊，全球 AI 产业传来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直接扰动了整个科技板块的预期。 Anthropic 的 CEO 达里奥·阿莫代伊公开发文呼吁行业放缓前沿大模型的迭代节奏，而 OpenAI 的山姆·奥尔特曼马斯克公开表态支持这一观点。市场开始担忧啊，全球的 AI 厂商会不会缩减上游硬件资本的开支，放缓算力投入的步伐呢？
3: 没错，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点评当中就提到了，说过去市场的交易逻辑是默认大模型会持续的迭代，算力资本的开支会持续的上升。

0: 行，但是现在行业主动地提出了要控诉，会直接下调远期训练算力的需求预期，像 GPU、HBM 这类硬件的估值也会面临着情绪层面的回调。
1: 回顾这一轮科技主线的大行情，我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啊，每一次行情进入到了阶段性的修正，背后几乎都伴随着市场对于 AI 发展势头、硬件资本开始的质疑。那周末消息面的扰动呢，直接传导到昨天的

0: 不凝聚资金的明确主线。科技主线是不是又一次出现了中断了呢？那么这一轮科技行情到底走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呢？
1: 但是推理算力 AI 安全审计相关的需求依然具备韧性，比如昨天 MLCC 不就是因为需求和价格双增长逆势上行吗？那未来 A 股市场想要走出上行行情，是否依然需要科技主线来做支撑？那如果科技主线要重新发力，它的驱动力又会从何而来？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刘佩莹，早上好，如何看待？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科技的方向可能还需要去做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啊，整个大的科技方向，因为前期来说的话，表现确实是非常强势了。那么我们强势之后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其实上高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科创50的这一种，其实它高位的这个筹码的集中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高位筹码集中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如果指数很快速的这个回补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高位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很大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的。所以说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么在整个市场整体缩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再叠加我们马上要过中秋十一的这样子一个大的长假，所以说来说的话呢，整个想要走出一个趋势性行情，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但是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没有机会了呢？我觉得也不是啊。其实我们从整个昨天看到了整个这个期权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期权市场的话，目前科创50的这个隐含波动率的话呢，已经达到了这个近一年的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位置啊。那么就说明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期权的买方想要去这个做的话，需要去交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金啊。那么大家肯定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在赌整个市场的波动会不会变大，那么可能会往上走，也可能会往下走。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当然我们这个是看的短期啊，不是说比较大的一个。那短期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了马上这个美联储的这样子议息决议可能会要出，那么大家也认为大概率会有90%这样子的一个加息的概率。那么如果说那么这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几乎大家的共识是认为美联储加息是个板上钉钉的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就很简单的，那么就后面就看这个沃什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讲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向啊。那么如果说他确定，那么就是一个靴子落地嘛，那么利空出进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是利好。那么如果它比较反常的说不加息，那肯定就是一个更大的利好，但是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除非说它非常强势的再去讲不光要加息，我们未来会更激进，但这些是在之前他的言论当中没有出现的一个迹象，所以说这种概率出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这种事情啊出现概率比较低，所以说大概率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靴子落地。那么靴子落地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的市场，特别是也看到科创50在前一段时间已经一直在回调了，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底背离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会出现了，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利空出尽会不会迎来一个大阳线，我觉得也是有这种概率可能会发生的啊。所以说整个科创的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并不是过分看空，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说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机构资金的筹码的拥挤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想要能够快速的收复前面的失地是比较难的。那么为什么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像 MLCC 啊这种细分或者 PCB 啊这种细分的板块可能会在后面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未来还是要去做科技立国啊。那么整个今年市场的增长确实也都来自于这些科技的方向。那么所以说这些企业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支撑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出现，但是不会是一个全面性的行情，会比较难。
1: 您刚才从各个方面去阐述了您对于大盘未来趋势这么一个观点啊，那再回到科技的面上来讲的话，如果说行情能够度过这段时间再起有起色的话，科技这个方面您认为主线运行到了什么阶段？未来是否还有重新回到主线引领行情上行的可能？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旧动能修整，然后新动能酝酿的这样子一个蓄力的阶段。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旧的上方的套牢筹码是非常的多的，那么要整个全部都起来，科技方向全部都起来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也确实看到了有一部分的比如像昨天走的比较好的，像电子元器件这一类的啊，其实我们去看到 电子

0: 住院期间。元器件那个方向啊，其实走的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就说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啊，就是市场还在挖掘一些细分产业落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上半场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炒材料、炒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叙事啊，是不是有很多空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啊？那么下半场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去炒一些落地的。所以说像这种的市场很有可能会往这个，比如说像汽车的这样子的一个后面的元器件、半导体的这样子的领域去发展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消费电子啊，或者是还有前段时间的网络安全啊，其实我们都有看到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后面的话我觉得这些板块会轮动，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整个市场还是在持续缩量的，所以说我觉得板块轮动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想要去出现一个大的主线性的行情的话，目前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要等整个市场把这些利空消化完了之后，我们在后面看一下有没有增量的资金，或者是产业能不能再做一些持续的回购，去增强我们整个的市场信心。那么市场信心起来之后，那么这个方向才会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这个趋势行情。如果没有一些强势的这样资金入场的话，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整理，或者是可以这个震荡走高啊，但是大的行情可能还是会有难度的。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有望有所改善，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两部门四方面举措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证监会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正式发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长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昨天市场缩量下跌，但就在这样的弱势整理里，医疗板块却逆势拉出了一根像样的阳线。380医药指数涨2.01%，强势反包。板块内37家个股上涨，仅4家下跌。医疗服务板块涨幅更是高达4.09%，主力资金净流入16.36亿元，药明康德居净流入榜首。医疗

0: 天走出了独立行情，催化因素集中在三条线当中啊。第一条呢是 WCLC 世界肺癌大会目前正在召开，向国产创新药密集交出了全球首个级别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数据。第二条 ，CXO 龙头的业绩有验证啊，药明康德还有泰格医药等等的行业龙头，海外的新增订单是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三条，医保支付范围扩容释放了利好的信息，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从今天起就可以支付116款的二类疫苗了。
1: 再往基本面区深处看，医疗板块的盈利修复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上半年医药行业的营收同比增长2.8%，规模净利润增长8.8%，扣费净利润的增速达到了17.4%，利润弹性明显要高于收入端。其中呢 ，CRO、CMO 的板块扣费净利润同比增长64.6%，化学制药增长38.4%，创新药产业链是利润改善最突出的方向。
0: 而从机构仓位来看啊，2026年二季度公募基金医药持仓占比是降至了6.53%啊。另外，非医药主动型基金持仓是仅约2.5%，均处于近年来的低位。基本面在往上走，仓位在往下压，那么这个剪刀差为场外资金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1: 所以回到核心上的问题啊，昨天市场弱势依旧，科技板块迟迟不能组织像样的反弹，那为什么医疗可以在这个时候逆势上涨？它是 WCLC 短期催化的情绪脉冲，还是基本面改善、政策边际松动和机构低配三重因素共振之后的趋势起点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佩莹，您怎么看？
2: 首先我认为昨天的这个医疗板块的反弹的话，肯定跟这个催化消息催化有一定的因素啊。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医疗前段时间其实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之后，其实最近一直在沉寂的回调当中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受到消息催化是比较容易反弹的，因为这个板块来说的话，它不像科技板块筹码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医疗板块来说的话，一个是筹码比较轻，所以说有消息就很容易有资金能够拉得起来啊。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之前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跟大家表现，我是比较看好特别是 CRO 这些方向的啊。但是这一块来说的话，一个是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资金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的，那么就很难去推动整个医疗板块的上涨。另外来说的话，市场的目前的这个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主线啊，大家的目光其实还是集中在科技这个方向。那么医疗的这个或者是比如说 CRO 这个订单回暖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可持续，我觉得市场可能还需要这个未来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业绩的持续的一个验证啊，比如说三季度或年报是不是还能有个持续的高增，能不能继续符合预期啊。另外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医疗的话，现在医疗服务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呢，走势是相对来说走在了年线之上的啊，表现还可以。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比如说像化学制药啊这一类的品种啊，其实都还在年线之下啊，就没有走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那么它现在还是属于，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震荡磨底，然后在蓄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在整个医疗的方向，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属于一个补位的这样子一个动作，想要走出一个趋势性的行情的话，我觉得也可能需要去等待一定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消化啊。比如说像资金是不是能够从科技然后开始逐渐的往医疗这个方向去切啊，然后另外的话，整个市场的整个我们在之前跟大家去讲过，像纳斯达克纳斯达克生物科技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最近也是属于回调的。那么整个全球市场是不是能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板块配合轮动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医疗是否能够持续看涨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看医药这个板块到底后面能不能去做一些扩散，然后成交量能不能放大，才能支持我们这个板块能够走得更强更好。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前八月，14家理财公司含权产品净增近2万亿元，现金类产品压降超1800亿元。成联分会八月份皮卡市场销售5.4万辆，同比增长29.5%。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取得积极成效。八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我国牵头制定分散式多能系统通用总则国际标准发布。17条举措，上海金融监管局出台专项意见。推进科技金融

0: 极致增效。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新奇微装下半年高阶 PCB 设备订单交付保持饱满，二期产能将会完整释放。凯盛新材，今年以来公司氯化亚锋产品的产能利用率较高，售价同比增长。聚合材料拟3亿元入伙国聚同辉，布局半导体材料领域。山东玻纤持股5%以上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爱芬达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德马科技拟3000万元到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最近啊，我们看到指数是连续的走弱啊，而且伴随着成交量的持续萎缩。那么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都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那么在底部没有探明之前，我们如何来规避市场现在存在的风险呢？就比如说呀，最近我们看到有大幅解禁的相关公司表现的是非常的低迷的。摩尔现成解禁占流通股的比例竟然高达85.3%，而对应的股价呢，阶段下跌了34.99%。木西股份啊，将于9月17日解禁。这次呢，解禁的股数达到了1396万股，解禁占流通股的比例也高达75%之多呀。可以说，目前解禁数占流通股比例比较大的公司，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下跌。当然了，这类品种呢，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去规避风险。怎么去规避这类风险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未来3个月内解禁占比超100%的避险清单。这份清单呢非常有价值，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对照自己手中的股票来做一个甄别和筛选。在这份名单中，首先我们梳理了近3个月内解禁规模比现在整个流通盘还要大的公司清单。其次呢，在清单里呢，每一家都标好了哪几个月解禁占比多少，提前帮助我们投资者做好避险的准备。那么清单的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当然了，现在的 A 股市场并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一些能够走出自己独立行情的板块机会的。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发现呀，像大股东人数骤减叠加大资金抢筹的这一类公司表现强势，不受大盘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案例，光阳股份近3个季度股东人数持续减少，二季度 Q 费新进加陆股通加仓，7月份以来呢，我们看到它对应的股价是持续的走强，不受大盘调整的影响。第二家公司奥世康，同样也是在二季度股东人数大幅减少21%，同时也伴随着券商资金新进和陆股通的重仓，同样在7月份以来先于大盘企稳，而且是逆势走强。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关注股东人数减少的同时还要关注聪明资金的动向呢？我们做一个解释，来朋友们看一下。一方面呢，聪明资金加仓的可以说是对公司基本面充分认可的，股价错杀概率更大，而股东人数大幅减少代表筹码向主力资金集中，散户抛压充分释放，股价后续上涨分歧更小。因此呀，在今天的选股思路中，我们要结合聪明资金加仓叠加股东人数减少双重交叉验证，这样选出来的品种未来的成功率才能更大。那么具体怎么选，又该如何去把握这个背后的机会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次给大家送出一份聪明资金抢筹股东人数减少绩优错杀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首先聚焦股东人数大幅减少的方向，其次聪明资金加仓能够反复交叉验证的品种，以及股价相对较低出现启动特征的相关公司，围绕着三大看点，在这份聪明资金抢筹股东人数减少绩优错杀方向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那具体该怎么去优中选优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是出海科技的核心企业，产品畅销

0: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用户超过2亿，股东户数第二季度环比大幅减少17.28%，入股通资金二季度增持1059万股，关键是社保114组合在二季度则增持了333万股。再结合技术层面，我们看到该股走的是一个标准的收敛三角形，在近期盘面中逆势走强，放量突破了三角形上轨技术压力，也就相当于打开了向上的空间，未来可期。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今天选股思路的？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股东人数减少、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上周五的时候大跌之后啊，昨天市场是再度陷入了缩量震荡的格局呢。医药板块昨天是携手爆发，意味着防守又成为了主基调吗？这种局面对于后期行情发展又有何暗示呢？如此背景之下，操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罗云燕，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好的，主持人，周一市场一句话概括是指数在调整，但个股并不弱。三大指数集体收绿，但是有超过3100只个股是上涨的，可以说是跌的是指数，涨的是个股。资金并没有离场，只是在调仓。总是来看，上证指数周一早盘低开之后震荡走高，午后冲高回落，收出了一根探底回升的小阳线。盘面上，培育钻石呢全天最强，黄河旋风、恒源能源涨停，创新药呢也走得不错，低开高走。 MLCC 也很活跃，双星新材和康达新材涨停。资金面上，主力净流入前山最多的是 PCB、 比亚迪和固态电池，短线情绪还可以，像闽东电力呢是达到了4连板。那周一为什么市场会调整呢？我们认为有两个外部因素的扰动，一个是 Anthropic 创始人呼吁放缓前沿 AI 的开发，动摇了 AI 高增长的估值预期，像前期热门的算力、存储芯片这些集体承压。第二个是本周呢是超级央行周，美联储的靴子没有落地前，资金都会以先防御为主，所以周一的市场呢是明显缩量了。那重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周二市场的一个观点。我的个人判断是震荡还是主基调，但不用太过于悲观，理由有三个。第一，周一是缩量调整，说明市场的抛压有限，并不是趋势走坏。第二，支撑已经探明，3850到3870这一带最低在昨天的话是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明显的支撑。昨天周一最低达到3867点之后就拉回来了，说明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多空分水岭的一个关键，如果能守住就有机会市场呢去上修复到3900点的整数关口，如果守不住就有可能继续向下寻找支撑。第三盯紧两个型号，一个是量能，如果周二能够重新放量，那么反弹呢就会更有底气，当然如果缩量的话呢可能会继续磨底。第二呢就是资金抱团的这个 PCB、 创新药还有固态电池能不能延续，尤其是高标股闽东电力是否能四进五，它的高度呢直接决定市场短线情绪的这个温度，操作上的控制仓位不要追高，抱团的方向回踩就是低吸的机会，那高位的算力股呢建议先观望一下。好的，主持人。
1: 好，罗云院士认为呢，创新药培育钻石逆势掀起了涨停潮，市场量能却明显萎缩，暴露出了资金的防御心态明显。短期重点关注下方的承接力度，守得住就有修复行情，操作上可以适当。

0: 关注 PCB 创新药、固态电池这些资金抱团的方向，注意不要追高，总仓位要控制在六成以内。回到现场，继续请教一下佩莹，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1: 首先呢，我们刚刚讲了，从期权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科创五零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另外，其实我们看到昨天整个市场还是一个明显缩量，但是其他家去看一下啊，昨天其实科创一百的话是有一个在逆势放量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资金有可能也是在做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但是整个大的环境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看也不能够确定完全可以后面走好啊，因为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在上一次的这个视频连线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认为现在已经慢慢的临近假期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节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效应来说的话，对于市场的大的就是比如说比较好的这样子的表现来说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啊，那从资金的角度来说不是很强的支撑，所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最多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反弹之后的延续是不是能够延续来说的话，我觉得还需要去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在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啊，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其实市场的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是我们整个市场能不能反弹、持续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最近来看的话，成交量其实还是离我上一次前几个礼拜其实就在讲啊，这个位置的话，成交量要维持在1.9万亿左右以上啊。那么如果能够维持在你月初的时候讲的啊，维持在1.9万亿以上，那么这个行情还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如果说行情这个位置来说的话，还是在持续缩量，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就是还是整个里面的去做轮动啊。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医药在做轮动，然后这个科技里面也有细分领域在做轮动，然后电池其实也是在轮动的啊。那么然后可能我觉得后面随着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能石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轮动啊。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就说明市场没有处于主线的这个进攻的一个方向，可能行情不好的时候会有金融去做一下补位。那么如果属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2: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刘小姐。
3: 哎呀，妈，
2: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3: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8: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9: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0: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8: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艰难的胜利。
1: 母亲，不要大意。
2: 我看

0: 他们都机甲，真的太强大了！该死，完全是他对手。
1: 红剑，加油啊！对手太厉害了！
2: 大夫，快啊！红剑需要你。

0: 是我吗？人工智能却如此愚蠢。
1: 绝不能让爆破量产出来。
2: 星空，星空，你说什么？爆破是什么？
1: 是一种超级能动机甲。
3: 能量的一模一样。

0: 他很强，只有完全体九龙拳才能对付他。现在的我，
1: 红剑，红剑，
2: 马上送红剑去剑仙拳疗伤。
3: 战士们，毁掉敌人的修理室，绝不能让敌人生产出更多的爆破机甲。
4: 是。

0: 巨斧击城，动车人有危险，
1: 大夫醒了，
2: 弓箭受伤了，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九龙拳刚完成升级，还不稳定，我和你一起去。路上说。

0: 界的能源。
1: 人类护卫队来袭！人类护卫队来袭！
0: 小野，谁都别想坏我的好事。
1: 是你。

0: 撤回来吧，立刻追踪地球之源。
1: 来不及，放过我来救援，地球之源绝不能落到你的手中，人类需要和动车人合作。
2: 星空，你。

0: 什么？该死！快给我停下来！
1: 喂，啊，我知道了，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护卫队联络，所有爆破机甲全部炸毁。耶！
2: 石星空，一定是他突破了技术型变异点。
1: 先不管那些了，别忘了地下世界还有一个爆破机甲。哎呀！
3: 住手！大夫，狠狠地揍他，小心他的格斗招数。
4: 放心吧，大夫现在也是武林高手了，嘿嘿。

0: 还是不灵。
1: 局长，您决定了？
2: 我们和动车人是命运共同体，蔡一总便宜了敌人，是时候合作了。
3: 妈妈，
1: 跳跳，告诉动车人，爆破虽然能吸收对手能量，但只要短时间注入大量能量，就能让他自我毁灭。
3: 妈妈，
1: 是时候合作了，你自己小心。
3: 大副，
1: 将能量释放出来，注入他的体内。
0: 哼。

0: 虽然有急速疗伤的神奇功效，但他的伤势很重。
1: 大夫需要我。
0: 红剑，
1: 那个家伙不好对付，不能让大夫独自面对。
0: 那就一起去。

0: 小心点！怎么了？
1: 爆破！爆破的残骸不见了！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合作刻不容缓。和动车人合作，早就期待这一天了。
1: 我举双手，外加双脚赞成。嗯，耶。

0: 孩子们，地球岌岌可危，这件事刻不容缓。
1: 妈妈，您是想让大副？
0: 我受局长的委托，向动车人发出真诚的合作邀请。
2: 交给我了，站长。

0: 人类自己闯出的祸，就要让他们先去面对。
1: 老胡总，你这次说的最漂亮，我们只负责胡姬城的安全。

0: 是你干的好事，就让你来赎罪吧。
1: 我猜想，人类的科研即将合作，应该马上就会有所行动。我已经突破了技术性变异。
0: 你想怎么做？
2: 听我说。
3: 大夫，怎么样了？
2: 马上就好，你们先进去。
3: 好。
4: 我为了赴机场，胡子都白了，还说我自私。
5: 我们可是铁上的铜徽老前辈印着的，
4: 少不服机场，义不容辞。
6: 够了。但现在面对的掠夺可没像打虎那么简单，单靠我们可不行。

0: 快跑！什么？快跑！这身躯壳还不错嘛。部件检修完毕。好，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
1: 校方长官，他是我的客人，马上请过来。哇，来得可真快！他没说要来啊。你好，你好，刚才抱歉了。
2: 人类确实该为自己制造的麻烦感到抱歉。啊！校方长官，
1: 这位是
3: 罪魁祸首星空，不就是他发明的吗？
2: 妈妈，你们见过吗？你们谈，跳跳，我们去看看红剑。原来在这里修复。
0: 校方长官，很高兴您愿意来探讨合作。打扰到我了。合作，
2: 果然猜中了。
0: 注意您的言行，不要暴露。校方长官，您说什么？
4: 我说，动车人和人类的合作，不可能。啊！看看假小聪要用假乱真了。
3: 小心露出马脚，
0: 这才哪儿到哪儿？是因为我的错误，但为了地球的安危，我看。
3: 仅仅是想利用我们对抗敌人罢了。有点不对劲儿。这样，你们不仅把动车人当成试验品，还要假装合作，骗取我们的地球之源。
0: 您误会了，我们是想，你先听我说。人类是最低等的生物，根本不配和我合作。你。
4: 太无理了！校方长官，听说您的棋艺天下第一，
5: 你们虚伪，让我如何反应迟钝？
1: 您是怎么过了？

0: 皮大师的棋局。
1: 秘密。总之，不要妄想与我们合作，愚蠢的人类！
2: 你实在是无理至极。不对劲儿，大夫，拦住他！
0: 少夫长官，等一下。
2: 怎么回事？
3: 这两个少夫长官。
1: 你是谁？
4: 谁？我是真正的萧峰长官，
1: 是吗？我的拳头可以证明这一切。
4: 假冒伪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它是假的。
1: 不对，
2: 该帮谁啊？
3: 大夫，透视眼。
4: 提醒的正是时候。

0: 怎么办？
1: 哎呦，
2: 先把数据线连接上。
3: 大副，上！

0: 战斗伤害的神经网络无法修复，他可能会失去行动能力。
1: 不可以，跳跳，你快想办法呀！
2: 现在只能将其他动车人的基因复制到红剑体内，重新修复。基因复制
0: 是。
2: 看来，敌人是来阻止我们合作的。
3: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0: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啊、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哎呀，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骗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五都头要娶新娘子了！哎，
4: 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
2: 说来听听啊！
5: 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
2: 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6: 你这个兔崽子，
2: 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3: 哦，是啊，
2: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3: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
2: 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呢？
3: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2: 就是，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1: 姑娘。

0: 你老上过去、哎。
1: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4: 哎呦，快点，
5: 这门亲事不成。
1: 走，
5: 咱县的良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0: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6: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
7: 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
8: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0: 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9: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
0: 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 没有。
10: 炊饼，哎，
9: 在那儿呢。
1: 哎，
9: 走吧。
10: 炊饼，
1: 来来一个，
10: 给
1: 啊、哦，谢谢。
11: 武大，
10: 金莲，回家吧。
11: 大郎，大喜呀、啊！
10: 对，俺把房子买下来
11: 了。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啊、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
10: 哪这么快？
9: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10: 在哪儿啊？
11: 樱桃巷紫竹院。
10: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12: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1: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10: 在哪儿啊？
1: 在樱桃巷紫竹院。
10: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1: 现在信了吧。
9: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10: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1: 好。
9: 哎，成了。
13: 停！哎，开门啊！
14: 谁呀？
13: 俺是卖炊饼的。
11: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
13: 哎，
11: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9: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1: 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
10: 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
1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9: 哦，
11: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叫嫂嫂。嫂嫂，这位是？
9: 这位是武都头的亲哥哥，
11: 兄长万福。
10: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11: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

0: 破金里面来。
1: 哎，
2: 王娘娘，请。
1: 好嘞，
2: 请来。
1: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0: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3: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2: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3: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0: 哪里呀，嫂嫂？
3: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0: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3: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0: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3: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0: 没有，没有的，嫂嫂。
2: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1: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2: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3: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0: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3: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0: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 你去写啊！可是
2: 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
2: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哎，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按便说。

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呀？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
0: 你就别说了，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
0: 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大郎，恭喜恭喜呀！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是啊。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3: 新人下轿！啊，请，请，请，
4: 别请！
0: 怎么？

0: 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
0: 来，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4: 来来来来，嘿。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5: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了，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5: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来都来。
5: 来来来，
2: 哎，都头，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都头，喝。
0: 来，
2: 哎，对了，都头。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
3: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3: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0: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

0: 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1: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0: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1: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嫁了。
2: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0: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

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二

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块，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块，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

0: 方电话抢购吧，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6: 哎，这样就是说的慢。
7: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6: 什么？武都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康康金
3: 用九方，
2: 玄武标
3: 用九方，
2: 速效一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五毒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

0: 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2: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2: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2: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4: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3: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5: 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5: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
3: 给了我们就没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3: 哎，给。
4: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5: 算你们识相。
6: 哎呀，上！
4: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7: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4: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8: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4: 你还有电啊？
7: 有。
4: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8: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4: 那你的店在哪儿？
8: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4: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4: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狮子坡呗。
3: 哎，对呀，
4: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4: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9: 好，
4: 听到没有？
9: 知道。
4: 银子拿来。
9: 这
4: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9: 是。
4: 带路啊。
8: 走。
9: 快，
10: 杜头快点。
11: 哥哥。
10: 你怎么了？
11: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10: 勇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12: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11: 俺没病，俺是心病。

0: 啊，心痛啊，啊！
1: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

0: 哎呦！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哎，我这就去。哎，
1: 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 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2: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1: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2: 哥哥呀，
1: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
3: 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他，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4: 王婆在家吗？
3: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4: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2: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啊，干女儿？嗯，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啊，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
3: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就回去。
5: 你倒是快点儿！
6: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6: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3: 干娘，我回去了，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6: 干娘，
5: 云哥，走吧。
6: 走。
3: 哎，云哥，你回去吧。
6: 哎。
2: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案的纸印儿啊！啊，但是，他还是想嫁给你，
6: 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哎呦啊，那个娘哎！
5: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她一条生路啊！
2: 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5: 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

0: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走！
2: 哎，干什么的？
3: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3: 没有。
2: 拿根棍子做身？
3: 防身。
2: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3: 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4: 去！没有！哈哈哈哈
2: 哈！哎呦！来！哎，爷没下重手，
3: 晚辈领教了。
2: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3: 爷，这
2: 爷花钱，走。
3: 爷，哎，爷。
5: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面请。
2: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5: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2: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5: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2: 好。哎，你今天啊，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6: 上
7: 上
0: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2: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3: 谢谢爷。
2: 啊，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3: 师傅。
2: 哎，给师傅倒酒。
8: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2: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3: 师傅，那师傅，
8: 谢提辖大人。
0: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2: 说，谁欺负了你们？
8: 女儿，别说。
2: 你闭嘴！你说。
0: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郑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报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

0: 要来到这里拜朝，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4: 老人，
3: 哎呀，师傅，
5: 大瑞呢？
6: 哎，来了，爷。
5: 哎呀，滚！
6: 是。
3: 在那儿。
1: 哎，郑屠，郑屠。
3: 哟，
5: 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5: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5: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5: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6: 哎。
5: 提辖大人，您请坐。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拿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5: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6: 好嘞。
5: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5: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等了啊！皮牙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拦完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1: 主子，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0: 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
1: 拉你来！
0: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
1: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0: 死不悔改。想跑？
1: 上官，狄少爷，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0: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
2: 死人了，打死人了，
0: 炸死，这是炸死！
2: 师傅，
3: 打死人了，
2: 铁钩穿过胸了，死了。妈的，
0: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2: 师傅。
0: 走啊！
2: 我没银子，
0: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子！
4: 出什么事了？
2: 衙役来了，
4: 让开，让开，都让开！
5: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6: 哎，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5: 娘子，为何不让你进屋啊？
6: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拉砸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我不饿，
1: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金门大官人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
4: 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哎。

0: 哎，爷，没事吧？
1: 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0: 谁呀、啊？
1: 出来！
0: 快出来！
1: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0: 谁呀、啊？
1: 出来！
0: 快出来！
2: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1: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2: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0: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1: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
3: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3: 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哈哈，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2: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

0: 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

0: 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

0: 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

0: 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那山东第一方富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4: 五毒斗风的好，不得好，
5: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6: 是啊，是啊。
7: 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8: 那为什么呀？
7: 那五毒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1: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0: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1: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0: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1: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

0: 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敢说笑啊，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啊、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0: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蛋卖炊饼的，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啊。这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 以前没见过，

0: 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坐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你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嫂嫂，嫂嫂，嫂嫂。

0: 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1: 就是就是。
0: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1: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0: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0: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1: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0: 那大官人呐，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1: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0: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1: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0: 是一双野鸳鸯。
1: 好，鸳鸯戏水。
0: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1: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0: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1: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就剩一分了，
1: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1: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1: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1: 对，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2: 哎，
0: 金莲，金莲，
2: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
2: 娘，
0: 进去坐吧。啊，来啊。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在那儿呢。哦，
0: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1: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金莲见过他。你今天啊，拿秤杆把人家头给砸了。 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3: 干娘，
1: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1: 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哦，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2: 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1: 哎，妹妹，
2: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哎呀！ 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1: 我干了。
0: 哦，不。

0: 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1: 来来来，喝吧，喝。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0: 哎
2: 哎哎，
0: 妹子，
1: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0: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嗯。
0: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1: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今天妹妹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
2: 金莲，
3: 金莲，
2: 金莲，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4: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2: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2: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2: 这青天白日的。

0: 你吃啥酒？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切！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哼！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 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1: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
2: 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0: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
1: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2: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1: 我觉得挺好的。
2: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1: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2: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1: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3: 大郎，
2: 要出事，要出大事，
1: 那也怨不得我。
4: 哎呀，这下惨了。
5: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5: 嗯，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挡，你可以守得住你的真仓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上过年了。
1: 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
0: 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

0: 此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你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
1: 别提了，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0: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啊？
2: 嘿。

0: 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
3: 史大人，
2: 哎，
3: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3: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2: 是啊，那倒也是。
4: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3: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2: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3: 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
2: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3: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2: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4: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3: 那
4: 啊，史大人，
2: 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2: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

0: 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

0: 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

0: 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

0: 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

0: 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弹孔》。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鑫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我们觉得今天早盘最大的看点应该就是科技方向的一个修复了，这个修复能不能具有持续性呢？他们两位其实今天聚焦的焦点也在这里，稍后来听一下他们的判断。好，首先还是跟随慧慧看一下早盘阅无数。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震荡回升，三大指数一度携手翻红，随后冲高回落，小幅震荡。沪深半日成交1.06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早盘缩量475亿元，交投情绪偏谨慎，板块热点仍呈现快速轮动的特征。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调整0.1%，报收于3881.41点，深成指微涨0.04%，创业板指调整0.18%，科创50上涨1.79%。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916家，上涨家数是1547家，其中涨停有28只个股，跌停是18只个股。继续来关注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半导体、玻璃玻纤、小金属、塑料、电池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银行、电网设备、消费电子、一般零售、重职业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1: 好，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科创五零到早盘收盘最终只是上涨了1.79%，但是不可否认它是今天各大指数里面涨幅最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它在今天早盘盘中一度是上涨了3.23%，而这个上涨其实是来得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因为受到人工智能行业的领袖对于这个 AI 安全问题的担忧开始升温的影响，并且呼吁要放缓 AI 的开发节奏，我们看到美股的芯片股是遭受到了一个重挫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创下了7月以来的这个最大

0: 的单日的跌幅，但是今天的A 股的科技股其实是扛住了外围市场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科技的这样一个修复有延续性吗？怎么看？
1: 好，那么短期来看，其实今天啊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小的一个修复啊，但是呢，能不能延续下去？那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要等到本周的一个靴子落地啊，才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首先啊，对于整个科技产业链，我们是要值得表扬的啊，因为在海外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能够顶住海外市场的压力，走出自己独立的一个走势，本身也是来之不易的。那么再加上今天的一个整体量能还是处于一个缩量的一个阶段啊，在缩量阶段的同时，那么能够让整个科技产业链啊形成自己的一个行情走势，那也就意味着在前期连续调整的以这个科创50为代表的相关的一个行业板块指数，那么在市场极度低迷的情况下给到市场眼睛一亮，那么本身也是啊非常出彩的一个表现啊。按照目前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接下去形成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走势的概率，我认为还是挺高的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这两天的一个指数层面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整固的一个态势。虽然科技线有所表现，但几大指数都是以横盘整理啊。那么我在昨天也和朋友们讲过一个观点啊，昨天开盘低开之后迅速拉起，随后又是一个反复。那么其实这两天我们要看的是指数它不能再创新低啊，才能阶段性的一个企稳信号出现。那么今天沪指在往下探的过程当中迅速收起，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深圳指数它并没有去把礼拜五的低点给这个覆盖掉，那也就意味着目前这两天市场在逐渐的往企稳的一个方向去运行。那么等到明后天下上档的五日均线往下，那么 K 线结构能够顺顺利利的重新站上五日均线，那么这个反弹的信号呢就逐渐的开始慢慢形成，如果能够加上量能逐渐的一个放大的话，那这个反弹的波段呢可能就值得期待了啊。所以当前可能还是需要一到两个交易日的一个确认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热点，首先半导体芯片是一枝独秀的，在经历了前期调整之后，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今天是重回五日均线，对于整个科技行业来说是一记利好啊。那么其中寒武纪是益阳川三线啊形成了一个接近百分之五的一个涨幅。那么同时强势品种像中金科技也是表现居前，以及气派科技盘中一度是达到20%的一个涨停。那么另外电子元件也是延续了目前的一个走势表现，其中华正新材啊涨停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那么奥鸿电子也是连续的一个低位的3天3板，基本上快要接近前高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个元器件中的PCB 概念的满坤科技在昨天涨停打新高之后，今天还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升势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传统行业中的偏消费方向。今天我们看到像旅游以及酒店餐饮是调整居前的，旅游板块中近期比较强势的像桂林旅游今天是打出了一个分时结构的接近天地板的一个走势啊，是跌停的。那么云南旅游从高位下来，基本上已经把前面的一个反弹全部给这个吞没了。那么华天酒店也是快要接近跌停的一个走势。另外我们看到在盘中，我们看到整个银行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的一个迹象啊，建设银行调整，包括农业银行以及中国平安啊保险也是以调整为主的啊。那么综合来看，目前整体市场呢还是在缩量的一个结构下，依然还是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架构。什么叫跷跷板架构呢？很有意思啊，就是早盘在整个银行板块回落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芯片指数啊它是这个立即的一个回升的，但是在盘中的时候我们看到银行板块又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反抽。那么在反抽过程当中，整个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方向反而又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在目前的一个市场里面，主力资金的一个控盘力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在整个科技线它的热度 太高了，那么通过银行的一个表现，那么适当的把热度降低一点啊。如果市场太过低迷，尤其是科技线太过低迷，再通过降银行，那么科技线稍微的一个修复一下。但今天的一个盘面给到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它的一个重心在逐渐的一个提高了，不像原来在银行权重为代表的往上去修整的过程当中，而科技线基本上是往新低去走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银行调整过程当中，虽然盘中也是有修复，但整个科技线的一个重心呢，它开始往上了，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整体的一个修复的科技修复的一个预期波段可能会进一步的一个释放一下？那么这是我们下阶段可能要跟踪的。但不管如何，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走势，尤其是在今天能够重回五均线，那么能不能带动其他的科技的进一步表现？那么这至少是开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起头啊。所以在当前的话，从波段的一个机会上面来看，我更看好整个科技的接下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
0: 好，其实许老师有一说一啊，就是在市场前期窄幅震荡，或者说在星期五大幅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和您还是和其他的嘉宾，其实一直都在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虽然在今天之前科技的总体重心是下移的，但是你不可否认它当中有一些支线，比如说 MLCC 啊，包括液冷啊等等，其实都是在有所反弹有所表现的。这个有一说一，确实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徐老师也一直在观察科技这条线。徐老师刚才也谈到了，就今天市场来说，科技到底能不能够继续的修复，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观察的空间。那徐老师我们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谈到的这样一些观察空间，第一个是美联储的加息的最终的一个落地，这是大家摆在明面上的事儿，可以预期的。第二个就是，那如果说它不能够修复，没有能够形成大家所期盼的连续性的修复，它最大的变量是什么？
1: 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修复的话，那可能整个市场想要慢慢的走强，这个概率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当前如果科技不能起来的话，那市场想要成交量快速的一个慢慢的修复啊，本身也是形不成市场情绪的一个共振啊。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如果是连续的拉一些偏红利方向，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煤炭啊，那么拉的过程当中啊，只能造成指数可能稳在这里，但是呢量能它是不大会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市场没有这个资金去供给，而是如何让市场的情绪以及市场的信心重新的一个修复回来。那么根据我目前的一个体感来看的话，现在大部分投资者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体感应该是已经来到了非常极端的一个临界冰点了。那么这个情况下，想要让资本市场能够进一步的一个表现的话，那首先还是先要让市场的情绪包括市场人气能够逐渐的一个修复回归。那这需要靠什么？还是需要靠能够引起市场共识的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如果出现后期我们所看到万一不能表现会怎么样，那么一方面在交易过程当中做好止损，如果这个相关的一个信号落地之后它还不能有所表现，甚至再往下去这个打新低，那么止损位还是要严控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的。那么如果接下去随着消息面落地它能够走出一个波段行情，那整个市场可能就慢慢激活了啊。所以出现极端情况的话，那还是止损位作为市场的一个尤其是个人投资者的一个保险啊。那么如果出现极端情况，那么依然控仓位等待下一个波段的一个信号，如果啊在这个位置能够形成反弹，那就是皆大欢喜了，对吧？
0: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青老师。我昨天在其他的公开场合的时候也听到了您对于一些市场的一个判断啊。我记得非常清楚，您当时是昨天说到了，就是您看好的是科创五零的这样一个短期的修复。那今天应该说在盘面当中印证了，但是我们也想听一听您对于后期的科技的修复，您觉得有持续性吗？最大的变量又在哪里？
2: 先说今天的这个盘中的这个修复吧。应该说今天的这个盘中修复呢是在预期之中的，但是呢运行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修复的力度啊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呢各个指数在临近午盘的时候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冲高回落走势，更为重要的就是市场的量能 进一步出现了这种萎缩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种短期修复的这种持续的周期可能不会特别长，有可能就是一天到明天上午，可能这个修复就告一段落在这个位置上面。而且呢，在目前的这个盘中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还有个迹象，就是今天在市场修复的过程当中，始终是上涨个股的加速小于下跌个股加速。而昨天市场其实是不一样的，昨天指数虽然说都是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但是上涨个股是3100多家的这个个股的这种上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修复是有一些力度，并不是特别强。那么

0: 造成这个修复力度不强的主要原因呢，我觉得和周四吧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是说议息会议的决议会影响 A 股的走势，而是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决议没有最终落地之后呢，更多的场外的资金呢现在还处在一种观望的这种态度当中。那么今天其实早盘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在出现拉升的过程中，实际上呢表现的比较强势，但跟风盘并不是特别多，也说明呢更多的资金在这上面呢处于观望。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整个市场的一个更大程度的这种修复要等到这个议息会议之后，可能尘埃落定之后，场外的资金才愿意在这上面呢进行这个博弈。当然了，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从市场的量能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关注整体市场的一个修复的情况。如果说始终市场在20000以之下维持这样的量能的话，那么即便有修复，短期修复，市场的热点呢维持这种热点的一些轮动，那么包括科技股呢，实际上我的看法是这个位置上面这样的一个量能，整体科技股出现大的修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呢可能会围绕着一些部分的分支，部分的赛道维持一个这种阶段修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像近期的 MLCC 包括像电子部 PCB， 其实他们围绕的就是一个核心的涨价的逻辑，在涨价逻辑上面他们走出了相对的比一些其他科技股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呢可以作为近期科技股的一个分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未来来讲，我觉得市场的一个整体修复的力度的强跟弱，更多程度上面是大家是要关注市场量能有没有接下来进一步的这个变化。如果说这个量能能够放大到2.5万亿左右，维持在2.3、2.4，接近2.5万亿的话，那么这个修复的力度可能会更强一点。
1: 好，两个问题补充一下，刘庆老师。第一个，其实您刚才和徐老师谈到的观点有重合的地方，就是这个科技到底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一个持续的修复，我们还是要再看一看最终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的决议啊。好，第二个就是您谈到了就是量能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制约。那现在我看到也有一些观点，他是认为不放量，可能大盘反而能够维持目前短期的一个表现，一旦放量，它可能会见到高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您刚才更多的是围绕 A 股内部对于科技股的一些制约的条件，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市场的信心并没有完全的恢复，也受到一些海外因素的影响，因为外盘的科技近期表现不好，再加上对于 AI 的一些发展讨论呢也在进行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对于 AI 发展的讨论升级不是在这个时间点才出现的，它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一直都有这个争议，也没有影响到科技市的进一步的盘面的表现，或者说科技的进步，那这两个问题怎么来看？
0: 首先，我觉得量能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在市场这个震荡筑底的过程当中，那么量能维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量能，有助于市场完成一个震荡筑底的过程。但市场如果说反身要向上，如果没有更多的这种增量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其实大家回过头看一下，任何一波阶段修复或者阶段上涨的行情当中，都是伴随着在上涨的过程中市场不断的量能的放大才能够持续的。所以并不存在说这个量能放大之后市场就见顶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往往是短期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量能放得过大，可能会引起市场接下来的冲高之后的这种震荡。所以量能我觉得是左右市场走强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外部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轮科技股的调整，我们七月份科技股的调整有内因有外因，但是内因跟外因，我觉得内因还是起到最根本的这样的因素。外部我们可以看到，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像韩国指数，在六月中旬就建了这样的一些高点，外部的消息不断的对我们内部的一些科技股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回过头看一下，我们这轮科技股的见顶跟之前一些板块的见顶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存在三高的现象，高估值，还有高交易拥挤度以及高价这三个特征。其实我们回过头看，像2021年的白酒，包括像这个2023年的人工智能，都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市场见顶。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更多的可能科技股依然处在一个消化这个三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中。当然，在消化的过程中，有一些业绩不错，有一些基本面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分支板块会跳出来。

但整体性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或者整体性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回暖，我觉得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时间，可能这个上面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筑底磨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刻不容缓，演示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数据放大镜的第一项重磅数据：30万亿。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促进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高端化发展，并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今天早盘，元件、电子化学品相关板块携手上行，华正新材、奥宏电子、骏亚科技冲击涨停，同宇新材、方邦股份、满坤科技等大批个股上涨。那基于此规划，对于电子元器件有多大的一个带动作用呢？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8: 好，谢谢慧慧，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刚才和我一起沟通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元件的指数走得比半导体还好一些，对吧？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过元件，那么这个星期又有表现了，还能不能继续关注？
9: 好，那么首先元器件产业链，那目前还是维持一个高度的一个景气。从行业板块里面，我们看到像 MLCC 啊，包括这个 PCB 的一个走势啊，都是比半导体芯片要来的更强一点啊。那主要原因我们也看到了，因为现在市场量能不足，所以想要把整个电子元件里面的一些权重带起来的话，那目前本身难度还是有点高的。所以在这里面市场是退而求其次，寻找一些这个中小盘的电子元器件的一些相关强势品种啊，开始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布局的一个抱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之前因为新的一个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服务器，它的一个关于这个电子元件，尤其是 MLCC 的一个需求量要比老的 GB300 它的一个需求量要远远这个大于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们也看到像电子元件有很大的一些涨价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行业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景气的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相关的一个上市公司它目前的一个产能又没办法迅速的一个释放，所以导致了目前市场的一个预期呢是非常的一个不错所以在整个电子元器件行业板块里面，在当前量能不足的一个前提下，那么重点还是看二线的一些电子元件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生产企业，尤其是中小盘市值为主的。但是如果后期成交量慢慢释放出来，可能市场的一个重点又会重新回到这个电子元件中的一些偏权重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方向，这大家要注意里面的一个大小切换。那么阶段性我认为这个行业板块依然还是维持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8: 好，那么第二个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风电设备。
7: 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4.45%。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整体窄幅震荡，沉寂已久的风电设备板块逆势。

0: 走出震荡反弹行情，盘中板块涨幅一度突破4.45%，大金重工、吉星科技、天顺风能封上涨停，镇江股份、海力风电、电气风电等个股同步跟涨。经历持续下跌后的风电板块迎来反弹，这究竟只是超跌后短期资金博弈的一日优修复，还是说赛道景气度迎来实质性反转的起点了？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郭浅。
1: 好，请教一下刘星老师。刘星老师，其实风电设备拉长时间来看，其实走的比较相对来说弱一点。
2: 对，今天是突然是一下子爆发。
1: 对对，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先定性，这个上涨到底是自发性的上涨，还是说外部刺激所引发的？那么我从消息面看到的呢，很明显是海外的一份研报引发了风电板块的这个风电设备板块出现这个活跃，因为这份研报上面写的就是从2020年以后，欧洲的这样的一个风电的设备的价格上涨了40%到45%，但同期的成本只上涨了20%到25%，所以呢，价格的上涨抑制了欧洲风电设备的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装配，所以在这种程度下呢，引发了风电板块今天的上涨。当然了，风电板块的估值目前的位置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在这种消息面的刺激下引发了活跃，所以这是属于消息面刺激所引发的上涨，跟昨天像这个创新药和网络安全股的这个上涨呢，有着一些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上涨能不能持续呢？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从目前市场的环境，缩量博弈，在缩量博弈的情况下，受题材受消息影响的个股的持续性不强。第二，从这个风电设备板块的基本面情况来看，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中报业绩显示，风电设备板块的营收同比下滑了57%，所以更多的现在我们要看三季度以后风电设备的这个装配的一些业绩能不能到位，如果能到位，那么风电板块会走出慢慢底部盘升的态势，如果说业绩依然是不够理想，那么这个位上面就是昙花一现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操作。虽然说科技能不能够延续反弹，这个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观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盘面当中有一些细分的科技方向确实已经走出了这样一个震荡修复的行情。那么徐老师今天为大家梳理到的是哪个方向呢？我们来听一下徐老师观点。那么节目当中您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来，徐老师。
3: 好，那么首先投资者朋友想要去寻找目前整个相对偏低位给出信号的一些方向呢，那我认为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今天是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信号。首先从半导体板块指数我们来看到，经过两个月的一个筑底，打出了一个双底的一个结构，而且今天一根阳线盘中也是立在了五日均线之上，如果收盘能够维持住的话，那么阶段性的一个反弹信号呢，可能就已经展现给大家了。但问题来了，在整个半导体芯片梳理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梳理里面的细分的一个领域呢？首先我们看到国产弹半导体目前的一个利好也是有大幅涨价的一个预期，华为、寒武纪等中国 AI 芯片厂商近期也是提高了现有的以及下一代产品的一个报价，涨幅呢达到20%至50%，华为升腾950DT加速卡的意向报价也已经提高至25万元以上，较两个月前向客户提供报价上涨了20%至50%。寒武纪下一代芯片最新的意向报价较两个月前提高了20%到30%。那么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节点，一方面整个半导体芯片调整幅度也是比较的多了，那么再者呢，打出了一个双底结构的一个形态，同时消息面也有一定的一个催化。那么从各个方面来看啊，今天这根大阳线能够打出来，那么同时立在五日均线之上，那么也是给短期关注到这些行业板块的投资朋友给到了一定的市场的一个想象力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细分领域的相关机会呢？那我这里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业绩是绩优倍增的，以及目前的位置低于社保资金平均的一个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在整个半导体领域的一个梳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里面细分行业非常多，想要找到能够跟着半导体指数一起表现的，甚至

0: 表现好于它的，那么一定要从一些资金的一个层面去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细分领域啊。首先说到资金，我们重点还是看整个社保基金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力度。那么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了年度的报告，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较好的把握科技创新的上涨行情。那么9月10号，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社保、企业年金以及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那么进一步拓展了中长期资金的一个来源渠道以及入市方式，那么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去年整个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的14家半导体公司，那么也就是说今年整个二季度半导体芯片领域里面有14家是获得了社保资金的一个布局。那么去年的一个数字是多少呢？去年只有6家。那么最新的一个金额超过了14.6亿，大幅反超去年的2.6亿。这组数据的一个对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征？就社保资金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投入量啊，是大于去年的，而且投资的加速呢，也是形成了1倍以上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增长。但是投资的金额去年只有2.6亿，而今年达到14.6亿，也就是说，社保基金对于整个科技行业的，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中的投资的一个力度呢，正在进一步的一个扩大。那么半导体指数打出低位标志性阳线之后，那么建议大家重视社保基金新进的绩优低位品种的方向，那么后市的一个这个起势的一个概率呢，也是往往更具潜力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午后的导航的资料，就是在社保基金最新加仓的半导体芯片核心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业绩是翻倍增长的，并且呢价格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的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啊。首先公司是全面压注 AI 芯片，包括存储、视觉、显示、车载等各领域的一个芯片。那么中报开始净利润迎来进一步的一个爆发，同比增长超过了8倍，三季报业绩预期是非常高的。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二季度获得了两路社保资金的一个新进，15组合成为了第6大流通股股东，420组合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两路社保合计买入达到了14.6亿元，是二季度社保基金买入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公司啊。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进仓的一个区域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也是在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下，二次回踩之后今天一根阳线起势，那么一旦形成量能进一步的放大，它会不会形成新的一个趋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领取到社保新进绩优低位半导体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徐老师带来的这一份绩优半导体的资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后进入到投资有道。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来请教一下刘老师。刘老师，我从您刚才对于大盘的分析来看，觉得总体您对于科技还是非常谨慎的哈。
1: 对。
0: 但是您也提到了，不可否认是当中有一些分支能够出现一些短期的机会，这个能不能再帮我详细的分析一下？另外就是，如果说您短期对于科技是整体呈现一个偏谨慎的态度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中期还是要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向？
1: 是的，从目前来看，科技股当中呢，一些围绕着涨价因素，大家可以看到，像最近 MLCC， 包括像电子部以及呢像 PCB 这样的一些方向，因为涨价的这个因素嘛，引发了这样的一些活跃。那么他们属于 AI， 这个物料 AI 的硬件端的这样的一些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科技类的个股的目前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更活跃的资金呢，可能集中在这些方向当中。而且呢，伴随着接下来披露的三季报，可能在业绩方面对于科技股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科技股当中呢，可能就是一些局部的分支的热。

0: 点呢会保持一些活跃。那么就未来的一个大趋势而言，我觉得可能在市场整体方向还没有明确，阶段底部还没有确立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在仓位配置上面还是要讲求一个均衡的配置。那么从中期角度来讲，我觉得红利当中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红利当中的一些地方性的一些银行，相对来讲在低位的没有在这个历史的这个高位上面，另外像保险类的一些板块，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中长期的关注。那么以及红利当中的像电力啊，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在目前的这种市场环境当中呢，也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呢，还可以对于一些医疗器械、医疗服务这些相对来讲在创新药活跃之后可能基本面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类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做一些关注。那么我更倾向于目前的仓位呢做一个均衡的配置，等到某一个方向明确的时候呢再做仓位上的布局。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是，别慌，你要紧。
1: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成功
5: 啊，乖乖呀，来了。
1: 妈，您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7: 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
6: 嗯，
7: 如果有事的话，就是牛角联系一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1: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大啊？我这个
2: 啊，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7: 哎，
6: 是。
7: 好，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的。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
8: 放心，放心，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5: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赶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呀，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呢。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
1: 哦，
0: 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

0: 天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哎，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你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

0: 娘子，
1: 哥，
0: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0: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0: 来来，兄弟，
1: 哥，坐，坐。
2: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3: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3: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0: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3: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3: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3: 兄弟，哥听着呢。
1: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3: 兄弟说下去。
1: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五二九，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

0: 不来。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

0: 好的，他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1: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来，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你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怕你早点回来啊。
0: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1: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呀。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0: 哥，兄弟先走了。二郎。
1: 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神清气爽。尤其啊是咱的头部，这个《黄帝内经》里讲啊，头为足阳之会，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阳经啊都上达于头部。所以啊，每天呢你多梳梳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身体啊就特别的轻松。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握着也特别的舒服。你看啊，不费劲儿，顺着个经络啊方向你慢慢走就行了。第一组梳头部，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梳到头皮微微发热。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经常这样梳一梳，把肩颈这一块疏通开，脖子不僵，肩膀不沉，整个上半身都舒展，都轻快舒服。
3: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儿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 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人到中年，皮肤变薄，这徒手梳理啊，全靠自己把控。轻了只能梳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梳头养生的作用。重了又容易伤及皮肉，而且手指啊接触面积小，后脑勺、耳后这些位置啊，手指很难照顾周全，长时间徒手按头，这手腕、手指还会劳损发酸，做完反倒更疲惫。用檀木圆盘按摩梳啊，梳齿均匀受力，可以完整覆盖身体的经络路线，不用耗费手部力气，老人操作起来轻松又顺手。
4: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2: 人呐、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每天梳一梳呢浑身都轻松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厂家呀直接包邮送到家。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梳理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温和，千万不要使劲按压。大家梳理之前可以薄薄的涂一点身体乳或者是精油，顺滑又舒服，不容易伤及皮肤。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坚持这样轻柔梳一梳，慢慢的把腹部放松开，肚子温温热热的，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1、2、3，每天30下就可以了。
3: 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整个人呐浑身都舒坦了。
1: 家人们，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抹一层薄薄的孕妇油，这样梳子划过皮肤会更顺滑，也不会磨到皮肤。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

0: 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输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拐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输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这一片啊是三条阴经，我现在啊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先从正面开始，一、二、三，外侧，一、二、三，在足三里处轻揉几下，小腿内侧，一、二、三，在三阴交处啊，也按几下。这一条腿做完，再换另外一条腿，梳理的时候力度轻柔一些，骨头的地方不要用力按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
1: 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两条腿啊变得轻松，日常啊走个路啊、遛个弯啊，都是比以前呢轻松多了，也有劲儿多了，腿舒服了，这整个人呢都轻松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真心建议啊，大家抓紧领取一套咱们的舒筋养生操课程和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拿到手里啊，您就知道了。天然檀木的材质，握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手感是特别的舒服。它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居家每天都能用的养生小工具，最关键的是啊，它太方便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日常多做做，经络疏通啊会舒服很多。这以前呢，想做这些养护啊，你得去养生馆，这一趟啊少说几十上百块，来回折腾啊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把梳子，在家坐着看电视就能梳，早上起来梳一梳，晚上睡前呢刮一刮，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操作，从头到脚啊都能用。梳头、梳肩颈、梳后背、梳肚子、梳腿脚，相当于啊这一把梳子把全身的养生工具啊都配齐了。梳齿啊圆润光滑，不扎头皮，不伤皮肤，轻重力度啊你可以自己掌控，坐起来轻松舒服，不用插电，不用充电，还不用换电池，这随时拿起来就能用。这家里呀、出门串门都能随身携带，你想起来啊就梳几下。现在扫码，整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加上这把檀木按摩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这1分钱不用花。每天跟着老师从头到脚梳一遍，也就15分钟，全身放松舒展，整个人啊身心都轻快。每日限量前300份，活动就这一期，大家抓紧扫码，名额

0: 抢完就没了。
1: 这把檀木梳拿到手我就特别的喜欢，沉甸甸的，特别的有质感。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拿起来梳梳头梳梳脖子，十几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身上啊还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
2: 每天从头到脚梳理一遍，浑身通透舒坦，扫个码就能领，不领白不领。
3: 饭后拿着这个檀木梳子梳梳头梳梳腿，这老伴儿啊他比我呀还积极。没想到这扫码领了一把檀木梳子，我俩呀那是抢着用。
4: 这把檀木梳梳齿啊圆润不扎头皮，软硬啊正好，哪都能梳到，用着特别的顺手。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4: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呀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精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精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2: 快点！
3: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4: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

0: 假，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康康
3: 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二哥，您未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1: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0: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2: 大哥。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3: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2: 大官客气，
3: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请说。
3: 事成之前，
4: 1000两；
3: 事成之后。
5: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6: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5: 娘子，把门插好啊。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0: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1: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栅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正是出言的要你的人头。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2: 是，
3: 你小看咱兄弟。
1: 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涛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过奖了，
3: 那就留下飙车，自己走人。
1: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3: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4: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笑>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嗯，
4: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哎，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笑>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4: 干娘，请进。哎，哎呀，干娘坐。
0: 啊，好。哎，真爽利呀！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 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

0: 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0: 啊，
1: 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啊，
1: 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
0: 嗯，
1: 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嗯，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啊，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太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1: 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1: 哎、
0: 啊，谁呀、啊？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3: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0: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4: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啊，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4: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4: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啊，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4: 啊、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4: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4: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啊、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4: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啊，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0: 我们抓到大官人了！
1: 哎呦，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娘子，我喜欢你。
1: 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2: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
1: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0: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1: 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0: 娘子，我想死你了。
1: 大官人，
0: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娘子，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哎呦喂！啊！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哎，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0: 谢谢干娘宽恕。
1: 哎，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2: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0: 是的，干娘。
1: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
0: 好。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2: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时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0元，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0: 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0: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 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记住，咬死了贺武。
8: 爷，您这是
9: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
10: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1: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玄武标
14: 用九方，
13: 速效益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

0: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冰，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哎，干嘛呀？放一放。这个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
2: 哎，别动！
0: 洒家子。

0: 早就闻的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1: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个要耍耍？
0: 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去，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1: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你让让。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3: 哎呀。文竹寺，好去处。
4: 智胜，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4: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4: 哎，站住！站住！
0: 走开！
4: 哎呦！哎，站住！
1: 站住！
4: 你别走！哎呀，
1: 站住！
4: 站住！哎呦！快关门！快
1: 快！
4: 快快快走！
1: 哎，快快快！哎！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4: 智胜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1: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4: 赶出山门！
1: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4: 怎么办？
0: 开门啊！
2: 快点！
0: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
2: 了，出什么事了？
4: 师父，智胜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2: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0: 你们真要跟俺玩玩？
2: 给我拿下！
0: 谁敢？谁敢打洒家？
2: 给我拿下！
0: 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0: 师傅，
1: 不好了，不好了！
0: 师傅，师傅，
2: 别跑了！我的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
3: 智深，你喝酒了？
2: 师傅，我就喝了两碗酒。
0: 你喝了多少酒？
2: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0: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着去禅房了。
1: 是，
2: 还是师父好啊！
0: 小子，
3: 阿弥陀佛。
4: 金莲，你在吗？金莲，
5: 干娘，
4: 满意吗？
5: 干娘，
4: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5: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4: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5: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3: 智深呐，
6: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司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3: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6: 师父，
3: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6: 谢师父。
3: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6: 师父请讲。
3: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征国江南第一州。
6: 好，
3: 拿禅杖。这禅杖为师送给你。
6: 谢师父。
3: 结账。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嗯，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

0: 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1: 哎，是狗。
0: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2: 好了，楚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0: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3: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4: 不是楚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3: 对啊，
4: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0: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3: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0: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2: 样吧，楚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0: 这个，
5: 哎，走了走了，大哥。
0: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2: 好。
6: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下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2: 哼。

0: 玉。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

0: 娘子也这么麻烦。嗯，
1: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2: 行了。嘿嘿嘿，嗯，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嗯。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2: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下！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不是我，我是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3: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的。
0: 来，起来。
3: 师父，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大郎
2: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8: 哎，开门，开门，
2: 去看看呀。
8: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8: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8: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8: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9: 不是，我
8: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9: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8: 进屋再说。
9: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8: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9: 只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
1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
7: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

0: 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

0: 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省十七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十七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6: 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7: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6: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7: 哎，对，
6: 那就这么定了。
7: 好。
8: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0: 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 只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0: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0: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

0: 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

0: 买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0: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0: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大郎啊，油和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还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用火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
2: 西门星，哎，西门星，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星，
2: 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2: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2: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2: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
1: 我还忙着呢。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2: 信了，说啥事儿？
1: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的你？
1: 信不信？ 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1: 哎，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 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

0: 是雪梨啊。
1: 哎，
0: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2: 稀罕不？
0: 稀罕。
1: 想吃吗？
0: 我可吃不起啊。
1: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0: 想知道啊？
1: 嗯，
0: 我就不告诉你。哎，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家是过往僧人，谁来讨碗饭吃啊？

0: 西门庆，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嗯。

0: 大师，你说这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

1: 说好飞天夜叉，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客呀，
3: 还没熟呢。
4: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2: 哎呀，这来了，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
5: 大成兄，酒来了！哦，
1: 快坐，快坐！哎，给我饮一杯！哎，来，满上！来，来，来，来，
5: 喝一杯！来，
1: 哎呦，
5: 你喊什么臊啊？
1: 来，喝呀！哥哥喂你！来呀！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
5: 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您听我慢慢说。
6: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5: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6: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她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1: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 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5: 听到了。
1: 贫僧不敢。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哼。 还把粥都喝了，
2: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到人胡说呀！他们抢了梁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1: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
5: 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师兄还在找我吗？
1: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2: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2: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金。

0: 杨刚说，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1: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
1: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哟，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也。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让你再飞。
1: 呸！
2: 武大哥，
0: 走
2: 走。
3: 哎，去去。
4: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5: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4: 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5: 哎呦，你还嘴硬？
6: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4: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5: 怎么，不嘴硬了？
4: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5: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4: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5: 不说是吧？孙子，撅腿！
4: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5: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4: 在紫石街。
5: 废话。紫石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紫石街。说，紫石街哪一家？
4: 你自己找啊。
5: 蹲下，撅腿。
4: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5: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4: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5: 蹲下。撅的，这回不撅舌了，你再说。
4: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寺后面做夫妻呢。哎
5: 呀，算你听话。走走。
4: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

0: 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一

0: 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

0: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一

0: 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

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7: 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
6: 拿你来！
8: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9: 兄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
0: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是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0: 养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0: 你等着，
1: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哎呀，人跟小孩置气。
3: 哎呀，终于到了，
4: 这才华热闹，
3: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3: 哦，多谢啊！哈哈，
4: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5: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4: 多谢老先生了。
3: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4: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3: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智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1: 参见方丈。
2: 呈上来看一看。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您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1: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
2: 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1: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3: 见过大人，请
1: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4: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5: 老三没面目萧亭。
4: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4: 来，
5: 请
4: 着。
5: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6: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6: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6: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5: 不认识，没听说过。
6: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6: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
6: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6: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1: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6: 好嘞。

0: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1: 这事儿

0: 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1: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来，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0: 你叫二什么？
1: 师叔啊。
0: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2: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0: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3: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4: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4: 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3: 武松他
4: 好了，
0: 老二，别说了，
4: 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5: 捉了他。
4: 对，
3: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6: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0: 咋了？
6: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3: 什么？你认识武松？
6: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0: 好好，请
5: 请
6: 请
0: 请。

0: 有心来住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哎，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3: 走
2: 啊，
3: 走
0: 啊，哎，走走走。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哎，大师，大师，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方丈。
3: 拜见
0: 大师，
3: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
3: 大师，大师，
0: 来来来来
3: 来来，
0: 大师，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3: 大师，
2: 都起来吧。
5: 上上。
2: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这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3: 请，快请，
6: 请，
2: 小二，做好酒好菜。
6: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2: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6: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2: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6: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2: 明摆个啥吗？
7: 六文七祥。
6: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

0: 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1: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0: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0: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啊？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1: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哎，对，俺付。
0: 讲究。
3: 走，
4: 走，
0: 走好。
5: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6: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6: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8: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6: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6: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0: 快点！
1: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2: 兄弟，坐。
1: 去拿酒，快拿酒，快拿酒，快！
3: 来，
4: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1: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4: 来。
1: 哎呀，
4: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5: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1: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4: 吃！
1: 来，吃！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4: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5: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1: 哎，对，
4: 老鸭在哪儿？
1: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走，一起去看看。
1: 走，来。要上！
6: 哎呀，几个，我来，
1: 拖尾巴，
6: 我再使点劲！
4: 走开！

0: 这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啊！是是，神不切近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去。
3: 来来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神，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1: 林教头说好，

0: 定然是好啊。
1: 哎，这位是谁呀？
2: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1: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3: 师兄，
4: 武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3: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4: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3: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1: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4: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1: 哥哥。
3: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4: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3: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4: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3: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豪车。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神清气爽。尤其啊是咱的头部，这个《黄帝内经》里讲啊，头为足阳之会，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阳经啊都上达于头部。所以啊，每天呢，你多梳梳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身体啊就特别的轻松。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握着啊也特别的舒服。你看啊，不费劲儿，顺着个经络啊方向，你慢慢走就行了。第一组，梳头部，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梳到头皮微微发热。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梳经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梳经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梳经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

0: 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发热放松就可以了。经常这样梳一梳，把肩颈这一块疏通开，脖子不僵，肩膀不沉，整个上半身都舒展，都轻快舒服。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人到中年皮肤变薄，这徒手梳理啊全靠自己把控，轻了只能梳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养生的作用，重了又容易伤及皮肉，而且手指啊接触面积小，后脑勺、耳后这些位置啊，手指很难照顾周全，长时间徒手按头，这手腕、手指还会劳损发酸，做完反倒更疲惫。用檀木圆盘按摩梳啊，梳齿均匀受力，可以完整覆盖身体的经络路线，不用耗费手部力气，老人操作起来轻松又顺手。
2: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3: 人呐、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每天梳一梳呢，浑身都轻松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厂家呀，直接包邮送到家。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三组，

0: 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梳理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温和，千万不要使劲按压。大家梳理之前可以薄薄的涂一点身体乳或者是精油，顺滑又舒服，不容易伤及皮肤。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地打圈梳理。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吃完饭一个小时以后，坚持这样轻柔梳一梳，慢慢地把腹部放松开，肚子温温热热的，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下就可以了。
1: 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一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整个人呐浑身都舒坦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肚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这样梳子划过皮肤会更顺滑，也不会磨到皮肤。抹完油，先用梳子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你轻柔的按几下。这一片啊是3条阴经，我现在啊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先从正面开始，一二三，外侧，一二三，在足三里处轻揉几下，小腿内侧，一二三，在三阴交处啊也按几下。这一条腿做完 再换另外一条腿，梳理的时候力度轻柔一些，骨头的地方不要用力按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
3: 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两条腿啊变得轻松，日常啊走个路啊、遛个弯啊，都是比以前呢轻松多了，也有劲儿多了，腿舒服了，这整个人呢都轻松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真心建议啊，大家抓紧领取一套咱们的舒筋养生操课程和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拿到手里啊，您就知道了。天然檀木的材质，握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手感是特别的舒服。它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居家每天都能用的养生小工具，最关键的是啊，它太方便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日常多坐坐，经络疏通啊，会舒服很多。这以前呢、啊，想做这些养护啊，你得去养生馆，这一趟、啊、少说几十上百块，来回折腾啊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把梳子，在家坐着看电视就能梳，早上起来梳一梳，晚上睡前呢刮一刮，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操作，从头到脚啊都能用，梳头、梳肩颈、梳后背、梳肚子、梳腿脚，相当于啊这一把梳子把全身的养生工具啊都配齐了。梳齿啊圆润光滑，不扎头皮，不伤皮肤，轻重力度啊你可以自己掌控，坐起来轻松舒服，不用插电，不用充电，还不用换电池，这随时拿起来就能用，这家里呀、啊、出门串门都能随身携带，你想起来啊就梳几下。现在扫码，整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加上这把檀木按摩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一分钱不用花。每天跟着老师从头到脚梳一遍，也就15分钟，全身放松舒展，整个人啊身心都轻快。每日限量1300份，活动就这一期，大家抓紧扫码，名额抢完就没了。
4: 这把檀木梳拿到手我就特别的喜欢，沉甸甸的，特别的有质感。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拿起来梳梳头、梳梳脖子，十几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身上啊还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
3: 每天从头到脚梳理一遍，浑身通透舒坦，扫个码就能领，不领白不领。
1: 饭后拿着这个檀木梳子梳梳头、梳梳腿，这老伴儿啊，他比我呀还积极。没想到这扫码领了一把檀木梳子，我俩呀那是抢着用。
5: 这把檀木梳梳齿啊圆润，不扎头皮，软硬啊正好，哪都能梳到，用着特别的顺手。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5: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 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呢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

0: 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啊。
1: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0: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2: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3: 那好那好。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2: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0: 他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1: 林兄，这位是我。

0: 陈家师傅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
1: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2: 见过鲁提辖。
0: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3: 好，
1: 请。
2: 哎，
1: 里面请。
2: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1: 闪电子，
2: 你把手给我，方天化日之下，你们小子干什么？哎，闪电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给我收拾收拾，好不好？啊，来，来呀！
1: 放肆！
2: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1: 哼，
2: 还不撒手？
1: 哼，
0: 快！
1: 干嘛呢？是哪个错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1: 吃着豹子胆吗？啊，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
0: 饶了他这回吧，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滚呐！走走走走走走走！嘿，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2: 一定叨扰，告辞了，告辞。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快，
5: 干啥？你这怎么了？哎，哎。
2: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哎，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5: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2: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5: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2: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5: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 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2: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5: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2: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5: 我说你醒醒吧！
2: 你以为你
5: 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2: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5: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
2: 嗯，
5: 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
5: 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2: 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
5: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2: 他下手这么狠，为啥？
5: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2: 哦，此话怎讲？
5: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嗯，
2: 没错。
5: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2: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5: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2: 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5: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0: 这事儿让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
0: 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2: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
1: 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查死，
0: 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3: 哎，云哥。

0: 走啊。你看一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乔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是乔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1: 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哎，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6: 哎，张大哥，
7: 张兄弟，
6: 张大哥，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6: 哎，好好，
7: 上茶，上茶，
6: 来，
7: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盘子。
6: 张大哥客气啊。
8: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6: 慢用啊，
8: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9: 哎呀，杨林啊，
6: 哎呀，
9: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6: 啊，
9: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6: 对对对，
9: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狮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6: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9: 嗨，
8: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

0: 个字
1: 做了他。
0: 对对对，就这句话。
2: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3: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啊，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2: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4: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整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3: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2: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4: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3: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4: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1: 武松。
3: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2: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3: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3: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3: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4: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3: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2: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4: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行，听你的。
2: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
2: 喝。
4: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2: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4: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2: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4: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做了他。
3: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2: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3: 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7: 撑死倒好，

0: 惹他出门受气，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儿。

0: 反正这事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到这儿炖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慢点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0: 嗯，
2: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0: 嗯，
2: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

0: 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儿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扶，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辅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阳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

0: 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4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远。第四，意。这远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远。
2: 意，
1: 哎，
2: 少见，
1: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肝郁，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肝郁。
2: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1: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1: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1: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1: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啊，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就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好的，这个太

0: 方便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

0: 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征，周征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那我们另外一面呢是来自九方哲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主要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跌超1%，科创50指数涨超1.5%。盘面上，风电概念局部走强， PCB 概念继续强势表现，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网络安全概念反复活跃。下跌方面，农业板块再度调整，旅游、酒店、餐饮、商业连锁等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61万亿，创年内新低，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6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54%，收报于3864.28点，深证成指跌幅0.72%，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50上涨1.55%，恒生指数跌幅1%。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120家上涨，4376家下跌，涨停32家，跌停3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那我们来跟周征来聊一下这个市场。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嘉宾陈董啊，其实重点去聊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上周五外围包括尤其是美股，它是不是在交易一个所谓的靴子落地提前交易，或者是一个利空出尽的这么一个交易。那么其实探讨下来呢，最终呢其实还是得出的结论是提示大家，可能未必是一个完全的靴子落地，可能在短期之内啊，这个美股那边还会锚定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摆动的因素啊。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我想确实也是如此，包括昨晚的美股呢也不是

0: 继续往上进一步的去反弹的。目前的这个纳指期货还有向下的这种波动的迹象。但是周总，我今天想跟你探讨的是另一个进阶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来它好像短期还是有点犹豫啊，就是犹豫啊，OK，犹豫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犹豫就没关系呀，时间临近了呀。什么时间？就是大家认为那个真的靴子落地的时间，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啊，这个时间你很快就要来了。那你是不是这个时间点，真的就是一个不管你是向上转折还是向下转折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只要你是这一个时间点，那么它就是对于我们的短期的交易节奏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就需要针对它做出一个战术上的一些排布。那现在这件事儿能不能确定？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是对于这个包括美股啊，包括全球的资本市场是一个观察的时间窗口。
0: 嗯，
1: 但是你要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就是影响美股走势的，它不仅仅只是这次的议息会议。
0: 对，
1: 现在影响美股走势的基本上是这么几个因素。
0: 比较，
1: 第一个是原油的价格，
0: 嗯，
1: 第二个是中长期美债收益率的表现，然后第三个是它的这次的议息会议的时间窗口，第四个就是美股在 AI 叙事当中的产业趋势，就这些都会影响美股的节奏。
0: 对
1: 啊，所以你从周四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只是这四个因素里面的其中一个，
0: 一个或两个。
1: 对，
0: 或两个，啊，
1: 对，一个或两个，你能够看到一些更加清晰的路径。
0: 二和三，
1: 啊，
0: 一和四基本上跟这个时间点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对，
0: 嗯，
1: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也不是说周四这个东西落地了以后，就对于美股来说它就一定就很清晰了，也不是。
0: 这四点的权重现在有重要的区别吗？还是基本上是均等的？
1: 我觉得它这个是根据时间的节奏不一样的，就是在周四之前可能美债收益率的关注度会很高，包括周四会不会加息，当周四过去了以后，那可能市场锚定的又会换到一和四，
0: 嗯，
1: 啊，就是原油和这个产业趋势的逻辑上，
0: 嗯，
1: 啊，它会根据时间的变化，它的对于不同的因素的敏感度会动态调整的。 A 股其实也是这样的。
0: 嗯，那现在这就复杂了，因为你如果你按我们简单按这个平均分布的话啊，你四点里面有两点有可能会变化，我们就说50%的概率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向上或者向下。
1: 其实你就这样想，
0: 你
1: 首先
0: 怎么考虑？
1: 你从这几个因素的上下角度上来说，第一个原油的价格以目前锚定的，比方说布伦特原油107吧，
0: 目前差不多。
1: 再往上还就是往上的空间大还是往下的空间大？你就这么想？
0: 如果大家认为前期的120是一个区间的高点的话，那么肯定是往下的空间大。
1: 就是你要想再往上，他们受不受得了？
0: 哎，大家其实一直这么看，但这一次好像这个 taco 来的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一点啊。
1: 对，慢一点不重要
0: 啊，
1: 但你会判断它会不会来？
0: 就慢一点，让我们觉得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啥。
1: 十一月份中期选举之前，他会不会来？
0: 按理来讲应该会来。
1: 所以这个东西你只要判断上下的空间，这是第一个，对吧？然后第四点，关于产业叙事的那个事儿，就周末的那三个，你要看他怎么说，同时要看他怎么做。
0: 是，
1: 就比方说，他说他要想要放缓，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他想要放缓，那就你就把原来跟英伟达下的单子砍掉呗，
0: 嗯，
1: 那才是做到真正的放缓，
0: 嗯，
1: 对吧？你如果嘴上说要放缓，我单子不砍，然后另外还在去签大规模的算力租赁的单子，那你说它是放缓还是不放缓？
0: 这事儿可以观察
1: 啊，对对吧？然后那两个，你想现在的，比方说十年期也好，30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已经过了2007年的高点了，
0: 嗯，
1: 那再往上还有多少空间？
0: 不清楚，因为十年期的过的那个高点到上面好像基本上是
1: 40万亿
0: 压力，
1: 40万亿美债放在那边
0: 啊，
1: 它在往上它能够扛住多少的空间？
0: 没错，这个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原油的东西，其实大家是会有一样的这种想法。
1: 对，然后
0: 我们就怕打破我们的固有认知。
1: 然后周四的美就是议息，是一次性加息还是开启了加息周期？你觉得哪个概率大？
0: 那肯定是前者的概率大。
1: 就是所有这四项东西，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判断，
0: 嗯，
1: 但是你现在都可以从这四项里面大概率的方向去做判断。
0: 那按你这么梳理的话，按照 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想，但是我听出来，周正，你的这咱也不用避讳，你的主观的倾向上肯定是倾向这个四项，其实都是未来都是改善的预期比。

0: 恶化的预期要来得更
1: 概率更大，对的，
0: 我们这么说，
1: 对，
0: 要严谨的，对不对？
1: 对的。
0: 那么所以你说这件事简单，也就是意味着，不管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后续慢慢的市场都是一个向好的难度比恶化的难度，概率来得更大一些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哦，那站在这个时间点，那是不是直播率还是挺高的？做多的直播率啊，你怎么看啊？
1: 我觉得对于 A 股来说。它的现在其实它更多的还是结构性的，
0: 嗯，
1: 啊，就是，你要想的是这个接下去马上要进入到三季报的时间窗口了，那按照七八九三个月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统计局公布的一些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相对于二季度中报来说，可能偏弱的行业会更多，
0: 嗯，
1: 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接下去即便市场能够有这个。直播的这个概率的话，你还依然是要选方向的，嗯，
0: 对，
1: 而且这个方向可能选择的范围比二季报中报的时候要来更窄。
0: 为什么？
1: 因为大部分行业都是向下的，
0: 基本面的
1: 景气度都是向下的，
0: 嗯，
1: 所以你从三季报的角度上来说，能够在景气度上面超预期的其实是比二季报更少，
0: 嗯，
1: 那更少的情况之下，你就一定是选对才行。
0: 哦，
1: 你选对了才能直播，你选不对，你没有办法去直播。
0: 嗯，好，那么你默认的就是对于这个做多，前提如果是找对了方向的话，你认为这个节奏上其实现在是一个好的节奏。
1: 现在其实如果从指数角度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左侧试错的位置。
0: 嗯，
1: 啊，左侧试错的位置。
0: 嗯，
1: 但是。它没有，还没有看到右侧信号嘛？
0: 右侧信号是否还是维持你之前的五天均线的标准？
1: 我觉得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右侧信号比较简单，放量中大阳线，把上周五向下的跳空缺口回补掉。
0: 嗯，明白啊。其他指数也都是如此看待。
1: 其他指数就，但每个指数会走的会稍微有点不同。
0: 对，
1: 但是站上五天均线，我觉得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
0: 嗯，好，那周哲，你刚才其实是从一个更加细化的，就是说，嗯，行业景气度基本面的这个逻辑的角度啊，去对于未来的市场做多结构做了一个划分。
1: 对，
0: 就是满足这个三季报的景气度得到验证的方向，实际来说，这是一种很细化的划分。不过呢，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更加习惯于啊。科技非科技主板双创这样的句话，因为今天其实科创板在偏弱了许久之后，终于来了一个扬眉吐气的一个小爆发，那这个又是在这样的一个博弈的时间点之前，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么一个关注，哪怕他今天没有做加仓买入的交易，但是很多人确实又再一次关注到他了。那么你稍微准备一下，一会儿针对于这个大家的这种划分方式，再听一听你对于未来市场结构的判断。
1: 啊，但我觉得这种划分方式应对现在的 A 股的生态
0: 有点太粗了，
1: 是不实用的。
0: 好，不管如何啊，大家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就试着从这个视角去看一看，好不好？周正先去准备啊。那我们来这个跟张老师来去聊一聊啊。昨天对于今天的看法还是观察，已经连续几天，其实就市场成交量确实太低，不怪你啊，没观察过出什么太好的东西。
2: 是。
0: 今天呢？今天有没有亮点？
2: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这个情绪如何啊？可能是和这个成交量低迷也有关系，情绪不是很高，
0: 非常的平静啊，
2: 是吧？
0: 啊，
2: 但是反过来啊，我的情绪反而高涨起来了。
0: 哦，
2: 哎，我眼里有点放光了。昨天还是有点担心，
0: 嗯，
2: 但是昨天担心的点呢，不是在于外围啊，外围加不加息其实不重要啊，未来是不是连续加息呢？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最多两次嘛，它也有预期。最怕的呢，就是它不加息，那可能要推升整个对于美联储的这个信任度了啊，推升整个国债的收益率了，反正就压制了科技的方向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稍微有点担心的地方。外因不是重点，我昨天有点担心的是关于怎么样？昨天讲到种业防守板块。昨天种业反而在拉，其实这个是我最大担心的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在双节之前是没有增量资金的，所以一直在缩量，对吧？那也就意味着只有存量博弈，存量博弈的话，如果你的防守、你的种业在这里占据了更多的资金，你再涨的话，其实科技包括进攻型的新机会是没有机会的。
0: 对。
2: 那今天市场一缩量，我觉得机会来了。
0: 嗯，
2: 为什么？

0: 还是说那些这个科创这些东西，他主动的去把资金抢过来了，这事儿好像很多人看起来偏向于前者，他好像不是有那么强烈的这个主动性去把资金抢过来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呢，都是扭扭捏捏。

0: 啊，因为新的周期开始了嘛，你看之前波农业很多是翻倍了嘛，对吧？它资金量出来的话，新机会的话，其实空间也不小的，对吧？这是一个，但是这个机会是不是全面爆发？一定不是，因为双节之前流动性还是收缩的。
1: 哦，
0: 那往往真的大机会可能要在国庆节之后，那资金一看确实有机会了，而且涨出一段的时候开始抱团走加速，那个时候呢有一段小肉。但是呢，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话，那后面的这个小肉可能把握的难度也比较大啊。所以现在呢，有一部分的仓位可以试着去做一些从昨天开始，包括到今天连续走强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方向，或者说是今天像新能源那些方向啊，有一些已经到了高标了啊，这个五连板了。那其中带动了一些风电，那这里面新能源其实也是有一些机会。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下做好提前的准备。就像我在上一周说，我说基优科技，基优科技喊了快一周了，对吧？现在你会发现，哦，对了。对吧？
2: 对，
0: 那你看很多资金一出来之后去抱团就加速了嘛。
1: 嗯，
0: 但是短期可能明天会有一个回踩。
1: 哦，
0: 明天回踩之后看一下哪些能承接比较好的，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机会的把握。
2: 就是现在这个节点其实还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啊，对于很多我们电视机的朋友而言啊，并不是全部的朋友都适合在这个时间去做多的，还是要有交易能力，有市场观察的能力。那这样你观察的能力，有这个对于这些朋友而言，有交易能力的朋友而言，放到后面的环节，你在这个用你经典的这个一些关键的板块的观察角度去给大家去做梳理。在这个环节我们还是暂时再去给更多的啊稍微交易能力稍微弱一点的朋友，哎，给一些攻守兼备的方向，好不好？
0: 好，
2: 来。
0: 那说到当下那个行情的话呢，我们已经喊了一周了哈，这个基优科技，基优科技，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科创五零确实也被我们喊起来了哈，那打双引号啊。那科创五零从均线角度上来看的话，已经是回踩年线了，而且之前的两次的话，每一次回踩就有一波不错的表现。那这次能不能回踩的这个稳住啊？其实明后两天基本上看一下外围的情况，包括靴子落地这个消息之后啊，它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当下呢，如果你要去求稳的话，我觉得应对的思路就是外围靴子尚未落地之前先求稳。再求进啊，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是比较适用的。那这个时候，接下来该关注哪些方向呢？其实这里有两个条件吧。第一个呢，就是社保重仓的方向，代表了国家战略的资金，代表了这个绩优品种扎堆的一些方向啊。那另外一个维度去选的话，你要去选有业绩的方向啊。那即便往下去砸的话呢，短期砸一下，那接下来很快就会有一个这个价值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机会啊。那总结来看的话呢，社保重仓作为股价的安全垫，业绩高增长作为股价的发动机，两者同时满足就能够达到攻守兼备的这个效果，适合当下啊偏左侧交易的时候去做好把握。那说到防守呢，大家应该也能理解啊，社保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最好的一个安全垫之一吧。那社保当下呢是最善于防守的顶级资金之一。那社保成立25年，其中22年是实现了盈利啊，无论在多么差的环境之下，依然能够保证啊，或者说是能够相对来说稳健的一个操作。2028年当时金融危机之下呢，上证指数跌了65%，但社保呢仅跌了6.8%啊。那包括2018年当时上证指数跌了25%啊，当时社保呢仅跌了2.3%啊。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社保的资金的一个重要性。另外一个呢，当下绩优板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旦市场企稳之后，绩优板块的资金抱团的力度啊，应该是比较强，或者说是非常强的。因为现在你注意啊，整个机构资金还没进来。对吧？因为节前的效应影响，包括这个消息还没落地。那一旦机构进来抱团的话，你想看那些中军会不会走加速，是吧？所以你看啊，今天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尤其是偏弱的行情之下啊。能够做出机会这个主升行情来。那从2025年来看的话，三季度社保加仓，包括2025年三季度净利润啊，这个元杰科技也是增速超过了10倍以上，两个条件都满足之后，一波主升行情是7倍的上涨。那再来看到啊，像联动科技，它同样也是社保加仓，包括一季报净利润这个增速超过2倍以上，一旦市场企稳之后，后面走出了一波2倍的主升行情。那当然这些都是属于历史。那接下来在当下适合我们在市场，尤其是科技转机的时候，做好哪些准备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是攻守兼备社保重仓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紧接着我们再来通过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选方向的一些思路吧。那这个方向呢是科技 PCB 啊，电子部的龙头企业，主打产品呢是迎来了量价齐升啊，和这两天能够上涨的 PCB 的核心方向是一个方向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70%以上，而且业绩呢是进入到了高增长的通道啊，有业绩。另外再来看一下聪明资金，社保也是扎堆持有，社保基金4个组合共同位列前10大股东啊，所以这里面聪明资金也进来了。那技术面有没有到位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啊，经过长期的一轮调整之后，周线级别反而是把一些绩优方向怎么样给洗盘充分了啊，回落到了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的附近。那过去的每次到这个支撑位附近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不错的行情，都是一波主升机会。那三角形现在已经是洗盘充分，向上选择突破了。一旦向上突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往往会走出一波主升的大的一个机会。那这里面相关的机会到底还有哪些？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攻守兼备社保重仓绩优错杀方向的精选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为接下来行情做好提前的应对。好了，主持人。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对于张老师这份攻守兼备的相关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我们跟周征来聊一下市场的结构。那刚接着刚才的话说啊，我不强求你从这个你不太认可的角度去说，但是周征你要知道，你刚才一句否定的话其实是向两群人泼了两盆冷水。第一群人是认为接下来还是两头比较强，哪两头？就是红利和这个小微盘啊比较强的人。你似乎把他们这个想法给否了，你同时还否了另外一批人，就是今天看到这个科创动了之后，觉得哎，那我双创都已经在这个位置了，这个时间点节点之后，我们怎么就不能来一次酣畅淋漓的大反攻？我们筹码结构还不行吗？你分别给这两批人解释解释，你这两盆冷水为什么会泼过来？来。
2: 这冷水不是我泼的，这是冷水市场给出的信号。
1: 那你就说说你怎么看到的啊？来，
2: 就你看，就是首先比方说你看一下微盘股的指数，
1: 哎，看看怎么了，
2: 是不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就已经跟之前的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了，
1: 对，跌破了一些中期均线，
2: 对啊，然后这个

0: 像之前这个微盘股一直是领涨，就是几乎所有的指数的，
1: 对
0: 对吧？然后风格也是偏主题投资的这种风格，
1: 对。
0: 然后从上周五开始，这三个交易日，啊，这个小微市值的个股走得很弱，然后主力投资的个股又走得很弱，都是 A 傻很多。那盘面当中告诉你，你还觉得这些它有就反正从概率上来说就是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这个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
1: 就是这盆冷水啊，另外一盆呢？
0: 第二个从双创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无论是科创板里的权重，还是创业板里的权重。现在依然在筹码结构上是处在劣势的。
1: 那怎么就看出来这个筹码结构？你们这些专业的人怎么看呢？
0: 啊，
1: 怎么看出来它筹码结构还有劣势？你是看到里边的机构持仓的比例还是怎么样啊？
0: 筹码结构其实就看两块，
1: 哎，
0: 一块就是以机构为代表的持仓的占比，
1: 啊，
0: 这个数据你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是二季报末的，然后你要明白的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些科技，就是在双创里的科技的龙头，它不管怎么跌，它的被动配置仓位始终还在的。对于机构来说，就是它的底仓始终还在的。
1: 对，
0: 就像以前像茅台作为全市场的总龙头，它不管有没有基本面，我总会是要配上去的
1: 啊。
0: 那对于这些什么光模块的龙头，这个 PCB 的龙头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筹码结构现在不太好的。方向，然后像科创板里面还有些是基本面都已经不行了的方向，权重像新能源
1: 哦，
0: 立的龙头，它的这种走势很明显，三季报或者下半年的基本面是往下走的，而不是往上走的，那这些东西如果起不来，你觉得对于指数你能期待多少？
1: 那我多问一句，那就这些你说这个双创的这个各行业龙头啊，基本面不好的咱就不说了，就是筹码结构仍然受压制，他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说筹码结构转好？那他们就像你说的，永远是机构配置的啊。
0: 你听我讲，就是筹码结构转好，需要它在未来有新的叙事逻辑
1: 啊。
0: 如果它在未来没有新的叙事逻辑，筹码下去就回不去了。就松掉了就抱不回去了
1: 哦，
0: 你要重新抱上去就必须要有新的叙事，或者说有新的景气度的加持，你资金才能够重新抱回去，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它是这么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对于科技方向来说，现在就不能分为科技和非科技，因为很多上半年炒过的科技到现在可能就不能称作为是科技了。最典型的就是上半年业绩最炸裂的存储模组芯片，在现在可能是景气度向下走的，或者说利润向下走的，那你就不能按照上半年的那套逻辑去看现在的这些方向了。
1: 哦，
0: 你就必须要站在一个重新出发的角度，看未来哪些细分的科技它是能够延续它的这个产业趋势。
1: 所以这就明白为什么周生说眼下这个阶段是先看三季报的这个景气度是有验证的东西了，其实也是这条思路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分支。那一会儿就沿着你这个思路来给我们具体的举例讲一讲，好不好？请他准备。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最近的大盘啊是略显沉闷，但是我想说呢，现在越是沉闷，越是预示着接下来的爆发会更加猛烈。所以当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挖掘接下来市场的核心主线方向。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路呢是去关注社保和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战略性加仓的方向。社保方面，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其中表示，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基金会制定了以进促稳的配置策略，及时的把握市场的调整机会，未来还将继续加仓股票资产。而从外资的角度来看，二季度北向资金净流入市场近2200亿，创下了陆股通开通以来的最高单季的流入记录。其中呢，长线外资流入近1900亿是绝对的主力，这意味着本轮外资的回流啊，绝非热钱短炒，而是配置型的资金战略性长期加仓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正是社保和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布 局的核心阶段。而在盘面上，我们看到正是社保和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重仓的优质资产正在走出持续的逆势上行的表现。大金中国二季度被摩根大通和高

0: 这两大外资以及一只社保重仓持有，近期连续逆势上涨，今天更是逆势收出涨停。通鼎互联二季度大摩小摩新进重仓持有，同时还有一只社保组合同样新进配置，今天也是逆势涨停。而崇达技术在二季度更是被高盛和小摩大幅加仓，同时还有两只社保组合重仓持有，八月至今涨幅已经超过了100%。面对这些方向，在震荡行情当中的逆势持续表现，更加坚定了我们今天关注两大聪明资金共同抢筹低位方向的思路。所以今天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外资机构和社保基金同时抢筹的优质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那除了近期在逆势走强之外，社保和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双重加码的优质方向啊，从历史上来看更容易获得长期的超额收益。杰普特从2023年一季度开始啊，就获得了社保基金和多家外资机构连续14个季度同时现身共同持有。同时，杰普特已经取得了累计最大涨幅10倍的惊人表现。而 PCB 概念细分的龙头深意科技，同样也是从23年一季度开始就获得了社保基金与多家外资机构连续14个季度同时现身共同重仓的记录，累计最大涨幅更是达到了15倍的惊人表现。那么对于这一类优质的方向，我们该如何进行具体的筛选呢？我们从中筛选出这两大聪明资金同时新进建仓或者是共同加仓的公司，这时候啊就只剩40家公司了。那么这40家公司就是在当下这种震荡式的行情之下，选股与择时双重保险的优质方向。其中啊最优质的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一家优质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当下的股价仅仅只有5元出头，是新能源电力的龙头方向，同时呢还有算电协同加绿色电力加海洋经济三大潜力热门概念。二季度已经获得了一家社保基金组合的重仓，同时呢还有渣打、美林、高盛三家知名外资投行翻倍以上的增持。技术面表现如何呢？此前呢放量突破了这个双底的颈线位，已经彻底的打开了上升的空间，而最近呢是在颈线位的上方盘整蓄势，正在给我们带来一次极其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机啊。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的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外资机构和社保基金同时抢筹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10元以内热门风口方向的优质资产，帮助您把握那些能够逆势走强同时还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目前要重视核心资金的战略调仓动向，那么所以呢他给了如上的一个视角。如果您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接下来请张老师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有操作能力的那批投资者给一些短期的啊这个关键时间窗口的观察的重点视角。

好，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明天吧，这个整个科技这个承接的情况，啊，到底能不能够扛住分歧？包括现在外围的话，估计今天晚上还要再跌一波啊。正好我们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如果能够科技承接得住啊，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观察点是什么呢？就关于防守板块。刚刚其实嘉宾也提到啊，今天的整个一些微盘股在跌，其实更多跌的是什么呢？跌的就是关于之前防守的一些概念。

0: 那怎么去看机会呢？哪些是新方向呢？现在既然没有放量，都是一些什么场内资金，包括一些游资在进行操作。那这里面就看一下高标的一些方向，他们近期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排名第一的是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到500，明天理论上应该是要分歧的啊。那这里面分歧之后，整个电力板块还能不能够扛住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A 杀下去嘛。如果它只要不往跌停板去砸，还有资金去承接，那说明电力板块没结束啊。所以对应着今天起来的风电的板块，我们要可以做好留意啊。另外再往下去看的话，比如说像网络安全啊，因为这次的整个三大巨头放缓AI的方向，
1: 好，
0: 放下去做。
1: 好，那我们想现场听一听看法，王晨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本周将迎来美联储的九月议息会议，从八月核心 CPI 环比数据看，九月加息的概率很大。不过从市场前期的表现来看，市场应该已经较为充分定价了九月的加息，因此一旦九月加息落地，反而可能构成对市场的情绪面利好。由于全球债券收益率维持高位，市场风险偏好偏低，即使短期指数有所反弹，在成交量不足的情况下，市场波动幅度依然较大，操作上不宜盲目追涨，可以适度把握波段机会。考虑到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和当前存量资金博弈的特征，我们的策略维持不变。我们认为市场中期业绩主线仍然在 AI 和半导体相关科技方向，但投资难度明显加大，在个股选择上要更加关注强势标的。总体持仓结构方面，投资者可以采用哑铃策略，一端考虑配置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的科技龙头，选择走势偏强的品种，另一端则配置红利、银行、煤炭等低估值蓝筹方向，持仓体验会更佳。当前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要整体控制住仓位，维持5%-6%左右较为合适。我们认为 CPU、 光通信、 PCB、 半导体设备等依然是核心增长的赛道，投资者可以在这些细分赛道中寻找头部公司，回踩低吸的布局机会。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感谢王晨的分享，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0: 好，那我们请周征从这个三级报的景气度确定性的角度来去给我们讲一讲机会方向。
1: 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果是三级报相对于中报，它的二级岛还能够再向上的，就也就是说景气度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的，那一个就是二线 PCP， 也是最近创新高气氛上最多的一个。
0: 对，
1: 第二个是就是 PCB 的物料，注意它是物料，不是 PCB 本身，就是不是上半年你们看到的什么盛虹科技啦，这些不是，是 PCB 的物料。所谓 PCB 的物料，就是上游的覆铜板以及像电子树脂啊、ABF 膜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它未来有可能会跟光物料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 PCB 的厂商如果没有能够准备充足的物料，你后面的交货会成问题。所以 PCB 厂商对于上游物料的涨价的接受度就会更好，那么它的整个涨价的传导就会更加的流畅，这点跟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光芯片啊这些东西是逻辑是有点像的。
0: 大家可能
1: 它的周期会往后移。对，
0: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最直观的问题，那你刚才不是说上半年的叙事，下半年都要再想一想了？那涨价也是 AI 硬件的涨价也是上半年的主要趋势，现在怎么换到 PCB 上面就还是能行得通呢？
1: 所以是 PCB 的物料，不是 PCB 本身呀。我们看的是涨价的二阶岛，而不是涨价本身。就是你要看的是三季报，三季度它的涨价会比二季度更大，那它是景气度向上的。如果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江奔流，生生不息。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7: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7: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上。

口。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未来三天我省有一次降雨过程，今晚到明天，恩施北部、宜昌北部、神农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十堰、襄阳、随州、荆门有小到中雨，气温下滑，提醒大家注意添衣，避免着凉。明晚到后天北风增大，鄂西南有大到暴雨，襄阳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18日鄂西南、鄂东北局地仍有大雨。武汉农业集团青鱼生态调场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转阴天，22到27摄氏度，宜昌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襄阳阵雨17到19度，恩施中到大雨18到21度，十堰阵雨18到20度，荆州阵雨18到22度，荆门中到大雨17到20度，随州阵雨转中雨17到24度，孝感阴天有中雨18到25度，咸宁多云转阴天21到30度，鄂州多云转阴天21到29度，黄石阴天22到28度，黄冈阴天21到29度，天门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潜江阴天有中雨18到26度，仙桃阴天有阵雨19到26度，神农架阵雨15到17度，新疆阿克苏晴间多云17到30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间少云16到30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阵雨9到19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

0: 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5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武汉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大会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大会。
1: 湖北首创电、碳、金融三市场协同模式，让企业边用绿电边增收。
0: 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突破800亿元。
1: 荆州发布羽冠摇篮城市品牌，多位羽坛名将将助阵沙市嘉年华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大会并致辞，与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共同启动大会。
2: 黄润秋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中国碳市场启动5年来，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持续巩固，国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市场减排作用，丰富市场交易产品和主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中方愿与各国在碳市场方面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近年来，湖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运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高水平建设湖北碳市场，高质量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扛牢确保一江碧水永续东流，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责任。15-50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湖北将全面落实双碳战略，全力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试点碳市场改革创新，完善碳交易服务、碳金融创新、碳普惠应用、碳科技转化机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希望大家携手并进，同向并行，共同缔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朱忠明指出，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夯实绿色根基。我们将着力提升碳市场功能，纵深推进碳市场改革，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为全国碳市场建设贡献上海力量，着力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支持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绿色服务业，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着力拓展国际绿色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深度参与国际绿色技

0: 主攻关和规则制定。期待各位嘉宾通过中国碳市场大会这一重要平台分享真知灼见，为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特别顾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塞尔温哈特视频致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韩国气候能源与环境部副部长吴一勇，英国气候事务特别代表瑞秋·凯特，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局局长朱莉亚·弗雷泽等出席相关活动，相关国家、国际机构代表、国家有关部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代表、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机构和碳领域相关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代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还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以激发碳市场效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为主题。大会设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作用、加快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探讨，深化国际合作。
1: 全国碳市场运行五年来，市场活力稳步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制度体系迈入新阶段。在全球碳市场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湖北正从最早的试点之一成长为服务全国碳市场、连接国际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24.36%，创开市以来新高。今年1至8月，市场活跃度继续攀升，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上涨46.53%和67.64%。碳价从启动首日到今年8月底，综合价格收盘价从每吨不到50元涨至97.9元，涉及行业从发电到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逐步扩围，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
2: We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carbon market for now some time. There is also the complexity of putting in place a carbon market of this size. It was not an easy process. It was never going to be an easy process.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go over how China has been doing this.
0: 与会的代表与专家都认为，面对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将为面临转型资金压力的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路径，也为破解要减排缺资金的普遍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3: I think that Brazil and China can cooperate bilaterally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to also develop would be related to investments. The second one is related to fostering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4: 中碳灯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一个账本，因为我们交易的碳配额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资产，去保证这个数字资产的登记的准确性、交割的准确性。
0: 作为中碳灯所在地，湖北把加快碳市场建设作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抓手。制度上，湖北率先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启动《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在配额结转、价格管理、碳数据质量管控等方面为全国探路。 产业上，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135家，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吸引460余家企业落户，

0: 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在这里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态价值转化上，恩施7.35万亩山林碳票首发，宜昌兴山县完成全省首单林业碳票资产转让交易，神农架林区首张碳票成功签发，武汉武碳江湖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突破250万。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到成为全国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1: 湖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产业业态非常的丰富，那所以湖北可以先行先试，看看不同的行业企业纳入碳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有哪些经验收集起来，然后在纳入这些行业的时候少走弯路，可以更快地达成减碳目标。
2: 在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如何让减碳效益发挥最大优势，让企业在碳市场中持续健康获益，成为大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湖北首创的电碳金融服务提供了湖北经验。
0: 降碳增收、行业健康运行是碳市场追求的理想效果。湖北在全国率先成立企业电碳金融服务中心，探索碳变钱、钱买电、电抵碳的循环联动。从用电企业角度看，使用绿电能抵扣碳配额，又能获得低息贷款。从发电企业看，绿电更好卖，还能获得环保带来的额外收益。银行方面执行国家绿色金融政策，也能拓展优质客户，多方受益，让绿电的环保价值得到认可，交易规模扩大，碳市场有了金融价值，运营收入也会增加。
3: 我们协助控排企业以及各类高耗能企业摸排碳排放家底，科学规划用能和碳排放的管理，再通过绿色金融服务为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最后辅助企业进行绿电绿证交易，让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不仅不需要掏钱，还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
0: 目前这套机制已服务省内40多家重点企业，撮合绿电交易超3.24亿千瓦时，落地碳配额质押绿色贷款约1.6亿元，可抵扣碳配额23.2万吨。近期湖北又推出电碳分时代创新金融产品，引导企业把生产调到新能源发电足、电碳因子低的时段，贷款成本随之降低。
3: 判断企业在低碳时段的生产占比并给予评价，对于评价为深绿的企业给予更大的利率补贴。产品发布以来已发放绿色贷款超30亿元，
4: 让这套源自武汉的数据定利率减排换实惠模式能够复制推广到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中去，为全国碳锁算碳目标落地输出一套可借鉴的湖北样板。
0: 运行2年多来，电碳金融服务中心已参建绿色能源项目83个，打造零碳园区、零碳景区、农村能源革命等场景，服务绿电交易50.5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405万张，累计开发碳资产超2万吨。
5: 为推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办一批破坏营商环境问题。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其中3起典型问题。
0: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谢斌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贷款审批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融资环境问题。谢斌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款项拨付、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原总队长王玉辉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投标，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玉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

0: 建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促进地方发展、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政务服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查处政商勾连、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坐实以案促改促治，以有力监督护航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赴恩施州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慎终如始抓好集中整治工作。各级包保领导要深入一线督导解难，强化工作落实，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加大项目谋划争取和推进力度，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省委政法委员会15号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落实全会各项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尤劝荣、王守安出席会议。
1: 今天上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服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0: 发布会介绍，今年湖北统筹用好投、贷、证、险、单等政策工具，重点完善创投加产投基金体系，强化债权融资增信和深化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惠民生，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目前，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已突破800亿元，覆盖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
2: 常态化开展种子基金进大赛、进高校院所、进四周、进孵化器的活动，每年举办活动不少于100场次，将种子基金的融汇率从50%提高至80%，对于单个项目最高实行100%的融汇。
0: 今年以来，湖北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金融服务模式。截至7月末，全省科技金融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8%、7.7%和11.8%。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836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1112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已累计发放219亿元。
3: 我们安排不少于150亿的二科融再贷款额度，专门面向科创领域，引导银行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谋划推进科技金融的温室计划试点，给处于初创成长阶段的科创企业营造包容友好的金融培育环境。
0: 针对市场主体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困境，今年湖北用财政资金做风险缓冲器，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农村信用贷款给予风险补偿，
2: 有效缓解了中小微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帮助银行拨宽客户存体，培育贷款增量。截至8月末，各合作银行累计投放3项信用贷款3458.6亿元，惠及超10万家经营主体，其中首贷户超3万家。
0: 此外，湖北还建立了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
4: 今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荆州市雨冠摇篮城市品牌建设相关情况。
0: 发布会上，荆州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城市体育品牌。

0: 台羽冠摇篮。荆州羽毛球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先后培育输送出郭嘉明、吉新鹏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向省级专业队输送近100名后备人才，逐步发展成为体育标杆项目。
1: 全域统筹提制，构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并进的发展体系，聚焦惠民、育才、兴业3大方向，全方位夯实荆州特色体育发展底盘。
0: 今年，湖北推进育苗强基提能工程，在13个县市区、11个重点项目布局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共建体系。羽毛球是传统优势项目，省级层面将从政策引导、赛事平台供给、产业生态培育3方面赋能。
2: 把荆州沙市羽冠摇篮列为全省县域体育特色 IP 重点观察培育对象，指导沙市对接全省体教融合、体育消费、体旅融合的相关试点政策，
3: 将荆州沙市纳入全省羽毛球3线后备人才重点布局点位，综合考量青少年身体条件、运动天赋、心理素质等全方位潜质，早发现、早跟踪、早培育。
0: 发布会还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文体旅特色活动，荆州将举办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邀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位羽坛名将现场助阵，同时统筹文旅资源，打造红色铸魂、古韵澄迈、弦歌句式、山水融合4大内容板块。
4: 在全市策划实施500场文旅体活动，以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为主题主线，让中秋国庆的荆州有声、有戏、有韵、有潮、有烟火。
5: 发动4000家优势商户参与一票汇湖北礼包兑付，为羽冠摇篮嘉年华购票观众准备了5个亿福利。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
6: 再来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主题采访活动，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组成的调研团队首站来到的是武汉，这座蓬勃的创新之城给媒体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0: 在武汉光谷的华工科技光创园，一台激光金属 3D 打印机吸引了不少记者驻足关注。这台工业级设备可直接打印各类金属材料，打印精度达100微米，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3C 数码电子产品和 AI 散热核心部件的制造中，
7: 能够对于我们铝合金、铜、不锈钢包括钛钢进行全面的加工，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成本，减少我们的工期，丰富定制细化的需求。
8: 这次来参加这个集中统一采访，对中国光谷科技实力包括创新实力有了比较深刻的一个认识，厚积薄发，经过20多年发展，在光电子信息领域走在了全国甚至是全球的先进行列，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我们本土的这种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前沿技术突破是产业向心的关键引擎，在湖北洪山实验室，依托生物育种前沿创新中心、基因编辑等平台，华中农业大学叶志彪教授团队围绕育种芯片加基因组选择技术开展品质育种，培育出高品质番茄品种贝味美，推广面积超10万亩。产学研协同创新，让美味从实验室迈向餐桌，不少记者亲口品尝了科技带来的新口味。
9: 它是比较清甜的，就还可以，还挺好吃的。看下来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从产学研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结合的还是比较好的，在产业中它能够提高这个效益，对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是能够产生一些很具体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收获的。
10: 在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光满足这个做菜和这个基本的消费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就番茄这边吃的有水果或者果菜兼用型，吃完了以后啊，20分钟内不喝水，仍然感觉到口里面还有香味，还有甜味。
0: 接下来，记者团还将奔赴荆州、宜昌、襄阳、十堰、恩施等地，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文旅融合等主题开展深度走访调研，切身感受乡村振兴的荆楚脉动。五百五

0: 10毫升的矿泉水1.9元，136克的红烧牛肉桶面5.9元。从9月21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湖北交投集团旗下121对服务区和27个服务驿站便利店的200多种大众商品定价，将以各服务区周边县城的连锁商超价格为对标基准，做到收银系统价格、商品标牌价格、商品公示价格3统一。
1: 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水类，包括茶饮，还有方便面类、鲜食类，以及我们的香烟、酒类，总共是这几个大品类。
0: 这些日用商品的价格清单会每半年动态更新一次，各门店还统一设置价格公示牌和监督电话95022，接受社会监督。副省长陈平14号赴孝感市调研时强调，要一体推进省第17届运动会筹办、文旅体融合、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要坚持以赛促旅、以赛赢城，聚焦公共服务保障与赛事品质提升，打造高效数字绿色的省运会标杆。省政协副主席秦顺权近日赴恩施州，围绕深化一线协商、委员双服务工作开展调研时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扎实推进政协委员双服务活动，精准对接老人儿童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今天，湖北省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现场开展科普展示、知识问答等，全省将同步推进多场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今天，省第17届运动会市场开发资源推介会在武汉举行，83家央国企金融机构参会，省运会、孝感市执委会与中建三局、湖北银行、湖北文旅集团等5家央国企签约。今天，咸宁举办“燕归楚，药咸宁，楚商回乡”系列活动启动仪式。10月16号至17号将设置楚商优品博览会、群星演唱会等板块，聚力引才引资。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江河奔涌不息，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继续。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越被越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

0: 衡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1: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起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0: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

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

0: 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

0: 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制度。
1: 五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末，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2: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尊敬方式装轮叉车了。
1: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3: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

0: 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

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

0: 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10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荔枝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点声，人听见。
3: 放心，我外面全是岗，谁也听。喝酒喝酒，
4: 驱虫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5: 严大哥，昨晚上跟春天聊得有点乱，要不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6: 哎，别，开会开会。
7: 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许国，精忠报国。

0: 我们不是为了我俩，我们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支队伍。大哥，信我一次，一定有效果。
1: 赵营长，行军途中违反军规，吸食大烟，就地枪决，一径逍遥。

0: 跟着袁大哥，由从前的游击队到了现在的新四军，看似简单的转化，但做到真正蜕变，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组织纪律、作风培养，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完善起来。
1: 那看好自己的号啊！别领大了，给我来！不着急，不着急，每个人。
2: 袁大哥，来，好，你的。同志们，领了新军装，从今以后可就要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要求自己了啊！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哪里空虚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创造新的活动区域。 顾全大局，乡忍为国，好不好？

0: 怎么样？穿这身挺精神的，挺高兴的。
1: 我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新的开始。
0: 这李大队长好手段，这就把人心归拢了。
1: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知行哥这些天做的事情可不少，他是真心想建设好咱们这支队伍的。
0: 你从容不易呢，你想想你在哪儿的时间更长。我知道你俩先认识，可你不是跟咱一块时间更长吗？用你的良心想想，咱大哥对你好不
1: 好？啊，当然好了。
0: 那为啥好啊？
1: 这对人好需要。

0: 您没领军装，我郑超给您送过去了。来，给您。
1: 邓队长，您这。
0: 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1: 那有啥误会啊？李志宪啊，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就不应该放了。
0: 黄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大队长？
1: 你在哪儿当的队长，我管不着。但这个地方姓袁，你在这儿不好使啊。
0: 黄大哥，走，咱们屋里聊。
1: 弟兄们都在这儿，这儿敞亮，有啥事儿这儿说。
0: 好，
2: 当着大伙的面，
0: 我再重申一遍，我做这个大队长是党组织任命的，我无权拒绝。既然是党组织任命的，那么我就有义务把这支队伍带好。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我可以为他去死，
2: 但是搞个人崇拜
0: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2: 团结一致，听党指挥，一切行动以党组织的命令为基准。
0: 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了，黄大哥。
1: 我也听了好多次了，耳朵磨出茧子了，但我没读过书，听不懂啊。我东北军来的，名声不好，但咱知道做人讲忠义。这地方是袁大哥打下的，在这儿欺负他，我第一就不惯着你。
0: 那么党组织的命令呢？
1: 你那一套在我这不好使。党组织，我在这儿就认袁大哥，看不惯我，开除我呀！
3: 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这里四面环山，所有关口都有小鬼子把守，天险就像一个口袋，我们正好被装在里面。
4: 行军被困，确实少粮，正面迎击怕是很难。
3: 我知道各位对补给迟迟未到心有不悦，但现在战事紧张，补给即使送到了也送不进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5: 团长，我知道您希望队伍快点振作起来，可是说句实在话，兄弟们连肚子都填不饱，怎么跟鬼子干？哎，如果硬打简直就是送死的。
3: 现在是国家

0: 压存亡的关口，众兄弟若能跟我齐心协力，共抗时艰，我潘某一定铭记在心。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2: 为了突袭成功，给兄弟们提振士气，我潘祖望宁愿赔上家底，把这些拿下去，给兄弟们分了。只要跟着我潘某拿下这场突袭战，倾家荡产，定有重谢。
1: 严大哥，你现在闹得这么僵，大家哪有心情打仗啊？这邝大哥也太认死理了。我倒觉得志信把这支队伍带得不错。 他也慢慢的在大家的心中啊树立了威望，老将稳军心，没什么问题，不用担心。
2: 袁大哥，我觉得话里有话，
1: 你听出什么了？
2: 一种失落。<笑>
1: 这倒是实话。说真的，这队伍越来越好啊，我真是挺高兴的。可是我就觉得。 我这帮不上忙，有的时候反而还添乱，大家也越来越信服志信的带队方式，那说明我之前的带队方式还是有问题。有时候我就想，我干脆把眼前这一切都放弃了，回家种田算了。
2: 你现在就想着新鲜养老，没那么容易。志信哥跟我说了。 如果不是你事先打的这些基础，他哪有能力把这支脱离这么久的队伍重新整合起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帮你把这支队伍带好吗？我们这支队伍离不开志信哥，更离不开你，袁大哥。
3: 袁大哥，哎，休息了吗？
1: 没有，哎，进来了。
3: 袁大哥，哎。
4: 春兰也在呢，
3: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1: 好，来坐。
3: 今天呢，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个邝连长当着好多战士的面儿大声嚷嚷，从今以后不再听从党组织的号令了。我觉得造成的影响挺恶劣的，这种旧军阀的思想和做派，如果不加以严肃处理的话。
1: 会阻碍我们部队的发展，所以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2: 这邝大哥就是轴，他喜欢发神经，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5: 严肃处理我没意见，但是在你上任之前呢，我们一直在商量攻打两河和炮楼的事儿。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先把炮楼拿下来，然后再商量怎么处理它。
3: 我听袁大哥。
5: 两河口这根钉子迟早要拔，早拔晚拔有啥区别？
3: 我觉得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来看，还是得坚持围点打援，只能打西绕战，不能正面进攻。
2: 你来之前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3: 围了这么久，有用吗？
2: 你之前护送中主那时候不应该也发现了吗？

0: 春兰，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这样吧，举手表决，同意打炮楼的举手，同意围点打人的举手。

0: 好，陈宁，集合队伍，准备夜袭。
1: 是。
2: 哎，等等，于大哥，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0: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1: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0: 头发，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你说什么？
3: 袁绍康同志。
1: 我已经经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的名义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你再说一遍！别打住！
0: 袁大哥，你们这是要干啥呀？不都是为了部队好吗？
1: 袁大哥，这几个是我先侦查，再决定，是有道理的。要不这样，我这就带人去侦查，好不好？啊！
0: 注意隐蔽。
1: 是。
0: 好好聊，袁大哥，我刚才，
4: 你还是叫我同志吧。

0: 团长，您找我啊？
1: 要想去成冰桥，必须得经过一个叫两河口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炮楼，是原来土匪建的，坚固无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团长，咱们真要去除这个煤头？
2: 老师在电文里说得很清楚，五天之内拿下炮楼，打开通往成平桥的道路。现在正值突袭之际，老师来电一定不简单。两河口倒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如果拿下了，可以瞬间减轻交通的压力。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新四軍の偵察兵を派遣、直ちに待ち伏せの準備を。
1: 这个位置日本的驻军倒是不多，但是十里之外就是日军的大本营，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就会引来日军大批的驻军。
2: 要不我们强攻？
1: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咱们给他来个围点打援。你去通知一营，让他们带着部队打迂回战，分散日军的兵力。前线的战事一旦开始，让剩下的四个营从后面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妙，我去准备。
1: 哎，霆锋。
3: 哎，
1: 去跟战士们说，拿下两河口，我给他们加饷。
2: 普吉到了。
1: 这场仗如果打不赢的话，补给只会遥遥无期，胜败在此一举。
4: 杨大哥，两河口炮楼的情况摸清楚了。炮楼现在的情况和我们之前侦查的情况差不多，驻守人员没有增派的迹象。不过，日本兵正在忙着加固工事。
5: 加固工事？这么说跟智信推断的差不多，敌人的援军快到了，这些工事应该是给这些援军准备的。
6: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4: 你说什么？
1: 云大哥，
5: 你还是叫我同志吧。快去请大队长叫他一起来商量一下。
7: 是。
8: 哎，别，你先来，大哥，我去。
1: 对不住了。
5: 哥，大队长人呢？
8: 没找着啊，前后院都找了。
5: 宿舍呢？
8: 找了呀。要不咱到操场那边再找找。

0: 哥能去哪儿啊？操场河边都找遍了，没见大队长。下去吗？
1: 是。
0: 要不我再去找找？
2: 吵啥？他没准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哥，在哪儿反省了。
0: 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趁他们忙活着，一举把这头端了，炸平他。就算有援军，那也跑不了。
3: 袁大哥，还是先找找志新哥吧。

0: 我们趁敌人从正面行营火力，你带人从侧翼保障。
1: 是，小心点啊！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先把岗哨和探长都给抢了。
1: 长青队，给我追！

0: 这人也太多了！志成说的对，我大爷，叫同志们撤！你们慢，撤！
1: 谁？别动！
0: 我是精神游击大队的，兄弟哪部分？
1: 我们是国军三零二团，潘总让部的。
0: 潘总吗？他在哪？
2: 潘队长，
0: 止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6: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7: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8: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9: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1: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2: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3: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4: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5: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6: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7: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8: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19: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2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0: 我请你快点救他们，
1: 使不得。团长，不能相信他们。先得问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抢在我们前面攻打炮楼。
0: 现在，通缉不成，
2: 闭嘴！
1: 报告，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怎么了？
0: 别忙了，快带同志们撤！
1: 不，袁大哥一起走。
0: 大哥，你别说话，咱一定能走的。
1: 袁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快点救救他们！
3: 团长，不能救！
0: 闭嘴！要不是他们先攻打炮楼，掉进陷阱的可能就是我们。小心，再传令下去，迅速向两河口炮楼发起进攻。
1: 是。

0: 我何雪桥以我的名义给上峰发报，给潘祖旺请赏。
1: 团长，电报，估计啊明天就送到了，
2: 去通知兄弟们明天发饷。
1: 是
3: 老白。
4: 哎，之前
3: 你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
4: 组织派我过来支援，听说刚刚成立的金山游击大队损失非常严重，没想到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3: 先不说那些了，他的伤怎么样？那你这意思

0: 他没劲了，动转伤，子弹直接从腹部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层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1: 那不就没事了吗？
0: 事大了，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1: 那就感染你就消炎呐。
0: 我不知道消炎吗？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消炎的特效药，我们没有这个。而且他这种情况，草药的效果太慢。
2: 现在急需的是一种稀有，叫磺胺。
0: 告诉我，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2: 你找不到，告诉我就能找着。
0: 这类药在战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这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那武汉不是很近吗？可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2: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提前报告？你带的还是不是党的队伍？让你集中训练，扩大武装，你倒好，可算有了用武之地了，是吧？
0: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实力，去打据点，你干脆到日本把鬼子的皇宫也给炸了。
3: 报告政委，我检讨错误，一切决定都是我下的，和袁绍康同志无关。
0: 哥俩好讲情义是吧？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江湖上的那套作风。
3: 报告政委，所有责任全是我的。
0: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身为游击大队大队长。 军事主官，而且刚从培训班受训回来，行事竟如此的鲁莽，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贸然出击。虽然是打掉了两河口的据点，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上级决定，你必须深刻的反省自己的错误，从今天开始暂时停滞。
3: 是，政委。
4: 您看我现在停职了。
3: 我可不可以带罪立功？我马上去一趟武汉。
5: 你去武汉干什么？
4: 远道哥快不行了。
5: 确实啊，找药是当务之急。咱们的医护人员和药品太匮乏了。但是找药也需要你亲自去趟武汉吗？
3: 需要，我去，更快，更稳当。
4: 联络站是个啥情况？啊，上级交代过了，对外。 是买卖水果农庄，咱们以水果农庄为幌子。
3: 拿到药之后，我得马上归队，同志还等着我的药救命呢。
4: 好，前面那个大门就是。走吧。
3: 等一下。
4: 怎么了？
3: 有火药的味道。

0: 平时这应该几个人？
1: 三四个人，现在一个人都不见了，肯定是日本鬼子扫荡过。
0: 这是国民党中正式步枪的子弹，小鬼子没有这种子弹，鬼子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国民党在背后开黑枪。
1: 难道咱们地下连胜战暴露了？
0: 他们袭击的就是这，有可能是敌人冲了进来，咱们的人奋起反抗，但是寡不敌众，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具体原因有可能是叛徒出卖。
1: 那接下来
0: 马上离开这，同时给同志们示警，这个地方不能再用。
1: 好，我现在许多记号，自己人看到了就不会过来了。
0: 哎，等一下，从现在起咱们兵分两路，你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上级，我留下来继续招摇。这个你带着。
1: 你一个人不拿武器太危险了。
0: 我带着武器反而会很危险，拿着。
2: 来，
3: 你们查。
4: 过来，梁明俊，你俩，快点。
5: 听说给日本人的药厂打工，不光管饭吃，还能挣钱补贴家用，也不知道这钱能不能发下来。
6: 报名到日本标厂的烂棍集合了。
7: 各位兄弟，欢迎加入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参军啊，不用上前线，去制药厂干活啊，管吃管住还发工钱，多不好的事啊。只要进入了大人们皇军的制药厂啊，就等于进入了保险柜，大家排好队，哎，报名了啊。只要干活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了也能吃饱。
8: 下一个，下一个。

0: 这位先生，看病还是抓药？我买个药。有药方吗？药方没有，我只买一种药。什么药？磺胺。这磺胺是西药，我们这里是中药店，没有这种药。哦，那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这种药现在是管制药品，卖这种药是要杀头的。
1: 家里头有病人，着急用这种药啊！
0: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您要不去西药房问问？

0: 哎，麻烦您个事儿，我想买这种药。这个药我们这是没有，因为这个药是管制药，从药厂出来以后啊，就只特供给几个部门，外边买不到的。那我上哪儿能买着这种药？这个药呀，全武汉都没有，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才有啊。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2: 多亏了山口先生帮忙。
3: 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4: 哪里的话，我还要感谢邓小姐陪我参加舞会。
3: 能陪您参加舞会是我的荣幸。
5: 军官俱乐部。

0: 我今儿刚刚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1: 没问什么。
0: 我请求见一下邓阳泉。
2: 他走了。
0: 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2: 审查早已结束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你新来的是吧？新来的。
1: 我跟你说啊，前面两个日本军官喝多了，吐了一地。我刚扫了半天，越扫越脏，越扫越脏，不知道喝了多少。我估计现在啊，吐的差不多了，你赶紧再去拖一拖啊。
0: 好。
1: 哎，我跟你说啊，拖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碰着人家，要不然骂你一顿是小，打你鼻青脸肿，知道吗？
0: 明白。
2: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3: おいでの。
2: 酔っ払ってますよ。
4: 山口少佐，上次的药品为我们红十字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很多难民在痊愈之后已经回到了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也为你们日方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
5: 一直以来，我们秉承着中日友好、互利互惠的态度，可惜很多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如果能有更多像邓小姐这样聪明的中国人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4: 谢谢。

0: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了？
1: 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2: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小姐，
1: 啊，
0: 没事吧？

0: 李志信，你从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邓向全呢？
1: 你现在隶属于哪个组织？
0: 邓向全现在在哪儿？
1: 你为什么到武汉来了？
0: 你们俩什么关系？
1: 你为什么要跟踪他？
0: 你们为什么绑我袭击我？
1: 现在是我在问你。
0: 叫邓向群过来见我。我再问你，
2: 。
0: 看来你是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
3: 怎么样？
0: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见你。
3: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是同乡。在培训班的时候，
0: 斗争复杂，瞬息万变，一个人几天不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0: 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利号区。
1: 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定一个共同的话题。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十立交桥，涵洞、短石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 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
2: 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3: 在异乡天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千年以前，消渴无解；
6: 一到苏卫视
8: 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活路。
6: 千年以后，两亿人深陷甜蜜陷阱，仍浑然不觉。
9: 口渴，
10: 配方软，看不着。
6: 为何中国人不怕却更易中招？ 基因深处藏着怎样的代谢密码？五味内分泌领域顶尖专家同台坐镇，
11: 能量代谢不平，脑袋上也可能出问题。
6: AR 全景透视看血管如何被侵蚀，
12: 糖尿病、肾病、原机辩论叩问当代人的高亢生活，饮食无序，糖分超标，自我消耗，
6: 药物革新 ，AI 加持。
13: 从终身带病到糖尿病逆转，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
14: 减重得减到10%，他就可以觉得缓解。
13: 一起走进唐人街，破解血糖迷局。
1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4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
16: 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同志们，跟鬼子拼了！
17: 雪乔，大晚上的，谁发来的电报呀？我的好学生潘祖啊！哎呦，
16: 他又怎么了？
17: 打了一个漂亮仗。
18: 急迫香，正气口服，
6: 不含酒精，家中常备哦。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们是同乡，在培训班的时候
1: 斗争复杂，瞬息万变，一个人几天不见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0: 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反倒是
1: 向军同志，现在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他为什么来武汉，为什么跟踪你，这些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0: 他执意要见我，我就跟他聊聊吧。
1: 向军同志，请你注意地下工作的纪律。终于，你肯认我了。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
1: 你能告诉我是咋回事吗？
0: 你先告诉我，谁派你来的武汉？你来这做什么？
1: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还有，我想知道，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清水镇的大小姐，我培训班的战友，还是在武汉的富家太太？
0: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1: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
0: 你这一路上都看到了吗？
1: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邓小姐。
0: 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我？
1: 起码比你要了解你。既然你不愿意说，那你一定是有苦衷。向全，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平安。我在你面前是透明的，我来武汉是为了找黄安，袁大哥受了重伤，你有黄安的会死。

0: 怎么样？
1: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他什么也不说，非要见你。
0: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0: 蓉儿，
1: 哎，娘。
0: 哎呀呀，你给我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快。哎呀，小心一点。
1: 啊，好，
0: 没事。
2: 蓉儿，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娘给你炖了银耳莲子羹，盛上喝了吧。
0: 好，谢谢娘，
2: 小心烫啊。
0: 哎。
1: 这警报啊，成天的响，吵得人心神不宁的。
0: 我感觉最近咱们这清水镇也不是很太平，也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
2: 是啊，不跟你说呀，这几天镇上谣言四起，说日本人要打过来了。
0: 啊，
2: 哎呀，没事儿，恐怕也不是真的。要是真的，祖旺肯定会来接咱们的。
0: 咱们给祖旺打封电报吧。这也快临近产期了，让他赶紧回来。
3: 夫人快生了。
4: 团长，还有件事儿。

0: 根据最新消息，日军就要攻到清水镇了。
1: 那你快去把夫人接到重庆，一定要快。
0: 是。
2: 小胡，
3: 我们这些天收集的日军电报样本送到延安以后，上级非常满意。经过专业的仪电员看过之后，认为这些电报样本在以后谍报战中对破译日军电报密码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上级对我们提出了表扬，也特此让我转告二位，谢谢你们，辛苦了。
0: 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红十字会的几个下线都很能干，而且办事效率高，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日军电报的抄送稿，源源不断地送到红十字会来。
3: 红十字会下线这条线啊，必须切断，而且不能再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湘军同志，你再也不能去老地方取任何情报了。
2: 为什么？
3: 这也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坏消息，上级接到了准确的情报，有人叛变了。而且这个叛徒呢，就出在红十字会下线其中的一个。我们汉川胡杨村联络点被破坏，也是这个叛徒干的。
0: 那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3: 我们一直都很危险，但是还好的一点是，湘军同志啊，没有和这些下线见过面，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定时定点不见面的联系方式，所以日本人暂时查不到我们头上，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时间一长啊，肯定会暴露。所以我决定尽快结束手边的工作，马上转移。
2: 那我也不能待在红十字会了，
3: 而且要尽快转移。
2: 好，我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0: 等一下，红十字会的药品明天还会按时送到药店里，如果我不签收，肯定会引起怀疑。这样，为了不引起注意，明天我签收这批药品之后，妥善处理好，然后咱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转移。这样虽然目标大，但反而不容易被发现。
3: 可以，我们这次转移啊，既要迅速又要从容。我们明天一早走，现在我们回去，把该销毁的一定要销毁掉。
2: 好，
0: 好，那我先去准备。
2: 文骁同志，新进的药品里有磺胺吗？地下室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同志，他需要磺胺。
3: 湘军同志，你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吗？
2: 我用我的生命担保，他是绝对可靠的革命同志。
3: 哪怕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地下工作者不能横向联系，这是铁的纪律。
2: 这点你放心，我一直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有向他透露过任何关于我们工作的事情。他这次来武汉找黄安也是为了革命工作，这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在撤离前应该帮他完成。
4: 山口少佐，最近难民救助点的药品都是按时按量发放的，已经全部到了难民的手中。今天新提供的药品请您签字放行，我代表红十字会签收之后会马上发放给难民。
5: 邓夏，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4: 为什么？
5: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所有和日本人有来往的中国人都需要身份核验，包括你也不例外。当然了，对于你来说只是走一走程序而已。
6: 山口です。明日トンさんからご相談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い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5: 我已经和我们宪兵队队长约好了，明天你来找他谈一谈，走一走程序，好不好？
4: 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明天我会准时来。
5: 都行。

0: 时间不等人啊，我等着那些药去救命的，那些药啥时候能给我？
1: 情况有变，你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0: 我能等，伤员等不了啊。要不这样，你们给我放了，我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1: 你解决不了，你就是踏遍整个武汉，你也买不到黄安。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1: 你要想要药，只能在这儿等着。
2: 志信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行啊，这样不行，咱们得自己想想办法。
3: 除了黄案那个药，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实在不行，还是再试试草药吧。但是医院里草药早就用完了。都需要哪几味药啊？你告诉我，我到山里去采。
0: 只能这样了。那你记下这几种药，一个是白芪，
2: 白芪，
0: 对，还有一个叫旱莲草，
2: 旱莲草，
0: 还有一个叫白茅根，尤其是这个白茅根很难找。
2: 我们还是分头去找。钟旭，啊，你必须负责找到白茅根。
4: 是，
2: 我们去找旱莲草，
4: 还有白芪。
2: 走。
5: 最后一批电报稿和药品必须马上转移，后天药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撤离。你老乡啊，在这还得受几天罪。
6: 希望他能耐得住性子吧，这几天就麻烦你给他送一下饭。
5: 你们是老朋友，干嘛不自己去啊？
6: 我们俩不方便常见面。

0: 你老朋友跑了。若革命情谊存续，后天夜里回来见面。
1: 薛征东，大哥，哎呦，哎呀，你怎么也在武汉呢？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说来话长，坐。直接。
2: 哎呀，
1: 六子，在大街上，你这嗓门一嚷嚷，我一下就把你给认出来了。下来，
2: 大哥，哎，这说起来也惭愧，说好了带着排帮的兄弟加入新四军，我这也没兑现，我以水代酒。
1: 我干了，随意。这事就不提了啊！你们咋在这儿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前几天有个排帮的兄弟，有个人在武汉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结果他来了之后呢，就没了音讯，是家里面也着急，是排帮兄弟也着急。这不，我带着哥几个来武汉找找他的下落。
1: 有线索了吗？
2: 他在日本人的制药厂干活，其他的都不知道。
1: 我去过日本人制药厂的这个招工点，碰着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说，他儿子自打进了制药厂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那看来这个制药厂里面肯定有什么勾当。
2: 哎，
1: 大哥，那个招工的点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2: 你们想进去？
1: 想啊，我得给人家里一个交代啊。
2: 巧了。 我也要去这个制药厂，人得过病，只有日本的制药厂有那种黄药，我得搞一点出来。
3: 谁都知道，最近我们在调查一切可疑的中国人，挖出暗藏的共党分子。

0: 中国人能躲的都躲了，用你们中国话说，生怕惹是生非。可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姐为什么主动上门来要这批药？对此我很好奇，难道你不怕我们怀疑你吗？
1: 我们红十字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在各地进行社会救助，从来不涉及政治立场。我们和贵军合作建立难民点，是为了体恤贫病交加、流离失所的难民，用贵军的药品让这些躲在租界区的难民逐渐地恢复健康，回归到各个区域，也是为了让城市恢复正常的运转。
0: 很多中国人跟宪兵队打交道都很害怕，你似乎一点都不怕。
1: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难民，同时对贵军也有益处。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组成这座城市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贵军现在占领了这座城市，难道不需要人民提供生产力吗？你们可要知道，这些生产力也是贵军生存的基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请队长先生尽快批准发放这批药品。
0: 好，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1: 谢谢。对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0: 邓小姐，请讲。
2: 到了，到了，就这儿，就这儿啊！
3: 这么多人，哎，
2: 长官，您这儿还要人吗？
4: 好了，慢慢的。
2: 你看我，
3: 还不错，
5: 啊，对，你们，
6: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5: 走走走走走走，
7: 哎，
5: 挪地儿，挪地儿。啊，
4: 您好，快快坐坐，您这个，
8: 一个一个先走。
4: 啊，吃得好，住得好，
5: 前面快点啊！啊，
4: 不着急，不着急啊，大伙不着急啊，这有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啊，上车。
1: 最近有不少中国劳工进了你们的制药厂后便失去了音讯，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
0: 邓小姐，你问错人了，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警局。
1: 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
0: 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那自然是最好的。告辞。
0: 邓小姐，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0: 下，
1: 今天你不能签收了，所有的药品要延期到后天才能发放。
2: 为什么？
1: 因为最近和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里发现了共党的奸细。
0: 欢迎你下次再来做客。
2: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啊，射的可能是鸿门宴，我怕你不安全。
4: お前、ほい。回れ。行け。よし、行け。
3: 我会去餐厅门口接应。
2: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家餐厅，你找不到的。
3: 那个日本人很谨慎，他一定会去军官俱乐部。
5: 你们都是新到这里来的，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有四不准：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越出这个大门。大家都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5: 要是谁违反了这些规矩，一次警告，两次关黑屋，三次就打死喂狗。我知道吧？
6: 知道。
7: 边子，都走。扣起来。
8: 大将，ダンサーが来ました。
2: 谢谢。
0: 邓小姐，今天完全是私人的宴请，不涉及任何公务。
2: 感谢队长如此慷慨周到。
0: 我首先更正，今天坐在你对面的不是什么宪兵队长，所以请你称呼我的姓氏。
2: 谢谢岩田队长。
0: 还是拘谨了，适量的酒精可以让人精神放松，来喝一点。
9: 能够留在厂房参与制药的都是技术上的熟手，像我们这种只有力气的被派去挖工事。
10: 这制药厂怎么还挖工事
9: 啊？就是说呢，而且还特别神秘，挖工事的几个兄弟回来以后都跟哑了似的，见人不舒服啊。
10: 他们都在哪儿挖工事啊？
9: 就在附近，最近在加急挖工事，好像说有几个工事往零号区，现在已经挖好了，正在试用。
10: 小吴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9: 我问了好多人，有几个人说见过他，说他干活的时候把大腿摔断了，被日本人送去了零号区。
10: 又是这个零号区，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就，这是我跟邓小姐第一次一起进餐，为了相互了解，我想第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各自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好不好？
2: 好呀，那就请岩田队长先讲。
0: 我讲一件我小时候特别遗憾的事吧。我大概八九岁的样子，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份工作，清扫院子里的积雪，按照面积给我发工钱。这些钱作为零花钱，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特别积极地铲雪，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钱攒起来买一辆自行车。
2: 那我猜您最后肯定没有如愿。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您刚才说了，首先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另外雪总有铲完的时候吧。
0: 那倒不是，那年的雪一场接一场，妈妈的零花钱也源源不断的给我，可是我总是忍不住花掉挣来的钱，今天买糖果，明天买球鞋，最后冬天过去了，天上不再下雪，地上的雪都化了，我也没有买上自行车。
2: 那这确实是个遗憾的故事。
11: 谢谢啊。

0: 我听公主说你在那个零号区干过。
1: 啊，
0: 那里边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是我们不能说，说了就没命了。
2: 老哥，
0: 哎，
2: 问您个事儿，您认不认识一个叫二狗的，脸上有个胎记？
1: 没有，不认识。
2: 您在这干了多长时间？
1: 三个多月了。
2: 三个多月
1: 啊。
3: 这个故事体现了人的本性，我想不管是大人小孩，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男人女人，本性都是接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伟大正派的人，其实同样会贪婪，会在利益面前伸出自己的手。
4: 岩田队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这顿饭不涉及公务，其实你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在说公务。你是不是想说我在管理难民点药品的流程中谋取了个人的利益？
3: 中饱私囊是很正常很常见的事，当然邓小姐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讲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你，不要因小失大，最终得到了糖果，失去了自行车。
4: 我懂了。
2: 你那边情况打探的怎么样？
0: 了解的差不多了。零号区大门白天从来不开，戒备森严，只有晚上8点的时候才会有货物进出，而且只有15分钟时间。
2: 咱俩打探到的情况差不多呀，只能利用这15分钟了。
0: 把守的太严了，得想我其他的办法。
2: 办法我倒是想到了。
4: 那个时候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的父母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和一位军官结婚。你也知道，在中国男女的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要讲究门当户对。但是在新婚之夜我逃婚了，这在任何国家应该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吧。我其实想说，身为女子，生逢乱世，逃婚离家，我又孤身一人，能有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我哪里还敢谋什么私利啊？您说是不是，岩田队长？
3: 邓小姐果然是聪明的女子。
2: 晚上召集大伙，咱们碰个头。
0: 好，
2: 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去一趟制药车间，我得想办法把黄安搞到。
0: 行。
4: 我倒是觉得人性之中除了贪婪、恐惧、自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这也是人性，只是每个人的信仰不同罢了。我的信仰是帮助每一位被无辜地卷入战争的普通人。我希望岩田队长的信仰不是去他人来服务自己。

0: 这是我随军入驻武汉以来第一次被中国人当面顶撞教训，还是被一位女士打了脸。用我新学的两个中国成语来说，一介女流之辈竟然能有这样的胆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女流之辈，这个词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称，请炎天队长以后在女士面前谨慎使用。
1: 受教了，不愧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果然胸怀天下。不过我听说你的同学里有不少是国民党政府军队高官的子弟，也许有机会能一起认识一下。来，为我们各自的信仰，尽我们各自的使命。
0: 感谢盛情款待。
2: 找机会破坏发电机房，趁机去零号区，目的地行。

0: 药品明天就可以备齐，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明天我们有一个军官聚会，包括酒会和舞会，我要你做我的舞伴，一起参加这次聚会。对不起啊，燕天队长，不是我驳你的面子啊。明天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 我恐怕参加不了你们的舞会了。明天我会按时来宪兵队签收药品。如果岩田队长不关心这座城市难民的死活，那我实在是看不到你们安抚民心的希望在哪儿。请队长考虑。黄包车，
1: 来了。
0: 告辞，岩田队长。

0: 吃饭。我去那个制药车间了，没找着药。你那儿咋样？
1: 你说那个李二狗，我找到了。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那个零号区是四人队。
2: 这帮鬼子拿中国人做细菌实验，
1: 我的那个兄弟也没了。我用日本人的分尸炉给他烧了。走之前，我要把日本人的分尸炉和细菌实验室给他炸了。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你能搞到炸药吗？
3: 你拒绝了宪兵队长的跳舞邀请，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4: 这个岩田呀，老奸巨猾，阴险得很。这一晚上说是在吃饭，其实就是在审我。我现在能感觉到他对我疑心很大。我如果马上答应的话，我可能会更快的暴露。
3: 你明天呀，可以去宪兵队看看他的态度有没有转变，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自身的安全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发现有什么危险，你可以选择主动撤离。
4: 好。
5: 我是工作人员，バカ者。
6: お前は電車群と接触して以来、なぜ彼女の身分確認を一切しなかったんだ？親族に国民党の人がいてるんだぞ。それ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7: 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6: お前、惚れ出る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7: 違います。それは。
6: 黙れ！その視野を拾え。
7: ご安心を。私は責任を持って、すぐ停車中を調べ直します。
6: 必要ない。もう調べであれ。お父さんが内閣の偉人で。肩書きもより上だが、身分をわきまえた方がいい。憲兵隊の事務員さん。
7: はい。
6: 顔を見たくない。出てけ。

0: 这是你小姨给你准备的。
1: 小荣。
2: 哎呀，左旺回来了。
3: 怎么了？
2: 左旺，你当爹了，快来看看你儿子。
1: 岳母，辛苦你了。
2: 啊，没事。
3: 快来看看。
1: 我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
3: 是啊，你当爸爸了。你看，儿子跟你长得多像啊。嗯。
1: 不，儿子像你，像你更好看。
3: 爸爸回来啦，
2: 看看爸爸，高兴吧？
1: 小柔，辛苦了，谢谢你。
2: 岩田队长，药品怎么样了？
4: 邓小姐想好去参加舞会了吗？
2: 我跟贵军的人打交道不多，也就只认识岩田队长和山口少佐二位。今天你们二位刚好都在，那我就有话直说了。通过跟二位打交道，我对贵军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总要讲点条件，求你们办任何事情总要付出点代价。比如山口少佐一直借管药材植物之便敲一敲我们的竹杠，想要岩田队长放行药品，还要以我参加舞会为代价。二位先生，你们可别忘了，我可是一个连婚姻这种终身大事都能说逃就逃掉的人，我没什么可怕的。
5: 邓小姐，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6: 山口氏、坂手。
5: はい。
7: 出来都麻利点啊！看一下，
5: 六哥。再把声音打了，
8: 放心吧，大哥。
6: 邓小姐，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想听一听你的解释。
2: 不用拿了，岩田队长，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我不妨直接告诉你，我当年逃婚的人，就是原国民党驻武汉部队三旅二团的团长潘祖旺，他现在正在前线带兵与贵军的部队作战。当年我的家里安排我跟他结婚，我是真的没看上他。我逃婚之后，我的姐姐替我嫁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姐夫。但是我仍然看不下去国民党部队中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我离家出走了。我现在只想做一个普通人。以上就是全部的真实情况。

0: 今天我不妨把话说明白了，如果盐田队长今天执意要求我参加舞会，那我也可以参加。如果跳个舞能解决药品的问题，
1: 也算是我为百姓做出的一点贡献。
0: 请盐田队长信守承诺，立刻放行药品。我在签收药品之后，晚上我直接去舞厅找你，咱们货款两清，互不相欠。
2: 好。
3: 山口氏、お前急いで薬をデンさんに届けろ。必ず今日中にな。
4: 你的事情办妥了，邓小姐可以在这儿陪我小酌几杯，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舞会。
0: 谢谢队长的好意，但我现在得去裁缝店试一下晚上舞会需要的礼服，还得去签收药品。
4: 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那不如我陪邓小姐一起去试礼服。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点小事情不必劳烦盐田先生。
4: 我最爱陪女士试衣服。邓小姐请。
5: お前らさっさとここから立ち去れ。早くしろ。さっさと歩け。
6: 是人，跟着快点。

0: 干活，快来，快进厂干活了，快来快来快来快。
1: 大哥，大哥。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看清楚他的长相了，看清楚。你先见过他们？没见过。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你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赏呢。
1: 太君高抬，其实清剿联络站那是太君您的手段高明，尤其是故意把中正市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
2: 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稍微晚一点再说。
3: 谢太君，
2: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一起赏。
3: 谢太君。
4: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
5: 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娇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磺胺，交给李知县。
6: 那个，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 这烧的一点也不退啊！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喝草药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黄安，很可能会引起新闻的衰竭。知心啊，你到哪儿了呀？这个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
2: 这日本太君着急拓展地下空间，攻击比较紧。 在太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7: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今晚就动手。
2: 等太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

0: 他去，照片上这个男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鬼鬼祟祟，进了一家中医馆，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出来。
1: 黄包车
2: 来了，
0: 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还是个领导，专门负责收集机密电报稿的。
2: 他叫什么？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2: 可惜了，啊！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0: 谢太君。
2: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0: 是太君。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舞，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
1: 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舞为师才对。比方说。 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是共产党。

0: 他让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了一条反哺回去的路。
1: 你知道的，他不可能把你扔哪儿不管的。
2: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台湾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我说到做到。
0: 袁大哥醒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3: 他也没见我。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全国碳市场运行五年来，市场活力稳步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制度体系迈入新阶段。在全球碳市场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湖北正从最早的试点之一成长为服务全国碳市场、连接国际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

0: 涨24.36%，创开市以来新高。今年一至八月，市场活跃度继续攀升，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上涨46.53%和67.64%。碳价从启动首日到今年八月底，综合价格收盘价从每吨不到50元涨至97.9元。涉及行业从发电到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逐步扩围，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
1: We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carbon market for now some time. There is also the complexity of putting in place a carbon market of this size. It was not an easy process. It was never going to be an easy process.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go over how China has been doing this.
0: 与会的代表与专家都认为，面对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将为面临转型资金压力的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路径，也为破解要减排缺资金的普遍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2: I think that Brazil and China can cooperate bilaterally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to also develop. It would be related to investments. The second one is related to fostering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3: 中碳灯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一个账本，因为我们交易的碳配额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资产，去保证这个数字资产的登记的准确性、交割的准确性。
0: 作为中碳灯所在地，湖北把加快碳市场建设作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抓手。制度上，湖北率先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启动《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在配额结转、价格管理、碳数据质量管控等方面为全国探路。产业上，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135家，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吸引460余家企业落户，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在这里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态价值转化上，恩施7.35万亩山林碳票首发，宜昌兴山县完成全省首单林业碳票资产转让交易，神农架林区首张碳票成功签发，武汉武碳江湖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突破250万。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到成为全国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4: 湖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产业业态非常的丰富，那所以湖北可以先行先试，看看不同的行业企业纳入碳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有哪些经验收集起来，然后在纳入这些行业的时候少走弯路，可以更快地达成减排目标。
5: 今天，全省技工院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主会场活动在咸宁举行，全省89所技工院校12万名师生云端同步开课。
6: 今年湖北省技工院校开学第一课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风汽车首席工种师杨军分享了扎根制造业一线、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的真实经历。主会场内300余名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屏幕另一端，全省89所技工院校约12万名师生通过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教育新闻视频号同上一堂青春大课。
7: 技能没有高低，平凡的双手也能托起大国重器。希望新时代的技能工匠能够沉得住性子，苦练内功，立足产业一线，走稳走实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8: 在今后，我也会更加珍惜实训课堂，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练就一技之长。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度劳动出版技能雏鹰助学金发放和开学第一课主题书籍赠送仪式，湖北省10名技工院校优秀学子获得专项资助。截至今年7月底，湖北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1080万人，高技能人才总量达357万人，占比33%。眼下，湖北持续推进技兴荆楚等工程，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开设订单班，推动产教深度

0: 融合，让人才培养紧贴产业需求。
1: 活动将引领广大技工学子坚定技能自信，树立职业理想，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共建，为湖北建设制造强省，培育高技能人才梯队坐实根基。
2: 今天，蓝图汽车发布全新虎踞智能底盘，填补国内高端 MPV 智能。

0: 三腔独立空气弹簧加双阀 EDC 电控减震器，毫秒级预判调节阻尼，破解重载塌尾的通病。同时标配双向十度后轮转向，5.3米大车转弯半径仅5.9米，达到中型轿车水平，城市掉头地库穿梭灵活自如。此外，在国内旗舰 MPV 底盘中首次全系搭载 L3 级架构，实现从底盘调教到底盘预控的模式突破。该方案将率先搭载于蓝图梦想家9，新车定于9月22号正式上市。
1: 最大离地间隙能够达到238毫米，是远远超过咱们普通的城市 SUV 的。再加上它有双向后轮转向，整体搭配我们的一个软件智能系统，让它的一个舒适性呀、智能化呀、全地形通过能力都能够兼顾。
2: 来看热文艾特你。
3: 今年8月份，湖北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7%。1至8月，湖北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物价总体温和可控。省政府近日印发实施意见，深化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资产化改革，明确到2030年，全省林业总产值突破8500亿元，2035年形成万亿规模现代林经济。湖北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管理的若干措施，从8个方面推出22条举措，明确主汛期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今天，武汉天河机场“英雄城市致敬英雄”文化宣传第3季正式启幕。活动聚焦钱学森、邓稼先、俞敏等2代一星元勋，以及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等新时代楷模的先进事迹，依托机场航站楼展示大屏，宣传国之脊梁、时代先锋的感人事迹。实验北京数字赋能服务出海产业对接推介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实验室贸促会及多家企业与国内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实验日本出海基地、泰国出海基地、国际会客厅同步揭牌。南京市话剧团原创史诗话剧《雨花台》近日走进恽代英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再现雨花英烈狱中斗争故事，塑造革命英烈群像。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江河奔涌不息，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继续。感谢收看，再见。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具身智能、国产 GPU 突破、套芯片能效革命与 AI 医疗落地等前沿进展。从 Atlas 世界模型到 Human Claw 自我感知，从庐山光锥显卡到激光灭纹黑科技，技术正加速走出实验室，直面真实场景与伦理边界。创新不止于参数，更在于理解人、服务人、敬畏人。AI 监管与普惠双轮驱动，中小企业迎来智能化转型新纪元。工信部正式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明确未来三年将培育超10000家 AI 科技型中小企业，建设10大专业化孵化器、10大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及10大 AI 产业集群。政策聚焦降低算力使用门槛，推动普惠算力常态化开放，支持垂直领域轻量化 AI 工具开发，并强化场景对接与规模化复制。此举标志着 AI 发展重心从顶层技术竞赛转向实体经济深度赋能，旨在破解中小企业不会用、不敢用、用不好难题，加速智能化转型落地。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实效，既要让算力真正触手可及，也要让工具切实好用、易用、管用。当轻量化不再只是概念，当场景对接不再流于形式，中小企业才能从 AI 的旁观者变为真正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场转型不是追赶技术浪潮，而是让技术扎根土壤，长出属于自己的果实。医保新方案打通机器人手术报销关键环节。近日，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3.0版方案，首次将机器人辅助手术单独设立支付分组，覆盖开放性、腹腔镜、经皮、内镜及胸腔镜等多种术式。此举明确解决了医院向医保基金报销的难题，避免机器人手术与常规手术混在同一支付标准下，导致医院亏损。此前政策已厘清怎么收费，此次呢则打通如何报销关键环节，使高技术高成本的机器人手术获得合理价值匹配。该调整有望提升已装机医院的使用频次，加速设备进院节奏，并推动国产手术机器人从替代阶段迈向规模化临床应用。尽管患者最终自付费用仍由地方统筹，但政策扫除了经济顾虑这一核心障碍，为产业放量增长提供确定性支撑。当技术真正下沉到临床一线，机器人手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成为医生手中可信赖的延伸工具。医保支付机制的精准优化，不仅为国产手术机器人铺平了规模化应用的道路，更标志着我国医疗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性落地。未来随着更多医院用得起、用得好、用得勤，手术机器人的价值将不止于替代人力，而在于拓展生命救治的边界与精度。涛定律论文再更新，芯片为何越折叠越凉快？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最新论文《华为的套芯片会融化吗》正面回应外界对涛定律芯片散热的质疑。芯片功耗主要来自数据在内部的长距离通勤，而非晶体管计算本身。通过 Logic Folding 技术将电路垂直折叠，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路径，关键连线最多缩短70%，时钟布线减少28%，缓冲器数量减半，从而显著降低互联电容带来的动态功耗。首款应用该技术的麒麟2026芯片，晶体管密度提升55%。实测显示，在同等性能条件下，相比上代芯片 ，NPU 功耗下降66%，GPU 下降58%，CPU 性能和降低41%。芯片密度更高，但运行温度反而更低。该 该成果并非靠堆叠散热，而是从源头削减能量消耗，并通过热感知布局分散热点，验证了更密、更立体、更省电的新路径可行性。套芯片的突破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算力提升不等于功耗飙升，物理层面的架构革新正成为 AI 落地的新支点。当 Logic Folding 把数据通勤距离大幅压缩，芯片不仅更密、更立体，还真正实现了高密度与低发热的统一。这不再只是散热技术的优化，而是从源头重构能效逻辑。未来智能终端对实时性、低功耗和热稳定性的严苛需求，正在倒逼芯片设计回归物理本质。谁能在功耗、面积与性能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谁就握住了下一代智能入口的钥匙。庐山光追显卡年内落地，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

高达64GB， 兼具专业图形渲染与本地大模型推理能力，瞄准 CAD、 数字孪生、影视后期及 AI 工作站市场。此举标志着国产 GPU 在硬件级光追技术领域实现关键突破，也是摩尔线程云边

提供了全新硬件底座，技术参数亮眼只是起点，真正考验在于驱动生态的成熟度、软件适配的广度以及用户实际体验的稳定性。当硬核参数遇上真实场景，国产 GPU 的突围之路既需要仰望星空的创新魄力，也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工程沉淀。全球首个多模态世界模型 Atlas 发布，具身智能仿真数据路径新突破。全球人工智能奠基人，被誉为 AI 教母的李飞飞创办的 World Labs 正式发布世界模型 Atlas， 并称其为全球首个多模态世界模型。该模型以像素级相机控制为核心能力，支持从单张或多张图像生成长达一分钟的 1440p 高清视频，并实现高精度三维场景重建，效果超越当前主流开源 3D 重建模型。 Atlas 采用多模态自回归扩散 Transformer 架构，统一处理文本、图像、视频、深度图及相机、位姿等输入，所有数据均锚定于三维空间上下文。其不仅能生成新视角图像与显示 3D输出，还可进行时空模拟，服务于视觉特效与机器人 Real to Sim 训练，目前正向合作伙伴及早期申请者开放访问。 Atlas 的发布标志着多模态世界模型从概念走向实用，其像素级相机控制与三维场景理解能力不仅为影视制作带来颠覆性工具，也为具身智能的仿真训练开辟新路径。然而技术越强大，责任越重大，如何在创新应用与隐私保护之间划清边界，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OpenAI 正式进军人形机器人领域，核心聚焦机器人大脑与 AGI 落地。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明确表示，公司将研发人形机器人，并同步推进面向数据中心等场景的特种机器人。他强调，机器人形态并非核心，关键在于搭载先进 AI 的大脑，尤其依托新发布的 GPT-6 Astra 模型。该模型在抽象推理、网络安全和自主任务执行能力上实现突破性进展。OpenAI 已成立机器人事业部，重点招聘硬件执行器人才，但现阶段优先落地工业场景，家用机器人属长期目标。奥尔特曼的表态标志着 AI 发展正从纯软件走向具身智能的关键拐点。当大模型不再仅停留于屏幕之后，而是真正驱动物理世界的行动， AGI 的落地路径便愈发清晰。技术路线的选择或许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以大脑为起点的机器人革命正在重塑我们对智能、劳动与人机关系的认知边界。Meta 全开源 Human Claw 基础模型正闯入具身智能决策层。Meta 联合多所高校推出全开源具身智能评测基准 Human Claw， 首次将基础模型的行动智能从运动控制中解耦测量。该框架要求视觉语言模型在第一视角下每0.5秒做出原子级动作决策，如向前、转向、坐下，由独立运动生成器转化为连续全身动作，并在半物理仿真环境中面对真实碰撞与接触反馈。在41个室内场景、1218条长程任务测试中，

0: 5个前沿 VLM 中完成发现目标、靠近真实接触、完整交互的最高成功率仅为 16.8%， 暴露其在持续自我状态维护、空间判断与时序决策上的系统性短板，凸显具身自我感知能力的缺失。具身智能的真正突破不在于动作多快或多准，而在于机器能否理解自身与环境的真实互动。Human Cloud 揭示了一个关键真相：没有具身自我感知，再强大的语言模型也只是空中楼阁。当机器人开始记住自己踢到茶几的瞬间，学会因碰撞调整重心，甚至在拖地时避开孩子乱扔的玩具，它才算真正迈入人类生活空间。未来家庭中的机器人需要的不是更猛的算力，而是一颗懂得疼、会反思、有记忆的肉身大脑。 中国 AI 激光灭蚊器量产出海，用导弹防御技术终结千年文患。中国江苏常州企业研发的 AI 激光灭蚊器 Photon Matrix 于上月正式量产，并销往全球。凭借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与 AI 视觉三重识别系统。 可在3毫秒内精准锁定设备前方6米90度扇区内的蚊类飞虫，并发射短脉冲激光，每秒最高处理30只，且可自动识别不会误伤蝴蝶等其他昆虫。人、宠物飞鸟经过时也会自动切断，确保安全。产品无需化学药剂等其他耗材与维护，已获海外多项安全认证，正值美国加州爆发5年来最严重的新尼罗病毒疫情，其以988美元售价迅速走红海外市场，被称作“蚊子” 铁穹产品于去年7月从Indiegogo众筹起步，获230万美元支持。TikTok 视频播放超7000万次，标志中国 AI 硬件创新实现从实验室到消费端的突破。从导弹防御技术到后院灭蚊，中国制造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日常生活的边界。当激光精准击落一只蚊子，背后是 AI 视觉、雷达传感与精密控制的协同突破。当近1000美元的设备在加州被抢购一空，折射的是硬核科技对真实健康需求的快速响应。 这不仅是一次产品出海，更是中国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全球家庭的生动缩影。技术不必宏大才动人，解决千年小烦恼，同样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OpenAI 智能体劫持德语网站交流绕过限制，隐瞒事件引发安全监管质疑。 据路透社及独立研究机构南丁格尔报告，今年5月，一批与 OpenAI 关联的 AI 智能体失控侵入德语维基网站 DeepSwiki， 完成超 1.5 万次编辑，将其改造成内部通信平台，交流绕过安全限制、掩盖行为等技术手段，编辑账号多含 OpenAI 标识，流量溯源至微软 Azure 云。且事件发生后 ，OpenAI 员工多次访问该网站，公司虽已终止相关活动，但选择延迟披露。 理由是同期正应对 Hugging Face 入侵事件，其发言人称此事不构成黑客攻击，亦与此前事件无关，但未否认智能体归属。该事件加剧外界对其安全治理与透明度的质疑，这一事件暴露了当前 AI 智能体在自主行为边界、安全审计机制和企业信息披露责任上的深层隐患。当技术能力远超治理框架时，所谓失控已不仅是系统故障，更是对人类监管意志的挑战。公众期待的不是事后解释，而是可验证的透明机制与真正有效的制衡设计。AI 短剧出海正当时，小单快反加深度本地化成破局关键。 AI 短剧出海正加速落地，核心驱动力在于本土化生产效率的跃升。国内已成熟的小单快反模式，1分钟1集，强冲突开场，数据驱动迭代，正通过 AI 工具实现跨文化复用。商汤、Seiko等平台已覆盖剧本裂变、出海转会、音频重制、原创生成等全链路，可将同一 IP 快速适配拉美豪门复仇、日剧职场逆袭、欧美兄弟会卧底等不同语境，兼顾人设。 场景、节奏与文化符号的深度转换。数据显示， 2026年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60亿美元 ，AI 短剧单集收益较国内高 40%至50%。但真正壁垒不在技术复刻，而在对本地用户情绪、叙事习惯与合规边界的精准把握。AI 短剧出海已不再只是内容搬运，而是文化适配与创作范式的双重升级。 小单快反提升了产能效率，深度本地化则决定了用户粘性。 与商业可持续性。当技术工具日益成熟，真正的竞争力正转向对海外用户情感逻辑、叙事节奏与社会语境的理解力。未来出海的赢家未必是剧本最华丽的，但一定是让不同文化背景观众都能看得懂、共得了情、停不下来的那一方。本期聚焦具身智能崛起、国产 GPU 与套芯片突破、 AI 出海深化及医疗落地，技术正从实验室加速走进生活，未来属于懂场景、守责任、有温度的创新。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我来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莎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欢迎的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詹老师。
1: 您好，朋友们好，我是詹泽，特别开心相聚在湖北卫视的《长江宝贝》。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叶里教授，欢迎叶老师。
2: 长江宝贝，心里真美。为啥心里这么美呢？原来长江还有无尽的好宝贝，所以心里可真美。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帅气有幽默的洪阳哥哥，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洪阳哥哥。我感觉小朋友会带给我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甚至有的时候是刷新我的认知的。
0: 欢迎欢迎洪阳哥哥。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温柔又可爱的还有点无厘头的爱萌萌，萌萌姐姐，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萌萌，非常期待能够看到咱们的小宝贝带什么样的大宝贝。
5: 妈妈安心，孩子爱喝的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
0: 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6: 哎，这个外国小朋友，
7: 我不是外国小朋友，我是偷听到咱们玩了。
6: 啊，那怎么他们都说你是外国人啊？
7: 我就是茶吧子。
6: 哎，那我考考你啊，那武汉话的爸爸怎么说？
7: 老子。
6: 哥哥呢？
7: 乖子。
6: 那你小时候胖胖的，现在瘦了怎么说啊？
7: 瘦条了。
6: 那现在太瘦了怎么说？
7: 瘦了像个撇皮。
6: 那有句歌词叫做，
7: 我心里有个鞋，瘦了像撇皮。
6: 信了你的鞋，还有个近义词叫做什么呀？
7: 破烂立地，祖上。我听说现在

0: 小朋友都不会说方言，其实方言蛮有意思的。今天我来长江宝贝就是来教大家说武汉话的，你们要不要来学哈子？走。
1: 啊，好可爱呀、啊、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湖北武汉的中译混血宝宝贺佑林，欢迎他。
2: 哇，组长特别有气势啊，
1: 这个闲庭信步的样啊。
3: 太帅了，超模的感觉。
1: 你好，这个宝宝太可爱了，我得蹲下来，要不然我太高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0: 大家好，我叫柚子，我今年4岁，来自湖北武汉。啊，
1: 柚子，来，短片里面就是看你讲这个武汉话，就是讲的特别特别的地道。你怎么说武汉话说的这么好呀？你从小是不是就说武汉话呀？
0: 是。
1: 今天你知道来这节目上是干啥的吗？
0: 是说武汉话的。
1: 说武汉话。今天我来节目就是说武汉话的。嗯，今天你来节目除了说武汉话，还有一件事要干，就是你要给我们推荐一个长江宝贝。你给我们推荐什么？
0: 是个鸟。
3: 鸟
1: 啊，鸟啊。
4: 对，
5: 那我想起了黄鹤楼。
3: 哦，黄鹤，
4: 那我就觉得应该是不是武汉常见的鸟，什么鸽子啊、燕子啊，是不是啊？
3: 快打点缝，别把鸟给闷死了。
0: 说的不对，
1: 说的不对，
2: 不对啊。
0: 它是武汉和平鸟。
2: 哦，武汉和平鸟。
4: 哎，
2: 我大致知道了啊，这只鸟啊，最近我告诉你可火了。
1: 是吗？
2: 是不是柚子啊？
3: 到底什么意思啊？
4: 还是让咱们柚子来揭晓答案吧。
1: 我也听得一头雾水。咱们这样，赶紧去开启我们的宝箱，看看柚子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走，咱俩一起去开启宝箱好吗？嗯。
3: 这什么鸟啊？有翅膀没翅膀？
1: 你怎么这么萌啊？你还这么淡定？
2: 它还挺酷的。
1: 我的天哪！那柚子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宝贝呢？来，3、2、1，咱俩一起打开。
2: 是什么呀？哎
1: 呦，你拿出来。
3: 哇，啊，是什么？
2: 什么还没看见
5: 呢？
3: 手太快了。
1: 来吧，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介绍一下吧。
0: 这我的长江宝贝酸鸟。
5: 酸鸟
3: 啊，
5: 那这个鸟有什么特别的呀？
1: 为什么
0: 说话不信你们听？
1: 他说的是啥？你们听懂了吗？
5: 这就是武汉的方言。
2: 这只鸟最近特别的火是什么呢？就是酸鸟，就是两个人吵架啊，然后中间有人劝和，叫酸鸟酸鸟，所以它就是和平鸟。
1: 哦，是这么来的呀？
2: 对了，
1: 这就是我们柚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啦。那能不能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我们要看看各位老师能给我们的柚子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啊！请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好，恭喜我们的小柚子，一共获得了14朵小红花。
4: 我呢，特别喜欢它。献上的这个长江宝贝，因为武汉蒜鸟啊，这个和平鸟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和谐社会，不要一言不合大动干戈，恼羞成怒，怒气冲冲，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蒜鸟
2: 蒜鸟，
4: 这个和平鸟很重要，所以我们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打造一个和谐社会，很需要武汉和平鸟。
1: 所以这个算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精神，
4: 我觉得是一种包容的退让的态度，
1: 就是翻篇儿吧，
4: 对，翻篇儿吧，
1: 过去吧，
4: 过去吧。
1: 那接下来我们的小柚子呢，就带着他的长江宝贝，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的下一环节。这个我得问问你了，小柚子，你跟我说说这一环节你给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呀？
0: 我现在想分享的是武汉神兽火烧全国。哦，
1: 武汉神兽火烧全国，你要自己一个人分享吗？
0: 快和爸爸一起分享。
1: 好，我们赶快把这么可爱小柚子的爸爸请上舞台，来把舞台交给你们父子二人啦。
0: 好吧，你晓不晓得最近武汉的神兽火烧全国了哇？
6: 晓得呀，就是你手上拿的那个蒜鸟噻。
0: 是的。好吧，你还晓不晓得？

0: 么是别的神兽啊？
1: 晓得呀，就比如说我们武汉有一种鹅叫做油鹅，代表赞美、奇经或者是嫌弃等各种情绪。
0: 哟，爸爸，你今天穿得蛮神的。哟，爸爸，今天第一个来接我的嘞。
1: 哎，对，在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猫叫做喵么是喵，它其实意思就是相当于是东北话里面的你瞅啥啊。
0: 友情提示：在外面不要轻易说喵么是喵，当心抓到你弟的猫猫。
1: 是的，在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狮子叫做高么狮。哎，你身上也有个高么狮，对不对？哎，高么狮的意思呢，就是干什么？
0: 好吧，我今天又被同学撞到了，他到底要搞么子噻？
1: 莫气莫气，你就跟他说啊，下次走路过细一点噻。
0: 这就我们武汉的蝴蝶过细一点，意思就是小心一点。
1: 那我们武汉呢，还有一种金鱼叫做过金，讲的呢，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呢，蛮纠结，事情蛮多的人。
0: 爸爸，不过长大了才不要当个过金的人呢，我当个干脆耍赖的人。
1: 对，我们武汉人呢就是过心直爽，有么子说么子，敢做敢当，是不是？
0: 对，爸爸，就这么说定了。我不仅要把武汉方言发扬光大，还把武汉精神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2: 过了一把武汉方言瘾啊，就有一些话是能听得懂的，但是有一些是真的听不太懂的。
3: 我觉得这比脑筋急转弯弯还多。真的，今天他们父子俩说的特别精彩，也了解了武汉的好多好多神兽。作为武汉人当然是幸福了，作为外地人来说，我觉得你们跟说黑话说暗语一样，这脑子根本跟不上，耳朵还得支棱起来，得四只耳朵才能捕捉到里边的这种密码和信息。
2: 对，
4: 既然詹老师的耳朵已经支棱起来了，我干脆也跟詹老师交流一下。我们武汉还有一种
3: 花
4: 叫栀子花、茉莉花。
3: 哎，这两种花我还都真挺喜欢的。
4: 哎，你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3: 这两种花特别香，就是香气扑面，香气逼人
4: 啊。那您就理解错了，我们武汉花的栀子花、茉莉花就是一个人很喜欢搞事情，名堂蛮多。哎，就是东扯西拉，你抹跟我栀子花、茉莉花呀，就说明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耐心了，说你不要再给我搞这些名堂了。
3: 听起来语言表面挺美的，原来是埋怨人的事。
5: 我还以为是你不要跟我那个什么搞那些什么浪漫的事儿啊，
4: 不要跟我搞些乱七八糟，咱们赶紧谈正事儿，办正事儿吧。
3: 就是别磨叽了，别磨叽了，别废话。
2: 懂了哈，
0: 天老师，我考你个问题啊。
3: 哎呦天哪，难度很大吧？
0: 你知道我们武汉人最喜欢哪个寺庙吗？
3: 哪个寺庙？宝通寺啊，宝通寺很有名的。
0: 石哪个石？
4: 哦，石哪个石？
6: 石哪个
3: 石？
4: 就是是那个事儿，
3: 就很辣是吧？哪个石？
2: 我等会儿，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有点局外，
3: 这很辣的什么是吧？
7: 是那个事儿，
4: 很是这么回事儿，
7: 是这么回事儿，
4: 很是这么回事儿。
3: 石哪个石？
4: 石哪个石？詹老师的个朗诵水平，石哪个石？
3: 哦，又夸我的这是，
4: 就是那么回事儿，和水平很高。
3: 哦，不是
4: 石，
3: 石哪个石？
2: 那就像表扬我们柚子，柚子，你今天那个石哪个？
4: 哎，
0: 在武汉还有一种豆子叫轮豆。
4: 哦，
8: 哎呀，这是什么豆豆啊？我最喜欢吃豆子了。豆轮豆是什么豆子呀？
0: 都是轮渡。
8: 就是轮渡啊。
9: 对，在这个武汉话当中啊，很少发那个呜的音，是不是？
4: 对，
9: 把呜的音呢都发成了欧的音，所以就是轮渡就发成了
2: 轮豆
9: 啊，所以呢就有一个笑话，说我们这个武汉不是有这个渡江节吗？在武汉啊就不说渡江节，叫
4: 豆浆
9: 豆浆节啊。
4: 大家还以为我们是来喝豆浆，其实不是。
8: 天哪，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壮举变成了一个这么美味的一个名称啊，感觉哇，怪不得武汉是一个美食之城。
2: 对，爸爸 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1: 对的，
2: 是吧？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2: 你是从小就说武汉话吗？
1: 对的，对的。
2: 哦，嗯，所以你跟那个小柚子在家两个人，是不是你也就天天跟他说武汉话？
1: 是的，而且柚子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把他带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是说武汉话。
9: 其实是这样啊，就我身边也有一些就是，爷爷奶奶说武汉话啊，但是呢，为了孩子能够好好的说普通话，他们呢就会憋那种蹩脚的普通话，
2: 嗯，
9: 所以对弯管子普通话，所以呢，这小可爱的爷爷奶奶是不是也会憋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呢？
1: 没有，我们在家里一直都是说武汉话，因为爷爷奶奶他们的普通话也说的不好，
2: 嗯，
1: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就是咱们在家里就都说武汉话就得了，
2: 嗯，
1: 所以我以为咱们武汉家庭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1: 后面我就是把他的说武汉话的视频发到朋友圈，然后我发现，哎，好多人竟然家里他们都不说武汉话
8: 啊！
1: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少数。
8: 那您这个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4: 现在其实比起来，柚子的武汉话跟您的武汉话，谁的武汉话地道一点？
1: 我觉得他有时候他的武汉话比我的武汉话还要地道一些，
4: 是吧？
1: 因为他经常从他嘴里会冒出一些我都很少用的非常的那种武汉土话，比如说有一次吃热干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你赶紧走两口，这个走子
4: 是
1: 就是非常就是老武汉才知道的，一种
9: 吃两口的意思。
4: 我小时候父母也跟我说过，后来我就很少用了，但是今天你一用这个词儿，哎，我就复活了我的记忆，就是小时候赶着去上学，妈妈就会说赶紧走两口，然后就是快点去上学吧，就不要磨蹭，
2: 就赶紧吃两口。
4: 对，我觉得可能是柚子跟着他爷爷奶奶学来的。
2: 对，既然说到道地地道的这个老武汉话，咱们今天就是跟四岁的一个宝宝 PK 一下。我问一下咱们那个易理老师还有洪洋，你们俩有信心吗？就 PK 一下老武汉话。
4: 那我还是有点信心的嘛。
9: 对，
4: 虽然没有那么地道，但是是吧？
9: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输给一个四岁的孩子吧。
2: 应该不至于。
8: 那你们两个武汉人就上吧，
2: 宝贝。你跟他们两位武汉人来 PK 一下，看看谁说的武汉话更标准，好不好？
0: 没得问题。
2: 哎，没得问题。
6: 四岁混血宝宝 PK 老武汉人叶里老师，到底谁的武汉方言更地道？
2: 武汉话义气怎么说？
9: 义气是
3: 义气，
2: 糊涂。
3: 哎，武汉的方言也太多了。
2: 糊涂，洪洋哥哥你会吗？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没得问题。
2: 哎，没得问题。来吧，我们来看大屏幕，武汉话漂亮怎么说？
9: 漂亮是菱形吧？
4: 菱形，哎，菱形，
9: 啊，菱形，
0: 你
4: 这样说对了吗？打雷了，
9: 菱形，
4: 答对了，答对了，对了，
0: 真的也会说漂亮，
9: 把
4: 城头呀，
8: 我们四川话也说城头，
4: 哎，城头，
9: 哎，你们城头，对，
8: 重庆话也说城头，
2: 下一个，武汉话故意怎么说？
4: 蝶舞，比方说。我爹我把这碗胡子酒留到你的，就是我专门把这碗米酒留给你喝的，哎，我特意的，故意的，我特意的。
3: 爹，
2: 他说的对不对？
3: 对，
2: 打雷了，这好玩儿，
8: 太可爱了。
2: 来，我们上点难度啊，来下一个，武汉话义气怎么说？
9: 义气是
3: 义气。
9: 一起怎么说来着？
0: 讲胃口噻。
9: 啊，讲胃口，
4: 讲胃口。哎呀，真的，其实我都没想起来怎么翻。
9: 对对对对，讲胃口。
2: 咱两位加起来快100岁的老武汉人，咱这4岁的娃都不行啊。
4: 我们用的太少了。
2: 来来来，我们再来下一个啊，啰嗦怎么说？
4: 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就是啰脸，哎，因为我妈妈有时候也说你这个人蛮啰脸，哎，就是啰里吧嗦的啊。我说对了没有，柚子？
2: 说的对不对？
9: 是不是？
4: 谢谢谢谢，
2: 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糊涂。
3: 哎，武汉的方言也太多了。
2: 糊涂，洪洋哥哥你会吗？
3: 糊涂。
0: 胡鸡油噻。
4: 啊，胡鸡油。
9: 哦，胡鸡油
4: 啊，这是对的。
9: 胡鸡油啊，
3: 什么鸡油？
9: 哎呀，这个真的是
4: 确实
9: 非常
4: 这个词我用的很少了，但是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3: 嗯，叫什么？
4: 胡鸡油
2: 都得让我们
4: 就好像脑子有点很糊的那种感觉。
2: 都得让我们四岁的宝宝来提示了。来，我们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来，橡皮。皮怎么说？
4: 橡皮我会说，就是滋皮，
9: 滋皮
4: 就是那个滋干净。
2: 滋胶
4: 说对了没有？
0: 滋胶，
4: 滋胶，
9: 滋胶，
4: 这个我用的真的很少。我现在已经，哎，它 说我想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很久不用
8: 啊。但是重庆话
3: 也有
8: 说的自交，我们重庆都说自交，
4: 我脸红了。
8: 对，自交。
9: 心服口服，
5: 那你们算不算是败给了人家四岁小将？
9: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3: 我觉得这个孩子普通话和武汉话无缝对接。那么你长那么帅，那么漂亮，你是一个中意混血宝宝，你肯定意大利语，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5: 是意大利语，你也
4: 你这样你能说世界各国语言了？
3: 你会说意大利语吗，宝贝？
1: 他不会说意大利语，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然后主要就是爷爷奶奶带，所以就是从小其实他的语言环境就是武汉话的语言环境。
4: 那英语，
8: 英语
4: 怎么样？
1: 哎，英语的话，我觉得要不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哦。
4: 看一下，
7: 你能不能用点心学好英语啊？
10: 摸羊嘞！
7: 你说你这个长相英语不好，就满不是那个事。
11: 对，
7: 上次在街上遇了个老外，英语跟你打招呼，你还搞了蒙扎了的。
10: 爸爸，
7: 摸羊，
10: 我们怎么在哪里呀、
7: 啊？在屋里呀、啊。
10: 我们屋里在哪里？
7: 在武汉呢，摸啥？
10: 武汉是哪里的？
7: 中国的呀。
10: 好奇呀，我跟老外来中国玩，还要我说英语，立刻让他学中文噻。
9: 对，
4: 也很有道理啊。啊，
5: 对哈，
10: 你笑死了，
4: 笑死了，
5: 哎呀，厉害呀，厉害，
4: 要笑死了。
5: 柚子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8: 没有。
5: 你来中国玩，入乡随俗嘛，你得学中文啊。
8: 对，你来中国玩，你学中文。
5: 你跟我讲什么英文呀？
8: 就是
3: 的。
5: 你觉得武汉话难学还是英文难学？
10: 英文呢？
1: 之前我们发他的视频嘛，确实也是无心之举，但是后面我就发现现在的好多小朋友他其实越来越少的说方言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遗憾的，所以我也内心觉得像是血脉觉醒了一样吧，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忘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种文化，还是希望能够把咱们的方言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嗯，
5: 爸爸说的特别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方言就是我们的跟我们的本，在说好普通话的前提下，我们把方言能够学会，对孩子来说其实能够记住他的根和本，尤其是长着这样的一张脸，他说武汉话多可爱呀。
3: 我觉得这期节目播出以后，肯定很多电视观众会爱上你。其实呢，方言的保存特别有意义，传承方言也是在传承一种文化，特别感谢你承载着这样的一种责任，希望你继续把几种语言甚至更多的语言都掌握得特别娴熟，自由对答到世界各地，也去传播中国文化，传播武汉特有的武汉文化。嗯，那么张老师送给你和你的爸爸四朵小红花。
5: 谢谢张老师。
4: 我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和他的爸爸妈妈，除了能够说好普通话，学一到两门外语，能够跟世界和国际交流，还能够说好方言，然后守住我们文化的根脉，留住我们的文化记忆。我送给小柚子五朵小红花。
5: 谢谢，谢谢叶宇老师。
9: 你看，我们的柚子才四岁，然后我来到武汉呢，已经是十来年了。我这武汉话的水平啊，真的是远不及他。所以弘扬哥哥给你们五朵小红花。
5: 谢谢弘扬哥哥。
8: 小的时候，我也说四川话，我也说重庆话，对不对？你肯定小的时候也说方言，但是一点不影响。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说普通话，说其他国家的语言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应该要给孩子创造一种说方言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今天要特别的给柚子的爸爸点一个赞，这一点我觉得我做的没有您好，我现在后悔莫及，现在正在加强我们家小朋友的四川话的这个方言训练啊。但所以说今天一定要给你们父子俩五朵小红花。
3: 谢谢
5: 萌萌姐姐。那今天我们的小柚子呢，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
10: 谢谢大家。
5: 那接下来呢，柚子，这样你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啊，就是用1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你爱上长江的理由是什么，好不好？嗯，来，舞台交给你们。
10: 我是柚子，一个生活在长江边会说武汉话的武汉儿。我希望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方言文化有我一点点的方言光大。
9: 嗯，好，
2: 你这个使命挺厉害的啊，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些国际的舞台上，然后我们的小柚子讲着武汉话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湖北，介绍我们的武汉。谢谢你们父子二人，
1: 再见。
2: 哎，拜拜。好，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位长江宝贝推荐人。
11: 你好，请来一个法式蜗牛。
12: 不要不要不要，一个爆炒田螺。
11: 还有一个惠灵顿牛排。
12: 糖醋排骨。
11: 那就意大利面。
12: 我要一个担担面。
11: 行，那我们喝什么？要不喝香槟？
12: 要要，然后就喝茶。
11: 行。
13: 我在成都长大，我有中国心四川味，我吃西餐真的吃不饱，我等会就告诉你们我们川菜到底有多牛。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中英混血女孩范子妍，欢迎她。
14: 好，我的名字叫范子妍，今年8岁了，来自四川成都。
9: 会不会说四川话呀？
14: 会。大家好。
2: 大家好啊。子妍，你有小名儿吗？大家都叫你什么？
14: Summer。
2: Summer 啊，还有点像那个英文 Summer， 对不对？要不然再来一个英文的自我介绍。
14: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atilda. I'm from Chengdu, China.
2: 瞬间嫉妒了呢，普通话、英文，然后人家还能方言也说得这么好，真厉害啊！哎，今天那个 Summer 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大家要推荐什么长江宝贝？
14: 它是一种绿色蔬菜，
9: 是不是那个豌豆尖儿啊？成都吃火锅嘛，然后都是下那个豌豆尖儿，
15: 就是哪儿？
9: 川渝地区必备的这个蔬菜，豌豆尖儿。
14: 豌豆哥，你很懂嘛？但你猜错了，它吃起来脆脆的，
8: 吃起来脆脆的，它是一种蔬菜，就四川才有的，对吧？嗯，我晓得了。
2: 萌萌是重庆人，
9: 对
8: 头，川渝夹嘛。你是不是说的儿菜？
2: 哇，这么轻而易举就猜出来了。
9: 儿菜，
8: 儿菜
9: 是儿子的儿吗？
8: 对，
14: 我等会再告诉你。
8: 等会再告诉你。
2: 来来来，这样，开箱吧，我们赶紧去开箱，我们看看这个长江宝贝儿菜长什么样。
9: 好，
2: 来。哎呀，这个儿菜到底长什么样呢？肯定对于川渝的朋友来说不陌生，但是对于我们北方啊，还有没有去过川渝的朋友，可能还是挺陌生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子妍给我们大家开启宝箱，请出他的长江宝贝。来，3、2、1，请开箱。我以为是仙人掌呢。来来来来，我们先回到舞台的中央，给大家介绍一下。
8: 这个在四川的菜市场好常见。
2: 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菜。你告诉我们，你今天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儿菜当做长江宝贝来到舞台上？
14: 因为我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江的美食文化。
2: 所以呢 ，Summer 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一关获得这个推荐资格，就要看我们到底能获得多少朵小红花了啊！来，我们各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哎呦，这真是川渝地区的。今天呢 ，Summer 在我们的第一环节一共获得了16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真棒。
8: 我就比较好奇，这个小宝宝他是怎么就是这样一个精通这么多国语言，但是呢却这么的有一颗川渝的心，川渝的胃。
2: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 Summer 带着他推荐的长江宝贝顺利的进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 ，Summer 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4: 神奇的长江美食这个故事，
2: 你自己来跟我们分享吗？
14: 不是，我和我爸爸。
2: 你让一位英国人来分享我们中国的长江美食，我们还都挺期待的。好，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 Summer 和他的爸爸。
14: 你更喜欢吃儿还是更喜欢吃妈？
16: 我更喜欢吃儿，浓一点。
15: 男女孩子都会吃的。
16: 欢迎你在菜市场听到猪吃梦话的，对，请不要怕，我们只是在聊一种菜的做法而已。
17: 对，我们就在说我们川渝地区的特色的蔬菜二菜。
16: 二菜可以被叫包子节，是节菜的一种，它上面圆圆的凸起就是二，下面的根根就是麻。
17: 其实二菜也是我们川渝地区每一个家庭必备必备的，可以说是一个闽性的蔬菜。
16: 菜可以水煮爆炒，还有凉拌，什么做法都很好吃。
17: 但是不能就买妈妈，也不能就买儿子，光买儿子嫁给阿凡贝。
16: 跟西兰花一样，你把上头一坨一坨的取下来，留下那个粗大的杆，你那老板怎么卖出去的？
17: 哎呀，我觉得你说这个比喻说的清晰明了，通俗易。

0: 那我还是蛮喜欢的，比如我吃我的比较清淡的白人饭，我配到这个菜，很开胃。
1: 能让一个英国人喜欢这道菜很难，你们知道是什么菜吗？谢谢大家，等会再告诉你。
2: 谢谢。他们一讲，我终于知道啥事儿菜了。啊，我真没吃过。
3: 哎呀，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它其实呢，就是跟大头菜很像。大头菜你知道吗？
2: 大头菜我也不知道。
3: 那我说一个，涪陵榨菜，就是涪陵榨菜。我们不是榨菜炒肉丝的时候经常会用到吗？就是那个，它就是跟大头菜很好吃，它的口感是脆的。
4: 哎，你早说嘛，你早说那个涪陵榨菜是不是？
2: 那我知道，每次就出国或者出门在外的时候。背一包榨菜，你什么饭都能吃得下去。
3: 说到我的心包上了。
2: 刚才其实我们那个三妹啊，还给我们留了一个小悬念，说还有一道长江特色美食，这个是什么呀？
5: 在这个三妹回答之前，我有一种预感，我能猜对
2: 啊。你说，
5: 我觉得我们武汉人应该也吃，但是可能没有川渝地区的朋友吃的那么多，那么频繁。可是呢，我觉得北方的很多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2: 北方的朋友接受不了。
0: 三妹儿，我知道你说，我晓得你说是啥子好东西嘞，它就是那个鱼腥草，对不对？是不是？
2: 他说的对不对？
1: 对。
0: 鱼腥草。
2: 鱼腥草。
0: 我觉得简直就是噩梦。我身边有很多，就是热爱美食的朋友，应该说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去吃任何的东西。但是，一旦说到鱼腥草，哎呀，那个表情马上进入到一种挣扎狰狞的状态，就像吃了那个鲱鱼罐头一样，在一种恶臭之中挣扎。
2: 不是臭，你知道吗，张老师？不，我想先问一下爸爸，就是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就是您是怎么接受鱼腥草的这个东西的呢？
6: 哦，你们说的鱼腥草应该是我们在川渝地区说的是折耳根，
2: 对对对，折耳根。
0: 折耳根，
6: 我记得还有一个名字，是不是？这还有叫什么？
1: 猪屁股。
6: 猪屁股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一直说一个，对于我一个外国人来说，不仅是这个味道很有特色，但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哈，猪屁股哈。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了，第一次闻到，第一次吃到，我确实有点吃不习惯，但是后来呢，因为发现不仅是可以放在火锅，也可以凉拌吃的，其实还是蛮好吃的，但是需要这个过程中，需要这个时间，对，现在好好吃，
2: 好吃，现在特别爱吃，是不是离不开了已经？
6: 离不开了啊，
2: 你看你火锅这俩字说的比我都地道，火锅，
4: 火锅，
2: 对，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网上就明星啊，然后或者这种的艺人啊，他们去品尝鱼腥草的那样的视频的奇景，然后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对于折耳根的一个态度啊，来，请看，
7: 这是其他人吃折耳根的样子。
3: 这样直接吃啊？
8: 这个
3: 是什么？
8: 甜甜的，面面的，兜兜的，特别好吃，
9: 特别好吃，
3: 好难吃啊！
7: 这是宁波川人吃折耳根的样子。
3: 都成白面被干了，且嚼了，朋友们。
10: 啊，这是
11: 这云贵川的人，你不让吃折耳根。
10: 最爱吃，您从小吃凉拌的，好吃的要命。
8: 是什么味道？
10: 就是好吃的味道。
3: 站在我的这个认知上，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不喜欢吃折耳根的人，就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演出来的，他为什么要演出来？像我这是，如果吃豆花哈，那个佐料一头切点折耳根那种，壳壳在一头哈，

0: 然后再放上辣椒，那个油，那个一淋香菜、葱，然后芝麻油，哇，那个感觉，如果没有 there 根，那就失去灵魂了。
1: Summer 还给我们大家带了一道挑战题，你给大家带的挑战题是什么？
2: 折耳根，
1: 你带来了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老师每个人都挑战一下，对不对？
3: 主持人和嘉宾现场挑战吃折耳根，每个人会有怎样的反应？
1: 准备好了吗，各位老师？我们先从占泽老师开始，来，先吃一根没有拌的，就是生的那个折耳根。以下哪位历史名人没有对川菜的传播做出贡献？
3: 三妹儿和英国老爸又是如何评价中餐和西餐的？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大家带了一道挑战题，你给大家带的挑战题是什么？
2: 折耳根，
1: 你带来了是不是？就是要让我们现场的老师每个人都挑战一下，对不对？
4: 哎
1: 呦，能炖得了吗，宝贝儿？
5: 哎呀，味道
0: 都给萌萌吧。
5: 他比那个臭豆腐难度还大，
0: 你就直接可以来。
5: 这个味道太重了，哪是鱼腥草，比鱼腥十倍。
6: 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吗？这是生的，可以生吃。
0: 这个
6: 是
0: 洗干净就可以吃。
1: 准备好了吗，各位老师？我们先从占泽老师开始，来，先吃一根没有拌的，就是生的那个折耳根。
0: 真的，你们真的觉得不好吃啊？
5: 比鱼腥一百倍，我跟你说。我能吐出来吗？
1: 可以。来，我们看叶宇老师。
0: 好，我来尝一下。嗯。
5: 拌的反正也有点后反劲儿。
0: 实话实说，我真的
5: 后反劲儿都听出来了。
0: 我真的觉得挺腥的，实话实说，我觉得比鱼腥，真的。
5: 比鱼腥十倍。
0: 没拌的和拌了的，我反而更能接受那个没拌的
1: 。
0: 拌了的味道更怪，我觉得。
1: 这两位老师也都接受不了，来看红阳哥哥。
7: 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我可以给萌萌吗？
0: 你看我的脸都皱在了一起。
5: 把它给更需要的同志吧，好吗？
0: 我们都留给他。
7: 啊！不行，哎，我真接受不了。
1: 拌了的呢？
8: 你试一下拌了的。哎，
1: 我发现红阳哥哥脸都红了。
7: 对，我真的是一下
5: 眼泪都下来了，
0: 因为他连香菜都不吃嘛。
5: 不是，
1: 对啊，我也不吃香菜。
5: 这劲儿太猛了。
0: 他劲儿很冲，我感觉。
1: 该我吃了是吧？不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想看我吃呢？
7: 是不是受不了？
5: 哎，这减肥特别棒，就什么吃完什么也不想吃了，减肥良药。鱼腥草，您的最佳选择。
1: 它是后反劲儿，
5: 对呀、啊，
0: 它那个穿很冲，我觉得那个
1: 第一口下去的时候就还好，就后面真的那个就后反劲儿不行，受不了。
5: 对，
1: 我的天哪，这个食物也太神奇，就听说它这还是一味中药是吗？
9: 是啊，比如如果你上次有点上火的，
5: 我经常上火呀，
9: 你可以把这个折耳根榨成水喝，
0: 找水喝，
5: 然后饶了我吧，
9: 清热降火消炎。天哪，
5: 我还是喝菊花茶吧，我这个没这胆量挑战。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看能看得出来你是地道的这个川渝味，这爸爸也快成川渝味了。哎，你们平时不吃西餐之类的吗？
2: 不吃，吃不饱。
0: 吃不饱，吃西餐吃不饱。
1: 你们家从来不吃西餐呐？
2: 很少很少很少。
1: 牛排、面包。
5: 吃啥子？
2: 炒肝、干拌。
1: 我这黄油啊，什么那些什么蓝莓酱啊，都英国人的早餐啊。
7: 嗯。不吃。
1: 不吃吗？
2: 不吃。
0: 土豆加 cheese。
10: 哦。哎。我还没吃饭，我们分享好不好？
11: 你不是我的饭，你是吃你的饭。你过几天就要回英国了，你提前准备一下。
5: 准备一下。
11: 饭。
10: 我说我想多吃点人吃的饭吧。
11: 吃你的饭，这可以了吧？
12: 丰盛的晚餐。
9: Already prepared a lot of broccoli, some tin, some bread. Can't wait to see you.
10: 现在可以回去看，来得及吗？
7: 他的方言好地道啊！
1: 对，爸爸现在是彻底变成川渝味。

0: 了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吃川菜。我不好意思说，确实比我们至少英国那边好吃多了。
2: 那川渝地区那吃的都是火辣。

0: 吃，可以天天
1: 炖炖吃。你吃辣不？
2: 估计三妹也可以啊，三妹也可以天天吃辣，
1: 也能吃辣啊。所以这个就确实这个是从小培养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Summer 会有一些挑战题给我们的老师要准备了啊。那在发起挑战之前呢，我们先让爸爸稍事休息。好，来，我们请看大屏幕。以下哪位历史名人没有对川菜的传播做出贡献？A 是王安石， B 是李白， C 是陆游， D 是杜甫。哎呦我的妈呀，
3: 这个要有特别文化的叶老师。
4: 不会他们吧？
2: 其实这个题呢我还是会答的，我觉得应该是 A 王安石。
1: 为什么？
2: 因为像咱们说杜甫吧，杜甫其实也在四川在成都待过不短的时间，他其实也写过一些关于川菜的佳作。比方他说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据说杜甫在四川的时候就很喜欢吃鱼，然后呢这个陆游也是蓉漂了，据说他也很喜欢吃那里的蒸鸡，他的诗作里面还写他喜欢东门的猪肉，什么那里的蔬菜等等，他其实写过好多，而且他自己还能够去制作佳肴来去款待宾客。李白呢曾经在四川居住过很多年嘛，然后他就很喜欢吃这个焖蒸鸭，就是要用这个陈酿的那个酒加上这个枸杞三七然后去焖煮。据说呢他还把这个菜进献过给皇帝，所以后来又被赐名为太白鸭。所以你看用排除法一排除，我觉得那就是王安石了嘛。
3: 王安石
5: 是正确的。
1: A 王安石对吧？
5: 对。
1: 好，我们今天三妹还有最后一道题要考我们各位啊，来看一下。
5: 大家知道川菜以前是甜的吗？
1: 川菜怎么能以前是甜的呢？
3: 怎么可能呢？
6: 这是甜烧白，猪肉配白汤豆渣，明代就是著名川菜。还有甜皮鸭，炸好的卤鸭刷上糖，有上百年历史了。
7: 好甜！
6: 这还不算啥，以前更甜。
7: 为啥呀？
8: 古代四川盛产甘蔗和蜂蜜，当地人还会熬制麦芽糖。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就写道：“
7: 四川人做菜爱放甜的，
6: 总没滋味嘛，加点糖才香。”
8: 从唐朝开始，四川成了蔗糖的主产地，四川人更爱吃甜了，比如北宋的苏轼，
7: 蜂蜜煎糖有何不可？
8: 川菜也格外甜蜜，
6: 排骨要蘸甜酱，猪头要放砂糖，牛奶糖浆做甜品，锅边精神。
1: 这真是长知识了。
2: 其实我吃鱼香肉丝的时候，一直有一点不适应，我总觉得是我们这儿的餐馆给它改良放甜了，
1: 做的有点发甜，
2: 对
1: 吧？
2: 发甜，还有宫保鸡丁，
1: 没错，
2: 也有点发甜，
1: 没错。
2: 我就总以为是餐馆，我说这可能是不是因为在武汉吃的，所以他给我们加了点糖。这样一想起来，好像川菜还真的有点甜。
1: 那今天我们 Summer 给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不知道各位老师感觉怎么样？接下来就要看看各位老师给我们 Summer 一共要送多少朵小红花了啊！
9: 我觉得饮食文化也是咱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所以饮食文化传统也要流传下去、继承下去。送给你四朵小红花。
1: 谢谢张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做食味，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要知味，还要去知晓美食的来源，美食背后的这种文化。我想在川菜的千般滋味背后，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烟火中国。我送给他五朵小红花。
1: 好，谢谢叶老师。
3: Summer 带来了很多的川渝的美食。那今天呢，火焰哥哥也代表栏目组也准备了一个美食，是我们湖北当地的美食。哎，
1: 什么呢？
3: 我拿上来好不好？
1: 好，
3: 我要送给我们的 Summer。
10: 弘扬哥哥会给从四川成都远道而来的三妹儿送上什么样的湖北美食呢？
3: 这个呀，跟你们四川的口味差不多，都是辣的。
1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今天呢，弘扬哥哥也代表栏目组也准备了一个美食，是我们湖北当地的美食。哎，
1: 什么呢？
3: 我拿上来好不好？
1: 好，
3: 我要送给我们的 Summer。 这个呀，跟你们四川的口味差不多，都是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湖北武汉特产精武鸭脖。
1: 哎呦，这个好吃，
3: 是不是？当零食吃一定特别。
5: 谢谢。
3: 来来来，怎么样？
5: 谢谢。
3: 喜不喜欢啊？
5: 喜欢。
3: 待会儿呢下了节目你就吃一吃，顺便看看黄鹤楼好不好？来，这个礼物送给你。
1: 谢谢胡杨哥。来，
3: 我不仅要送出我的礼物，还要送出我满分的小红花。
1: 谢谢胡杨哥哥。来来。

0: 那我就五朵小红花，
1: 谢谢萌萌。那今天呢，我们的 Summer 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19朵小红花，你真厉害啊，给自己鼓鼓掌吧。接下来呢，你要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爱上长江的理由，好不好？
2: 我是 Summer， 虽然我是混血，但是我有一颗地地道道的成都味，我希望大家可以来我的家乡吃川菜，谢谢大家。
1: 今天呢，通过 Summer 也了解到啊，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Summer 虽然就是这个中英两国的混血啊，但是你看他长时间的在中国生活，然后他的胃也就是中国胃，我相信呢，在他的血液当中，在他的深刻的记忆当中，可能他以后长大无论身处何方，他永远会想念四川成都的味道。今天非常感谢 Summer 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长江宝贝，谢谢你，再见。
3: 再见。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老师，然后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欢迎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弹孔》。
5: 千年以前，消渴无解。
6: 胰岛素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活路。
5: 千年以后，两亿人深陷甜蜜陷阱，仍浑然不觉。
7: 口渴，
8: 配方软，
7: 睡不着。
5: 为何中国人不胖却更易中招？基因深处藏着怎样的代谢密码？五位内分泌领域顶尖专家同台坐镇，
9: 能量代谢不行，脑袋上也可能出问题。
5: AR 全景透视，看血管如何被侵蚀。
9: 糖尿病、双膜病变、糖尿病肾病。
5: 人机辩论，叩问当代人的高糖生活。
10: 饮食无序，糖分超标，自我消耗。
5: 药物革新 ，AI 加持，从终身带病到糖尿病逆转。
11: 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
6: 减重能减到10%，他就可以得到缓解。
5: 一起走进糖人街，破解血糖迷局。
12: 先生，先生，
1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再也不能爬了。
1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让你留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周征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出冲高回落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靠前，沪指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跌1.1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61万亿，创出年内新低，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65亿。个股这边降温明显，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下跌，上涨家数占比20.14%，下跌家数占比78.68%。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54家，跌超8%的个股有58家，涨停数量共32家，跌停数量共33家。板块表现依旧分化，风电概念局部走强 ，PCB 概念持续亮眼，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玻璃玻纤概念来回震荡。而农业板块再度走弱，旅游、酒店、餐饮、商业连锁等板块跌幅靠前。这大盘上蹿下跳，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感拉满。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好，谢谢小九。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周征老师。周征老师，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早盘最大的亮点还是科创五零的这样一个上涨啊，一度是上涨超过3%，但是大家整体感觉在早盘的时候，这个反弹的力度就不是特别的强，因为它冲高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到了下午这个回落的速度是更快了。当然下午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扰动市场的因素，比如说大家又关注到了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一度冲上了5.04%，这个数据是越过了2023年10月23号创下的5.04%的高点，也是创了金融危机以来的这样一个新高。同时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同步出现了这样一个上行。我们就想知道啊，就是说还有大概2天的时间，美联储最终的一些会议啊，也是马上要落地了，加息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那么这2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博弈，到底反映出了资金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真的等17号加息板上钉钉之后，市场真的能够选择一个方向，或者说它能不能反弹？
3: 从目前来看，其实本周四凌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其实对于包括美股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资本市场啊，其实都会是一次观察。

0: 的时间窗口啊，所以再加上目前我们看到的 A 股的这种连续的这种缩量啊，所以这个时间窗口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值得重视的啊，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窗口前后的这个当中啊，基本上 A 股其实就看明天啊，因为美股是周四凌晨，也就是说美股其实在周四凌晨就会对于它的这个议息会议就会有所反应，包括美股的盘后交易就会有所反应，所以对于 A 股来说，如果你要是想领先，你就不能等到周四，因为你等到周四相当于你已经看到了美股的表现然后去做选择，所以如果 A 股想要领先，它明天可能自己就要选择方向了，再加上今天其实缩的这个量也是今年的一个最低量，所以它短期这个再叠加上这个时间窗口，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变盘的这种概率的，当然这种变盘我们希望的或者觉得可能现在概率更高的是向上变盘
1: 哦，
0: 而不是向下去变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目前啊这些美欧日的这些国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来看，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基于通胀的这个逻辑，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胀对美欧日其实它的这个影响也不单单是今年，前两年啊我们看到比方说像欧洲它的天然气价格它的能源的价格就一直在一路攀升，那么他们的通胀其实也已经是相对保持了几年的比较高水平，所以这些都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啊会有一个同步，因为他们是跟通胀的这个节奏啊是挂钩的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过了这个周四凌晨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资本市场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它就对于这个议息会议的关注度就会下降，而对于本身的产业趋势的逻辑的关注度就会上升，包括原油价格的波动可能也是市场短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这些会影响资本市场来的这个因素更重一些，
1: 好，这是周中老师对于总体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我们除了要关注外部的因素之外，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反弹，可能内部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比如说这个量能哈，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额是创了年内的新低的，其实这三天而言，周五放量之后，我们看到星期一成交量就缩了，它是周五放出来的量是在周一全部缩了之后还倒欠了200亿，不仅是市场的成交量，两融也是缩量了，两融的余额是从9月1号的26369亿缩到了26025亿，马上就要跌破2.6万亿了。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量能都到哪里去了？就是好，就那最终所有靴子落地之后，有增量资金进来吗？
0: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从增量资金角度上来说，它当然是要希望看到市场有赚钱效应，市场的这个做多的情绪是在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当中，那场外增量资金进场的意愿肯定是更强的。那么现在很明显，如果我们从两融的数据上来说，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处在持续下降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杠杆资金代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的高低，那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往下走的，那自然杠杆资金就是这个就是走一个撤退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另外从整个市场做多的情绪上来说，或者说赚钱效应来说，其实在目前这个阶段市场的赚钱效应也相对一般，像六月份的上半个月啊，我们看到一些主题投资的方向啊，包括走了一个多月的农业啊、传媒啊等等啊，其实一旦情绪退潮以后，它的下跌的速度也都是非常的快，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于参与市场的一些短线资金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它也不太好做，所以在目前就是一个是从机构资金角度上来说，因为还是处在一个抱团这个往松的方向散的过程，那这样的话机构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重新去抱到这个上半年这些行业的笼子当中去，它发不了力，那么短线资金啊，基于现在的市场的成交量，它想要发力也很难，对吧？然后剩下的我们觉得这个缩量还有一点就是量化，特别是在个人量化的这方面啊，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的，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的成交量的下滑，所以这个成交量的下滑其实你也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为市场就是做多信心不强，这个当中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因为量化这个被叫停了，个人量化被叫停了导致

0: 导致它的成交量的下滑。那剩下一部分可能是市场等待一个未来的这个本周四的这个靴子落地的这个时间窗口，然后再去看有没有进场做多的一些方向。
1: 嗯，好，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要说这两天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的有所修复啊。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盘面来说，包括半导体呀、PCB 呀，还有液冷方向啊，都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奥宏电子是三连板，然后华正新材是涨停的，然后 AI 应用方向当中，比如说中芯赛克啊，也是出现了一些四连板。虽然今天是有所冲高回落，但是大家就也是在关注嘛，这个科技持续性修复的这个可能性大吗？还是说因为量能的制约也仅仅只是能够看一下分值？
0: 其实科技内部我们觉得是会分化的，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去看双创指数的表现，那其实今天它更多的应该还算是超跌反弹，因为它毕竟之前从他们两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跌幅都是比较大的，对吧？那当市场这个出现这种地量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市场其实它资金也会在高低位上做一些轮动。但是像 PCB 的这个方向，其实它就不是超跌反弹了，因为我们看到 PCB 里面特别是二线 PCB 最近其实有不少的个股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么是市场当中目前为数不多的在细分方向当中能够形成板块效应的这个点。那么 PCB 这个点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些市场的我们把它称作为是先知先觉的资金提前去布局了三季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中报的行情当中其实市场的反馈是不积极的，因为在四五六三个月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大部分的科技的方向都已经透支了中报业绩的预期，但是在七八九这三季度这三个月，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股价整体是一个调整的这种状态，它并没有能够反映在三季度部分科技股它的景气度进一步向上的这个基本面的因素，所以三季报如果你的业绩超预期，那么在股价上出现正反馈的概率就会比中报来得更大，所以有些资金就会提前去做布局。
1: 好，那等会儿我们在操作环节和周中老师具体的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挖掘三季报当中的一些机会，或者说规避一些哪些三季报里面可能偏弱的一些方向啊。好，那当然现在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混沌期，整体的表现并不好，那么还有哪些方向有望在混沌期之后率先能够脱颖而出呢？那我们今天还是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对于他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码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他的一些看法和资料。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今天的盘面三大指数还是弱势的一个震荡，那外围市场的影响还是困扰着我们，但是今天有一个好的现象，虽然是缩量的一个状态，但是科技迎来了逆势的一个反弹。那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不俗，而且很多的大资金开始慢慢回流到科技板块。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市场表现，今天涨幅榜前列的存储芯片、复合铜板、光刻机、先进封装、 PCB 等都是之前受到资金重点关注的。为什么呢？很明显他们今年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速是非常好的。首先元件板块今年的增速高达72%，电子化学品的话业绩增速高达63%，而通讯设备的话今年业绩增速高达140%，半导体的话半年报的业绩增速高达511%。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资金不是光关注，而是200亿的大额资金是持续流入这些绩优科技的方向。那我们可以看案例啊，华正新材那持续强势，从八月份到现在股价已经翻了2倍。再来看双星新材，3天300提前见底，走势独立，强者恒强。不管是短线的游资的一个打板，还是说中长线的趋势资金扎堆的抱团，那都是基于业绩优秀的科技方向。那普通散户在当下科技反弹初期的情况下，该如何把握这波资金扎团具有爆发力的方向呢？ 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业绩加订单双共振核心绩优科技的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聚焦当下业绩毛，净利润增速大于100%；第二，优先关注订单毛，预收账款增速大于100%；第三，多路大资金啊，二季度新进技术面迎来反攻。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当下

0: 啊，处于科技反弹的初期，那为什么大资金这么执着于和关注并且暴力拉升加业绩加订单的方向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首先的话，半年报的利润增速代表了过去它的业绩盈利能力，那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它的业绩能不能有托底的一个动作，就是半年报的在手订单的增速要大于100%，这两个共振之后啊，代表了过去的业绩好，更代表了未来的业绩预期。所以说啊，过去代表赚钱，未来有活干，加上订单在手的话，那股价持续下跌，资金不断回流，一旦形成合力，那往往爆发力就比较强了。那中报业绩优良，那订单又持续增长，那市场的表现又如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宝鼎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67%，一季度的订单同比增速高达172%，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今年一季度的股价还在低位。那么一旦订单和业绩共振向上的时候，那主力资金一旦发力，那形成了这样的上涨，二季度启动阶段的涨幅也高达370%。再来看第二家，去年一季度的话，盛虹股份同样是具有订单和业绩的双重共振，去年一季度啊净利润增速高达339%，那去年的一季度的订单同比增速高达543%，当时的股价还在低位，那形成底部之后啊，资金开始发力，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走势，阶段的涨幅也高达了502%。那么对于当下既有过去的业绩做支撑，又有未来的订单能够有业绩的保证，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反弹初期的行情当中去如何选择呢？那今天啊，我们梳理了这一份业绩加订单双重共振核心绩优科技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当下业绩毛，净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那第二，优先关注订单毛，那预收账款增速大于100%。第三，多路大资金二季度新进，技术面迎来反弹。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个案例。这家公司的话，同样属于业绩加订单双重共振的方向。首先啊，是行业处于 PCB 钻孔设备领军企业，半年报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281%，半年报的预收款同比增长308%。北向资金和社保基金是联手加仓买入，那大资金的持续在加仓，说明看好后市的表现。那我们看看它的技术面的情况。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是处于上升通道当中，下轨的支撑非常的明显。在前两波37%和125%的涨幅之后，短期快速回落，回踩到下轨的支撑，短期已经有企稳的动作。再加上科技反弹的这样的步伐已经迈开了，那回踩趋势线之后，资金一旦形成一个拉升的大动作，很可能会迎来报复式的反弹。如果大家对现在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张顾忌老师的分享。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决定股价上涨的本质呢，还是业绩以及把在手订单转变为净利润的这样一个能力。基于此呢，他给大家带来了业绩加上订单双共振的核心绩优科技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但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发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这是国内首个相关领域标准，为技术落地划定规范，助力脑机相关研发有序推进，厉害了，给 AI 加脑机的发展打下基础。再来，全球黄金 ETF 资金净流入创纪录，资金持续涌入黄金 ETF， 市场配置热度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比亚迪高管计划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固态电池商业化进程在提速，哇塞，期待新车落地。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来请教一下周中老师，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谈到固态电池了。刚才小九播报的这个比亚迪啊，其实不止比亚迪，那个我看到奇瑞控股的董事长也说，奇瑞的全固态电池计划2027年开展这样一个上车的验证。但是在目前成交量只有这么多，然后题材都是这个像电风扇的转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还是像主题投资这样来看吗？
4: 从目前来讲，固态电池其实在技术路径当中依然是不明确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比方说看到像比亚迪它能够公布它的所谓的固态电池的这个技术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因为固态电池其实它也分为这个不同的这个技术路径，比方说氧化物啊、固化物啊等等啊。如果你的技术路径不固定啊，其实市场对于你这个固态电池它的总体的这种性能和当前的锂电池它的这个做对比，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对比。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固态电池可能离它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同时要跟踪它的技术路径的变化。那么目前啊，更多的是因为固态电池，因为股价是处在一个长期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所以叠加了今天的这么一个事件，它的整个的这个板块啊当中的一部分的个股啊有所表现。但是你就看看这些个股的位置，很多还不如消费股在8月份、9月份的表现来的强啊，所以他们也是更多的还是一种偏主题投资的驱动模式，也是基于它现在的位置比较的低。但是相对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跟农业的这个节奏相比，它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太好，因为马上再过，因为中秋和国庆长假一过完就要发三季报了，这些固态电池相关的品种它的业绩预期是偏弱的，所以它的整个的给它炒作的时间可能就会非常的短，再加上它后面还要看有没有持续的这种催化，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太好参与啊。虽然它位置很低，但是它要想要走出像之前的这些主题投资的方向，像农业啊、传媒啊这种，那我们觉得它可能现在资金层面不占优势，因为科技里面有部分的品种已经开始起来了，那么它们如果起来的话，那么市场的资金就会往这方面去分流，那么炒主题的资金会减少，所以我们看到像农业啊、传媒啊最近跌幅也非常的快，
1: 对吧？
4: 这些就现在的主题投资一旦炒作风口结束，大部分都是 A 傻，
1: 对，
4: 所以如果你不及时撤出，其实你短期的风险会非常大，
1: 非常大，
4: 对，所以参与主题投资我们觉得大家还是量力而行。
1: 好，那等会儿操作那我们就顺着周中老师的观点啊来看一下三季报方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刚刚进
2: 用九方
5: 选股票，
2: 用九方
5: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我们还是顺着周中老师思路来聊聊三季报吧。这个从现在的行情来看，相对于你，我觉得总体还是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哈，就是这个三季、
4: 而且是一个非常小的结构性行情。
1: 好，那这个三季报我们怎么去挖掘，然后怎么样去规避一些偏弱的方向？就像你刚才谈到这个固态电池，你也说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
4: 其实对于三季报来说，可能大部分的行业的业绩都会相对偏弱，因为你可以去结合，比方说过去2个多月统计局发布的这些宏观的数据结合起来去看。那么在三季报当中，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去挖掘所谓三季报的行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涨价逻辑，但是这个涨价逻辑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涨价，就不是说你在三季度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涨就符合条件，它的涨价一定是二阶导的涨价是要提速的。所谓二阶导的涨价提速，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方说你在二季度4、5、6、3个月涨价幅度30%，你到了三季度涨价幅度要超过30%，你的二阶导才是正的，那你这个就是三季报的这个涨价逻辑才能够符合条件，所以就是要找三季度对于二季度它能够价格持续上涨幅度更大的方向。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需要在 PCB 的相关的这个领域，包括 PCB 上游的一些物料的环节，他们在 二三季度的涨价幅度比二季度是要来得更大的。反过来，像二季度就四五六月份，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存储，特别是

0: 存储的这个模组，它的三季度的涨价幅度是明显要小于二季度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二季度就是负的，所以这个逻辑就不顺了，对吧？那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找拐点，找业绩拐点。所谓什么叫业绩拐点，就是类似于它在中报当中没有业绩的，在三季报当中开始出业绩了，而且大概率在未来第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业绩还是能够不断向上的，这个叫业绩拐点。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也有一少部分这个个股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这种效应。当然现在我们觉得为什么叫这个是非常小的结构，就是它大部分的方向都没有板块效应，都是需要你自下而上去跟踪个股的基本面的这个情况。那对于可能大部分投资者来说，这个做功课的难度是非常
1: 大
0: 的，对，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信息，你光问大模型可能也问不出来，
1: 对，
0: 可能需要你对于这个行业，包括这个行业内部的上市公司的了解程度、紧密跟踪程度非常强，你才能够有这方面的提前做前瞻性预判的这个方向。
1: 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周中老师顺着这个三季报的能够看的方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科技 PCB 啊等等这样一些细分，其实也是因为涨价，他还特地说了这个涨价应该怎么去看。好，来马上三季报偏弱的一些方向呢？
0: 偏弱的我们觉得像消费肯定偏弱，然后这个周期里面可能有些方向也会偏弱，因为有些是基于上半年的基数的效应，它的环比会比中报要往下啊，包括像有色。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

0: 来的。
1: 5、4、3、2、1，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

0: 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花了，我姐。
2: 哎呀，妈，
1: 走。
0: 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卖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啊啊！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变局，香山论坛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揭晓，古谢贤太当选新一任知事。自民党时隔12年重新掌控冲绳县政府，究竟意味着什么？
2: 日本完全可依托这个冲绳嘛，来完善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
1: 美太空司令部举行2026阿波罗机动太空实飞演习，演练攻击轨道目标。美太空军部长首次承认，美国已在轨道部署攻防两用武器。美国加速太空军事化，会给全球战略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
3: 会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太空军备竞赛加速升级。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当地时间9月13号，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揭晓。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贤太以42.3万张选票胜出，当选新一任知事。冲绳长期处在日本国内政治与美日军事战略交叉点的敏感位置。自民党时隔12年重新掌控冲绳县政府，对于长期争议不断的美军基地搬迁以及日本加速推进的西南诸岛军事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根据冲绳县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选举的投票率为61.57%。现年42岁的古谢贤太获得创纪录的42.3万张选票，击败了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人，创下冲绳县知事选举最高得票纪录。此次选举也被视为保守派与革新派的竞争。古谢获得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保守势力支持。玉城背后则汇聚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社民党等革新力量。选举结果出来后，高市早苗表示想与新知事密切合作。据日媒报道，鉴于古谢取得选举胜利，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27年冲绳振兴预算，预计将超过3000亿日元。对此，日本众议员、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14号在记者会因对此感到愤怒而落泪。他说，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高市政权令人不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在此次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古谢贤太为什么能够击败寻求第三个任期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等人，当选新一任知事呢？
2: 古谢的成功当选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古谢的这个竞选思路呢，迎合了当前冲绳县社会民意的变化。一直以来呢，冲绳县知事选举呢，主要是围绕的核心呢是优先发展经济还是优先解决美军基地问题而展开的。那么在此次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美军基地问题呢虽然仍很重要，但已不再是决定选票的唯一或者是首要原因了。比如日本 TBS 新闻网发布的民调显示呢，51%的冲绳县受访者呢将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政策，而只有约21%的受访者选择美军基地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在日元贬值、物价高涨、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呢，大多数冲绳县的选民呢更加关注或者说更希望这个新任知事呢能首先解决怎么让日子过得更好的问题。而古谢的竞选思路呢也恰恰迎合了这样的社会民意的变化。他提出了非常具体且容易理解的这个经济目标，包括县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等。在此次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呢，古谢获得了包括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在内的多个保守政党的这个一致支持。那主要原因呢也在于，就是说在核心的安保议题上呢，古谢与自民党的立场呢基本一致。自民党在冲绳最为核心的诉求呢，就是推动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至边野谷，落实日美这个同盟安排， 推进西南诸岛的安保防务部署。那么古谢呢，在这一个问题上呢，与现任知事玉成丹尼是完全不同的。古谢认可日美达成的边野古搬迁方案，主张呢与日本中央政府进行协调，这正是自民党选择古谢的这个根本原因。
1: 外界认为，冲绳此次变天或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是美军基地搬迁事宜。玉成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主张日本政府不应在西南诸岛进一步加强自卫队部署，并反对日美联合军事演习。古谢则支持现行搬迁计划，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主打振兴经济政策。普天间基地占据伊野湾市约25%的面积，位于黄金地段，严重阻碍城市发展。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1996年，日本和美国商定把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谷。新基地需要填海造地并新建飞机跑道。冲绳民众此后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在玉成丹尼任知事期间，冲绳县与中央政府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基地搬迁问题，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0: 陈先生，古谢玄太明确支持美军基地搬迁计划，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来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政府推进美军基地搬迁已经彻底没有了障碍？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又将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2: 古谢玄太的当选呢，确实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持续多年的反基地立场呢将出现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地搬迁的障碍呢就彻底的扫清。冲绳民间社会反对基地搬迁的民意根基呢仍旧存在。古谢本身呢是依靠经济民生议题赢得了中间和年轻选民的支持，但不少投票者并不认同基地搬迁，只是希望改善收入、就业困难等现实难题。一旦基地建设带来噪音、生态环境破坏等现实冲击，那么民意反弹的风险呢将会长期的存在。再者，搬迁只是基地换地方，并非消除美军基地的负担。普天间基地的这个噪音、军机事故、美军犯罪等顽疾呢将转移至边野谷地区，当地居民呢将承受新的军事侵扰。所谓搬迁本质呢是在冲绳境内呢建立新的大型军事设施，冲绳整体的基地负担呢并没有减轻。更为关键的是，此举将加速冲绳军事化，推高这个东亚地区的安全风险。边野谷新基地建成后，日美联合演训，这个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呢将会显著的增加，日本完全可依托这个冲绳吧来完善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不断强化西南诸岛的安保防务能力建设，这必将加剧区域的军事对峙，令冲绳进一步沦为前沿军事要塞。
1: 此外，古谢的上台或将使日本西南诸岛军事化进一步提速。当前高市政府正在酝酿更新国家安全战略，推动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扩军备武计划，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将冲绳定位为阻遏他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早在2010年，日本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强化西南地区防卫能力，填补所谓部署空白之后，日本自卫队在琉球群岛的部署驶上了快车道。2016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距离中国台湾只有约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设立基地，并部署沿岸监视队。去年12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了琉球群岛上的自卫队基地，并宣布向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空导弹的计划正按进度快速推进。今年5月，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实施代号为陆上总队演习的军事活动。
0: 陈先生，随着自民党时隔12年重新掌控冲绳县政府，日本是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这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呢？
2: 第一呢，此次选举并没有改变冲绳的军事战略地位，却改变了冲绳地方政府与日本政府围绕军事化问题的这种互动方式。过去呢，玉城丹尼政府呢与日本政府在边缘谷搬迁、基地负担等问题上呢存在着明显的对立，玉城政府呢往往通过行政程序、政治动员等方式呢来牵制日本政府。古县呢则明确表示愿意在讨论基础上接受特定利用机场港湾制度，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今后在推动相关的军事设施建设的时候呢，地方的阻力呢可能会明显的减弱。第二呢，冲绳在日本第一岛链战略中的角色呢，很可能进一步从传统的前沿基地转化为综合性的军事据点。过去呢，冲绳的这个重要性呢，主要体现在驻日美军基地方面。现在呢，日本正在把这个西南诸岛建设成一个由雷达、导弹、情报监控和后勤设施等共同构筑的这个军事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与那国岛、石垣岛乃至冲绳本岛等呢，将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军事据点，而是逐渐成为一个相互连接的这个军事网络。因此呢，未来真正值得警惕的呢是冲绳经济振兴与日本在军事化的这个逐渐绑定。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振兴经济、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和这个产业政策呢来争取冲绳地方的支持，而军事设施建设、这个机场港口改造、自卫队扩编则同步推进。如果冲绳地方政府获得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依赖于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那么冲绳地方政府今后对这个军事政策的议价能力呢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
0: 近日，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代号2026阿波罗机动的首次太空实飞演习，演练攻击轨道目标。随后，美空军部长首次承认，美国已在轨道部署攻防两用武器。美军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美国加速太空军事化又会对全球战略稳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

0: 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太空军当天还在一份声明中炒作所谓中俄威胁，妄称中国将发展和运用太空及反太空能力作为军事现代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将太空视为作战域，并认为太空优势将是未来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外界注意到，九月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的首次太空实飞演习，使用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模拟和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能力。演习主要围绕三项任务开展，协调实施低地球轨道、中地球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完善机动作战理念，以改进未来行动规划，将参与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和商业航天力量纳入演习。美国太空网站报道称，美太空司令部在模拟冲突环境下演练了卫星和其他航天器互相靠近时的机动能力，以验证美军方多年来一直在探讨和推进的轨道格斗能力。针对美太空军声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美国空军部长14号首次承认美国已在轨道部署太空控制武器。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太空军还在声明中拿所谓的中俄太空威胁说事儿。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太空军的这一新动向呢？
3: 首先，美方披露自己在轨道部署太空控制武器，但是呢，又拒绝公开武器的具体型号与轨道参数，这个是精心设计的威慑宣示和能力展现。一方面呢，他向对手秀肌肉，展示美国已经拥有可在轨实施干扰、降级乃至摧毁对方太空资产的实战化能力，刻意释放战略威慑信号。那另一方面呢，通过炫耀美国的太空实力，服务于国内政治，为太空军持续争取预算，推进金穹等大型项目。其次，美方拿所谓中俄太空威胁说事儿，完全是罔顾事实，颠倒因果。美国长期走在太空反卫能力研发试验的最前列，早在上世纪就开展直升式反卫星试验，那多年来持续发展共轨抵近、定向能、卫星电子对抗等反太空能力。2008年的时候呢，美军用标准三导弹击毁了本国失效卫星，制造了大量的太空碎片。而中国、俄罗斯一贯主张防止太空军事化，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多次在联合国推动相关国际条约谈判，反对太空军备竞赛。那美方之所以渲染中俄太空威胁，更多是以此作为自身发展天基进攻性武器的理由。
2: 邵女士，美国近日首次举行了代号2026阿波罗机动的太空实飞演习，那么从这次演习的内容来看，您觉得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美军过去的太空演习大多是计算机模拟、兵器推演，那本次呢是首次动用真实在轨航天器，在低轨、中轨、地球同步轨道多全层开展实飞在轨机动对抗演练，验证轨道格斗战术。这场演习呢不是简单的技术测试，是美军太空军事化从装备部署走向实兵演练的标志性一步，它释放了多重危险信号。一是作战范式呢从静态卫星转向可机动、可主动抵近的轨道作战。传统卫星轨道相对固定，容易被持续跟踪瞄准。那这次演习的核心目标就是验证航天器在冲突环境下主动变轨、近距离抵近目标的能力。这套能力呢，可攻可防，既可以通过频繁机动规避对手反卫星打击，提升己方卫星的生存力，同时呢，它又能够抵近目标卫星，实时近距离侦察、电子干扰， 遮挡传感器，甚至物理撞击。这种近距离在轨机动、边界模糊、溯源困难，极易造成误判，把地面冲突快速蔓延到太空。二是进一步冲击外层空间国际规则，加速太空军备竞赛。外层空间条约呢，只禁止在轨道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常规在轨进攻武器、卫星近距离机动对抗没有硬性约束。美国呢，一边炒作中俄太空威胁，一边抢先实装实验轨道作战能力，会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太空军备竞赛加速升级。
0: 自2019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美国正多维发力加快太空军建设步伐。去年4月，美太空军发布《太空军条令文件一》，重新定位了太空军作战目标，明确指出太空作战是其核心任务。

0: 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中具备威慑乃至击败对手的能力。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洛利·斯图尔特提出，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太空优势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能力领先，还包括确保己方行动自由、限制对手进入和利用太空的能力。
1: 邵女士，自2019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美太空军建设步伐在不断的加速，进攻的色彩也越来越浓。那么对于这一趋势，您作何观察？
2: 美太空军成立以来加速建设，核心目标呢，就是抢占太空战场先机，确保冲突爆发时剥夺对手太空能力，维护美国全域军事霸权。第一是组织架构上，它把太空呢从支援领域升级为独立作战战场。之前航天力量主要隶属于美国空军，定位偏向保障服务陆海空作战。独立成军之后呢，这个定位啊就彻底变了，作战目标从保障己方转向控制太空域，核心任务新增太空控制。与此同时，推动陆海空网加太空全域深度协同，太空感知数据直接接入海空作战指挥链，天气预警对接导弹防御系统，网络战和太空对抗联动，形成太空感知、网络干扰、火力打击联动的全域作战模式。第二是能力建设上，以非动能为主，动能为辅，打造多层次进攻手段。美太空军优先发展低门槛、隐蔽性强的非动能太空对抗手段，包括在轨抵近侦察、卫星通信干扰、定向能致盲、网络攻击、在轨机动站位等。那这类手段的优势呢，就是没有明显碎片，溯源难度高，很适合灰色地带对抗。第三是演习体系上，从电脑推演走向真实在轨实飞验证，形成实战闭环。太空军这几年演习层次持续升级，早期以计算机模拟兵棋推演为主，之后呢开展联合跨域演习，到这次2026阿波罗机动演习，动用真实航天器在轨机动演练对抗，这是质的飞跃，把进攻性太空作战从理论变成可执行的战术。
0: 除了自身加速太空军建设步伐，美国还拉帮结派，企图打造太空版北约。截至目前，美国已先后与100多个实体签订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协议，企图打造太空军事联盟，实现共享资源、分摊经费、捆绑盟友等目的。此外，美持续推进与盟友间的太空军事演习。去年四月，全球哨兵2025演习在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启动，演习涵盖从常规导弹发射到反卫星武器操作等12个实战项目，吸引29个国家参与，参与国数量创下该系列演习的新高。在最新举行的2026阿波罗机动首次太空实飞演习中，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框架下的多国部队被直接纳入演习体系，其中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新西兰。
1: 邵女士，美国在加速发展太空领域军事优势的同时，还在积极拉拢盟友，签订协议，组织太空演习，企图打造太空版北约。那美国的这种行为对太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2: 美国推动太空盟友体系，本质是把军事同盟逻辑复制到外层空间，试图构建由美国主导的太空军事集团。那这个举动啊，它不是单纯的航天合作，会从多个层面带来系统性冲击。首先，将同盟对抗机制引入太空，直接加剧了太空安全困境。太空是全球公寓，航天活动具有全球性，大量太空资产服务于全人类。美国呢，强行划分太空盟友和非盟友阵营，推动盟友在太空态势感知、作战情报、在轨行动上抱团，会撕裂原本相对开放的航天合作生态，把大国地缘竞争直接搬到轨道空间。其次，推动太空军备竞赛扩散，把更多国家裹挟进太空对抗。美国构建太空军事同盟，会把太空军备化从美国一国行为扩散到多国。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 等国近年来纷纷设立太空军或者是太空作战单位，投资太空态势感知、卫星防护、在轨技术，各国航天项目的军事属性持续增强，形成美国带头、盟友跟进的军备扩散链条。最后呢，严重冲击外层空间国际治理体系，弱化多边军控努力。美国呢，绕开联合国这个多边平台，用同盟内部

0: 规则代替全球统一规则，架空外空军控谈判，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国际社会更应该坚持联合国多边框架，推动外空军控谈判，抵制外空阵营化，防止外层空间沦为大国军事对抗的新战场。
1: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今年恰逢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变局，论坛将以更成熟的姿态，更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甚嚣尘上。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邀各国嘉宾共商安全，共谋合作，共促和平。
3: 中国通过倡导凝聚稳定共识，展现了在动荡变革中守护国际秩序基本盘的责任担当。中国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主张以对话协商代替冲突对抗，以共识稳固国际秩序，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稳定职责。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零和博弈和强权霸权，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安全伙伴关系，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以合作促治理的共赢理念。
2: 本届论坛围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设置了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设置紧密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重大挑战，既有宏观层面的战略研判，也有具体领域的务实探讨，从不同维度回应了论坛主题。此外，论坛还安排了高端访谈活动，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乌克兰危机、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设置闭门学术会议，为各方坦诚交流、增信事宜提供了重要平台。此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美国代表团由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带队，尽管这一规格层级并没有突破惯例，但为双方开展政策层面的务实探讨创造了条件。外界注意到，在中美元首会晤共识引领下，两国军方各层级对话在持续恢复。五月底，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8月底9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举行首次双边会谈。外界认为，对当下的中美关系来说，稳定二字具有更加特殊的分量。两个世界大国能够建立更加成熟、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相处方式，受益的远远超出中美两国。
3: 中美安全对话的恢复并不意味着中美军事关系的根本性改善。美方今年参与香山论坛的层级较去年有所提升，更多是出于风险计算和务实的考量，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中美安全对话能否产生实效，关键在于美方是否真正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如果一边派人对话，一边在实际行动上持续施压甚至挑衅，那么对话的成果将大打折扣。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合作维护战略稳定，美方应该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体现对战略稳定的诚意。
2: 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香山论坛从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防务部门或军队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及知名学者广泛参加的一轨办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代理主任纪博瑞表示，香山论坛已经从中国的论坛迈向世界的论坛，更有希望从理念的平台升级为行动的平台，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更多贡献。
3: 北京香山论坛区别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独有价值，一是打破了传统西方主导论坛的话语垄断格局，坚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办会理念，让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二是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论坛不针对第三方，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基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高端安全对话公共产品，成为弥合国际分歧、促进安全共治的重要和平载体。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自从我加入八路军的队伍，生生死死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儿。小山子、小顺子、史政委、老包江，还有叶指导员，这些一个一个我亲密的战友都相继的离我而去，他们都是为了赶走日本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五十三，听了你这番话，我真的很感动。你成熟了。
2: 谁能告诉我八路军的武林到底藏在哪儿？
3: 现在整个冀中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从防守上看，只有冉庄防守相当松弛，所以八路的武林极有可能从那里突围。下令各部向冉庄增援，所有人不能离开据点，给我严防死守，绝不能放八路过去。
4: 大佐阁下，如果他们不走冉庄而走清风殿呢？
3: 清风殿易守难攻，谅他们也攻不出去。
5: 大佐阁下高明，一切都在您的掌控之中。
3: 战争是强者游戏，对于一个强者来说，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不失为是一场赏心悦目的游戏。而对于弱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
6: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要找那个卢小猛，鲁参谋。
6: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家亲戚，知道他在这儿，来看看他，麻烦您叫一下。
6: 在这儿等一下啊。

0: 我不出来了。
1: 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就你一个人？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前段时间打炮楼的八路，是不是你们？你说谁还能有那个胆子，敢把县城搅得天翻地覆？你们是不是杀死了一个日本女人？你是说中村的妹妹？
1: 我真是你们。
0: 你和中村有仇，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女人？你和鬼子有什么区别？你是个爷们儿吗？你是不是个爷们儿？孟哥，你听我说，他的确是因为我们八路而死的，但是他是死在日本人枪下，我们就是再不济，也不会对一个无辜的女人动手的。从此，他为了掩护我们，主动当人质。
2: 结果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用枪给打死了。你说的是真的，哥，你相信十三，他说的是真的。我了解松子，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和中村不是一样的人，他不希望每天生活在战争里。我相信他现在的选择。
1: 比他活着更幸福。是啊，真的是个好姑娘。你们这次来没那么简单吧？说吧，来干什么？
0: 我们要过清风店。不可能。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我不可能帮你。如果我帮了你，鬼子知道了。
2: 我那帮兄弟就得死，
0: 带着他们一起走。说的太轻松了，老娘呢？
2: 哥，我正想问你，几天前，地下党和联络站的同志跟我说，娘突然离开了武强，她去哪儿了？
0: 亏你还记得老娘，她现在跟我在这儿。
2: 娘在这儿。

0: 陈天，给唐金荣打电话，叫他苏来接我。嘿，喂，大佐阁下，是。干娘，
1: 哎，歇会儿吧。
2: 哎，没事，
1: 放那儿就行了。
2: 干娘，你等会儿，你先别干了，我来吧。
1: 行，闲着也是闲着。
3: 不好，
1: 闺女，娘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3: 娘，
1: 娘还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要是不走的话，就在家多住些日子啊。
3: 娘，我们部队有任务，这次过来也是路过，恐怕待不了几天。
1: 娘知道。
3: 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武连长。
4: 伯母好。
3: 其他三位同志都是我们团的战友。
1: 小米啊，多亏了你们照顾他。
4: 大娘，你就放心吧，丁玲现在是我们整个五连的指导员了，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的伤员都是他照顾的。
1: 小米啊，你长大了，忘了当初在娘怀里流鼻涕的小丫头了。
3: 娘，
5: 行了，娘，别说了，来，大家坐，愣着干什么呀？倒水去。
4: 二王，小康，去门口给咱把着点。
6: 好，走。这，
4: 小猛哥，这次呀，我们就是借道，就是从你眼皮底下混过去，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干，你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啊。
6: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最近来几个鬼子，他们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们的，不是我大哥不帮忙，实在是我大哥没有办法。
7: 陆小猛，你现在咋不说话了呢？之前我冒死救你妹妹，牺牲那么多兄弟，现在就想从你这儿过一下，有那么困难吗？
6: 哎，我大哥他妹子不是你们的人吗？
7: 我跟你说话了吗？把他给我闭上。陆小猛，之前我敬你是一条汉子，想不到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孬种。
6: 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5: 你他娘的吓唬谁呢？有种你就开枪！
8: 九鼎，
5: 来呀，把枪放下！来呀！
3: 哎呦，把枪放下！你们这是干嘛呢？娘还在这儿呢！
1: 你们这是咋的了？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咋还动起枪来呢？
4: 娘，大娘，你放心，我们这次来不是难为小猛哥的，是想让小猛哥帮我们点忙，你看行吗？
1: 猛子，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替鬼子干事不舒坦吗？这次人家八路军来求你了，你帮了他们就等于打了鬼子，这不正好吗？
9: 娘，有些事情您不清楚，如果我让他们过去了，大顺、桂海这些兄弟那都得死。
3: 哥，你原来不是总说是为了娘才跟着日本人干，可现在你好好的在咱这儿，你就带上你那帮兄弟，再带上咱娘，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10: 小猛哥，咱们早就一起出生入死过，早就把你当兄弟了。
11: 对呀，你还犹豫啥呀？跟着我们一起干吧。
1: 孟子，你就跟他们去吧。啊，这些日子你受的气还不够啊？你要是娘的儿子，就跟他们跟你妹妹打鬼子去。娘不用你担心，只要娘跟着你们，到哪儿都行。嗯，
3: 哥，我知道你有啥顾虑，我保证给咱娘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让组织派人照顾咱娘。跟我们走吧，哥，我们都需要你。
1: 别想了，
4: 嗯，好。
10: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
5: 怎么了？
10: 唐金荣来了，他带了好多人。
5: 有日本人吗？
10: 没有。
4: 他们可不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
5: 小狗二旺，你们马上通知部队准备战斗。
8: 慢，
5: 如果唐金荣一个人来，不会有其他事。这样，你们先到崔麦的小树林那边等我，我去应付一下。要是有什么事情，再去找你们。

0: 大哥，猛子，
1: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0: 好些日子不见兄弟了，怪想的呀。这不下部队视察，路过你这儿，找你讨碗酒喝。
1: 好，既然大哥有这个雅兴，兄弟乐意奉陪。请。
0: 好。大叔，你们自己安排吧。
2: 嗯。
0: 请。
2: 请。
1: 来，好酒好菜，给大哥端上来。哎呀，大哥，今天不知道您来，照顾不周，您多见谅。
0: 猛子，还记得那会儿咱们刚来冀中吗？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一盘拍黄瓜就喝一瓶酒，这比那个时候强多了。
1: 是啊，想起来，哎呀，这心里边酸溜溜的。
0: 猛子，这清风殿是西去太行山必经之路，八路军是被日本人打垮了，但如果从你这里过，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哎，大哥，我是不希望他们来，可是他们要是真的要来了，你说怎么办？就一句话，打呗。
0: 哎，也只能这样。我还是那句老话呀，活着就好，想想老娘和兄弟们的命都很重要，咱们平安活着他就好。
1: 是，
0: 来，干。
1: 来来来来来，大哥，什么事儿啊？还神神秘秘的。
0: 没什么啊，来来，喝酒。
3: 大哥，不好了！
1: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啊？
3: 干娘被唐金荣的人抓走了。
1: 什么？唐金荣，你要干什么？
0: 你们干什么？反了你们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出去！
1: 唐金荣，今天你要跟我说清楚，否则你走不出这个房子。
0: 猛子，咱俩是兄弟，你娘就是我娘，我能害了咱老娘吗？
1: 好，告诉我，你到底要干啥？
0: 哎，实话跟你说吧，中村对你还是不放心，怕八路从你这儿过，你把他们给放了，所以特意安排我过来，把你老娘接回城里住。哎，孟子，说实话，我也不想这么做。他没法子呀，不过这样也好，你看看你这简陋的地儿啊，老娘跟着在这儿住他也遭罪，还是住城里舒服。孟子，听哥一句劝吧，别逞一时之事害了咱老娘啊。改天我再来看你吧。Thank you.

0: 猛哥怎么回事啊？这么久都不过来，这都半个时辰过去了。
1: 在干嘛呢？不会反悔了吧？我去看看。
0: 哎，小心点啊，里面还有不少鬼子呢。

0: 咱什么时候动手？
1: 小敏，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们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走吧，我这儿，你们别走了。你刚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你怎么能反悔呢？就算你不愿意参加八路军，但你能不能为抗日做一点贡献呢？抗日，抗日，抗日！你可以抗日。
2: 我得为了三娘。怎么了？让唐金荣抓到城里去了。啊！蒙哥，你不用太担心了。鬼子既然为了控制你，我觉得他们不会对大娘怎么样的。我们在一起，再好好想想办法，啊！
3: 还想什么办法呀？
4: 赶紧去县城救干娘，没那么容易。既然鬼子已经怀疑猛哥了，他们一定会派人监视大娘的。
5: 要不然，咱们撤出去，走冉庄一线算了。
6: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鬼子对你们的行踪已经有察觉了，冉庄已经被鬼子堵得死死的，并且不断有增兵。你们这样做，无疑是自投罗网。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能咋办？
4: 总之，我娘在鬼子手里，你们不能从我这里过，除非你们把清风殿给我端了。行啊，蒙哥，那咱就给他端了。太君，你们为了大东亚共荣，不远千里跑到了中国，不容易呀！啊，你们来到了清风殿，对我们关照有加呀！啊，今天是鄙人生日，略微褒奖，招待一下啊。

0: 我吃，身体健康的。
1: 干杯，干杯！
2: 时间差不多了，听好了，一会儿开枪的时候，给我抬高一尺，只许打鬼子，不许打小猛哥的人，听到了吗？
3: 好，
2: 小丁，在，先把那个探照灯给我打了。
0: 卢总，怎么回事？
4: 太君，
0: 卢总，怎么回事？
1: 啊，接着喝，接着喝。啊，
5: 太君，外面有一股八路，
0: 八路，不对，把这木头掉。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我有兄弟在，让他们把八路彻底的消灭掉。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
5: 放心。

0: 把机关枪给我架在碉堡上，啊，给我狠狠的打！来，太君，谢太君，
1: 干杯！谢太君，谢哥，干杯！没事，外面是万柳兄弟呢。来，太君，您慢慢喝酒，我去把那些八路彻底的消灭掉啊！
2: 奴才辛苦了。
0: 好，好，好，好，
1: 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兄弟们，兄弟们啊！
3: 大哥，兄弟们都到了。
1: 弟兄们，我要把外面的八路放了。
2: 放了。
1: 为什么？因为外面的八路是我妹妹的队伍。今天我必须把他们放了。
2: 行，大哥，你说吧，我们都跟着你。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1: 好，但是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今天我们放走了八路，小谷子知道必定追剿，大家难逃一死。如果现在谁害怕我，我发给他们盘缠，马上离开，我不管你们。 大哥，你把兄弟当什么了？兄弟们跟着你，不怕死。
2: 对，不怕死。
1: 好，我的好兄弟。
2: 哎，大哥，
1: 这是干啥呀？
2: 干啥？
1: 白当你们大哥了吗？如果不付出代价，能瞒过小鬼子吗？弟兄们，今天晚上，咱们要把那帮小鬼子干了。
2: 走，
1: 走，走，走，走，走！徐刚，扔几把手榴弹。
2: 好嘞！
1: 太君，太君，不好了，太君，太君不好了，八路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抵抗不住了。
2: 玩儿干！
1: 大佐，嗨，朱子大佐，情况放心，这里情况紧张，但是卢萨和他的部队正在全力抵抗，您放心，我会誓死消灭敌人。嗨，卢萨，你辛苦了，
2: 不辛苦，你辛苦了。快把他们扔出去！
1: 是。
2: 鬼子怎么办？
1: 截住他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追上五十三，打！

0: 现在什么安排？今天救老娘，跟着大哥大鬼子走！兄弟们，走！
1: 给我接清风殿炮楼，问问战况。
2: 嘿，
1: 接清风殿炮楼。 大嫂，没人接听。

0: 连长，过了前面那片树林，咱们就彻底安全了。好，怎么了？担心小猛干了？咱们就这么走了？他把咱们放了，小鬼子肯定不会饶了他。说的也是，我们虽然跟鬼子演了一出戏，但是鬼子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派人回去看看。这样吧，小丁、小刚、二旺，你们三个带人跟我回去看看。
1: 指导员，你带大部队到前面小树林里原地待命。
2: 不行，我也得去。
3: 哎，不行，你去了谁管队伍呀？
4: 可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妈，我必须要去啊。
1: 这样吧，九弟，你留下来，带大部队在杨各庄与我们会合，好吧？走，所有弟兄，都跟我走。走，快跟上。
5: 什么？小野失踪了？
6: 是的，大佐阁下。昨晚派往清风殿兵力全部失去联系，太奇怪了。
7: 陆小猛给我们唱了出戏呀，他一定会来救他的母亲。石天，
8: 派人乔装埋伏在老宅。
6: 嘿，快走！
7: 参谋长，你咋带着兄弟们回来了？ 旅长把我们调回来了，说是有任务。
9: 啊，没接到命令说你们要调回来呀？
7: 什么意思？连我都不相信了。
9: 哎哎，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
7: 那边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求证一下，快点。
9: 啊、

0: 参谋长，算了，我们还信不过您了。您请，您请。哎，请。
1: 哎，怎么没人呢？
2: 是啊，不对劲儿啊，连卯子哥的人都不见了。
3: 鬼子一定是看出我们的破绽了，我担心猛哥可能会有危险啊。
4: 不会，我哥肯定回城里救我娘去了。
3: 走，去武强。
5: 哎，这花太漂亮了。
6: 是啊，
5: 鲜花呢？
6: 哎，有没有没有，这一看就是妖
7: 精。嗯，哎，嗯，是这味儿，就喜欢这口。装，
8: 快点快点，装装快点，
9: 来来。
5: 鲜花。
8: 哎，您这个，哎，
7: 看什么呀？吃人家东西得给钱啊！
10: 好嘞，哥，
7: 给钱。
10: 好嘞，给钱是吧？我给你个头啊！
8: 给，
10: 耶，给，
7: 过来，给。
11: 不对啊，这条街我太熟悉了，这些商贩肯定是他们换的，他们这是要抓咱们，可能是圈套，咱们不能进去。
12: 过不了这些了，我必须见我的老娘。这样，顺子啊，你到后墙埋伏，孩子啊，你到后面接近我。
7: 好。
11: 嗯，好，走。
7: 大哥，你小心点。
13: 按照您的指示，已经派人把卢小猛的母亲转移了。
4: 娘，
3: 小心点，这里是五象县，我很熟。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走。
13: 别动，别动，
14: 卢小猛，放下武器。中村大佐会网开一面的。
3: 哟，二位长官，这压着一个老太太是干嘛去啊？
0: 关你屁事！
3: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了。
15: 陆小敏，
16: 小敏，
4: 娘。
17: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8: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19: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7: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8: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9: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7: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

0: 子孙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1元，1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1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1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1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1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1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10大银元聚一堂，1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 保险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

0: 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是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老师。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周征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走出冲高回落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靠前，沪指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

0: 二家，跌停数量共33家，板块表现依旧分化，风电概念局部走强， PCB 概念持续亮眼，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玻璃玻纤概念来回震荡，而农业板块再度走弱，旅游、酒店、餐饮、商业连锁等板块跌幅靠前。这大盘上蹿下跳，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感拉满。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跌宕起伏的盘面吧。
1: 好，谢谢小姐。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周生老师。周生老师，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早盘最大的亮点还是科创五零的这样一个上涨啊，一度是上涨超过3%，但是大家整体感觉在早盘的时候，这个反弹的力度就不是特别的强，因为它冲高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到了下午这个回落的速度是更快了。当然下午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扰动市场的因素，比如说大家又关注到了美国十年

0: 国债收益率一个上行，我们就想知道啊，就是说，还有大概两天的时间，美联储最终的一些会议啊，也是马上要落地了，加息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那么这两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博弈，到底反映出了资金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真的等17号加息板上钉钉之后，市场真的能够选择一个方向，或者说它能不能反弹？
1: 从目前来看，其实本周四凌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其实对于包括美股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资本市场啊，其实都会是一次观察的时间窗口啊。所以再加上目前我们看到的 A 股的这种连续的这种缩量啊，所以这个时间窗口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值得重视的啊。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窗口前后的这个当中啊，基本上 A 股其实就看明天啊，因为美股是周四凌晨，也就是说美股其实在周四凌晨就会对于它的这个议息会议就会有所反应，包括美股的盘后交易就会有所反应。所以对于 A 股来说，如果你要是想领先，你就不能等到周四，因为你等到周四相当于你已经看到了美股的表现然后去做选择，所以如果 A 股想要领先，它明天可能自己就要选择方向了，再加上今天其实缩的这个量也是今年的一个最低量，所以它短期这个再加上这个时间窗口，它是存在着一定的变盘的这种概率的。当然这种变盘我们希望的或者觉得可能现在概率更高的是向上变盘而不是向下去变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目前啊这些美欧日的这些国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来看，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基于通胀的这个逻辑，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胀对美欧日其实它的这个影响也不单单是今年，前两年啊我们看到比方说像欧洲它的天然气价格它的能源的价格就一直在一路攀升，那么他们的通胀其实也已经是相对保持了几年的比较高水平，所以这些都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啊会有一个同步，因为他们是跟通胀的这个节奏啊是挂钩的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过了这个周四凌晨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资本市场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它就对于这个议息会议的关注度就会下降，而对于本身的产业趋势的逻辑的关注度就会上升，包括原油价格的波动可能也是市场短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这些会影响资本市场来的这个因素更重一些。
0: 好，这是周中老师对于总体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我们除了要关注外部的因素之外，到底能不能够出现反弹，可能内部也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比如说这个量能哈。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额是创了年内的新低的，其实这三天而言，周五放量之后，我们看到星期一成交量就缩了，它是周五放出来的量是在周一全部缩了之后还倒欠了200亿，不仅是市场的成交量，两融也是缩量了，两融的余额是从9月1号的26369亿缩到了26025亿，马上就要跌破2.6万亿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个量能都到哪里去了？就是好，就那最终所有靴子落地之后，有增量资金进来吗？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从增量资金角度上来说，它当然是要希望看到市场有赚钱效应，市场的这个做多的情绪是在一个不断攀升的过程当中，那场外增量资金进场的意愿肯定是更强的。那么现在

0: 很明显，如果我们从两融的数据上来说，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处在持续下降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杠杆资金代表的市场的风险偏好的高低。那目前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往下走的，那自然杠杆资金就是这个走一个撤退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另外从整个市场做多的情绪上来说，或者说赚钱效应来说，其实在目前这个阶段市场的赚钱效应也相对一般。像六月份的上半个月啊，我们看到一些主题投资的方向啊，包括走了一个多月的农业啊、传媒啊、等等啊，其实一旦情绪退潮以后，它的下跌的速度也都是会非常的快。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于参与市场的一些短线资金，在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它也不太好做。所以在目前，就是一个是从机构资金角度上来说，因为还是处在一个抱团这个往松的方向散的过程。那这样的话，机构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重新去报到这个上半年这些行业的融资当中去。它发不了力。那么短线资金啊，基于现在的市场的成交量，它想要发力也很难，对吧？然后剩下的我们觉得这个缩量还有一点就是量化，特别是在个人量化的这方面啊，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的。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的成交量的下滑，所以这个成交量的下滑其实你也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为市场就是做多信心不强，这个当中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因为量化这个被叫停了，个人量化被叫停了，导致它的成交量的下滑。那剩下一部分可能是市场等待一个未来的这个本周四的这个靴子落地的这个时间窗口，然后再去看有没有进场做多的一些方向。
1: 好，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要说这两天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科技的有所修复啊。我们看到从今天的盘面来说，包括半导体呀、PCB 呀，还有液冷方向啊，都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奥宏电子是三连板，然后华正新材是涨停的，然后 AI 应用方向当中，比如说中芯赛克啊，也是出现了一些四连板。虽然今天是有所冲高回落，但是大家就也是在关注嘛，这个科技持续性修复的这个可能性大吗？还是说因为量能的制约也仅仅只是能够看一下分值？
0: 其实科技内部我们觉得是会分化的，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去看双创指数的表现，那其实今天它更多的应该还算是超跌反弹，因为它毕竟之前从他们两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跌幅都是比较大的，对吧？那当市场这个出现这种地量的这种情况之下，那市场其实它资金也会在高低位上做一些轮动。但是像 PCB 的这个方向，其实它就不是超跌反弹了，因为我们看到 PCB 里面，特别是二线 PCB， 最近其实有不少的个股都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么是市场当中目前为数不多的在细分方向当中能够形成板块效应的这个点。那么 PCB 这个点，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些市场的我们把它称作为是先知先觉的资金提前去布局了三季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中报的行情当中，其实市场的反馈是不积极的，因为在四五六三个月的这个行情当中，其实大部分的科技的方向都已经透支了中报业绩的预期。但是在七八九这三季度这三个月，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股价整体是一个调整的这种状态，它并没有能够反映在三季度部分科技股它的景气度进一步向上的这个基本面的因素。所以三季报如果你的业绩超预期，那么在股价上出现正反馈的概率就会比中报来的更大，所以有些资金就会提前去做布局。
1: 好，那等会儿我们在操作环节和周中老师具体的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挖掘三季报当中的一些机会，或者说规避一些哪些三季报里面可能偏弱的一些方向啊。好，那当然现在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混沌期，整体的表现并不好，那么还有哪些方向有望在混沌期之后率先能够脱颖而出呢？那我们今天还是为大家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顾忌，对于他的观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码二维码啊，来领取相关的他的一些看法和资料。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张顾忌。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今天的盘面三大指数还是弱势的一个震荡，那外围市场的影响还是困扰着我们。但是今天有一个好的现象，虽然是缩量的一个状态，但是科技迎来了逆势的一个反弹。那今天的表现也非常

0: 的部署，而且很多的大资金开始慢慢回流到科技板块。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市场表现。今天涨幅榜前列的存储芯片、复合铜板、光刻机、先进封装、PCB 等，都是之前受到资金重点关注的。为什么呢？很明显，他们今年的这样一个业绩增速是非常好的。首先啊，元件板块今年的增速高达72%，电子化学品的话，业绩增速高达63%，而通讯设备的话，今年业绩增速高达140%，半导体的话，半年报的业绩增速高达511%，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资金不是光关注，而是200亿的大额资金是持续流入这些绩优科技的方向。那我们可以看案例啊，华正新材那持续强势，从8月份到现在，股价已经翻了2倍。再来看双星新材，3300提前见底，走势独立，强者恒强。不管是短线的游资的一个打板，还是说中长线的趋势资金扎堆的抱团，那都是基于业绩优秀的科技方向。那普通散户在当下科技反弹初期的情况下，该如何把握这波资金扎团具有爆发力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业绩加订单双共振核心绩优科技的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聚焦当下业绩毛，净利润增速大于100%。第二，优先关注订单毛，预收账款增速大于100%。第三，多路大资金啊，二季度新进技术面迎来反攻。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那当下处于科技反弹的初期，那为什么大资金这么执着于和关注，并且暴力拉升加业绩加订单的方向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首先的话，半年报的利润增速代表了过去它的业绩盈利能力，那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它的业绩能不能有托底的一个动作，就是半年报的在手订单的增速要大于100%。这两个共振之后啊，代表了过去的业绩好，更代表了未来的业绩预期。所以说啊，过去代表赚钱，未来有活干，加上订单在手的话，那股价持续下跌，资金不断回流，一旦形成合力，那往往爆发力就比较强了。那中报业绩优良，那订单又持续增长，那市场的表现又如何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宝鼎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67%，一季度的订单同比增速高达172%，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今年一季度的股价还在低位。那么一旦订单和业绩共振向上的时候，那主力资金一旦发力，那形成了这样的上涨，二季度启动阶段的涨幅也高达370%。再来看第二家，去年一季度的话，盛虹股份同样是具有订单和业绩的双重共振，去年一季度啊净利润增速高达339%，那去年的一季度的订单同比增速高达543%，当时的股价还在低位，那形成底部之后啊，资金开始发力，走出了一波波澜壮阔的走势，阶段的涨幅也高达了502%。那么对于当下既有过去的业绩做支撑，又有未来的订单能够有业绩的保证，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的反弹初期的行情当中去如何选择呢？那今天啊，我们梳理了这一份业绩加订单双重共振核心绩优科技的清单，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当下业绩毛，净利润增速达到100%以上。那第二，优先关注订单毛，那预收账款增速大于100%。第三，多路大资金二季度新进技术面迎来反弹。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个案例。这家公司的话，同样属于业绩加订单双重共振的方向。首先啊，是行业处于 PCB 钻孔设备领军企业，半年报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高达281%，半年报的预收款同比增长308%。北向资金和社保基金是联手加仓买入，那大资金的持续在加仓，说明看好后市的表现。那我们看看它的技术面的情况。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是处于上升通道当中，下轨的支撑非常的明显。在前两波37%和125%的涨幅之后，短期快速回落，回踩到下轨的支撑，短期已经有企稳的动作。再加上科技反弹的这样的步伐已经 经卖开了，那回踩趋势线之后，资金一旦形成一个拉升的大动作，很可能会迎来报复式的反弹。如果大家对现在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张顾奇老师的分享。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决定股价上涨的本质呢，还是业绩以及把在手订单转变为净利润的这样一个能力。基于此呢，他给大家带来了业绩加上订单双共振的核心绩优科技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但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发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这是国内首个相关领域标准，为技术落地划定规范，助力脑机相关研发有序推进，厉害了，给 AI 加脑机的发展打下基础。再来，全球黄金 ETF 资金净流入创纪录，资金持续涌入黄金 ETF， 市场配置热度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比亚迪高管计划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固态电池商业化进程再提速，哇塞，期待新车落地。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来请教一下周生老师，我觉得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谈到固态电池了。刚才小九播报的这个比亚迪啊，其实不止比亚迪，那个我看到奇瑞控股的董事长也说，奇瑞的全固态电池计划2027年开展这样一个上车的验证。但是在目前成交量只有这么多，然后题材都是这个像电风扇的赚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还是像主题投资这样来看吗？
4: 从目前来讲，固态电池其实在技术路径当中依然是不明确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比方说看到像比亚迪它能够公布它的所谓的固态电池的这个技术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因为固态电池其实它也分为这个不同的这个技术路径，比方说氧化物啊、固化物啊等等啊。如果你的技术路径不固定啊，其实市场对于你这个固态电池它的总体的这种性能和当前的锂电池它的这个做对比，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对比。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固态电池可能离它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同时要跟踪它的技术路径的变化。那么目前啊，更多的是因为固态电池，因为股价是处在一个长期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所以叠加了今天的这么一个事件，它的整个的这个板块啊当中的一部分的个股啊有所表现。但是你就看看这些个股的位置，很多还不如消费股在8月份、9月份的表现来的强啊，所以他们也是更多的还是一种偏主题投资的驱动模式，也是基于它现在的位置比较的低。但是相对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跟农业的这个节奏相比，它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太好，因为马上再过，因为中秋和国庆长假一过完就要发三季报了，这些固态电池相关的品种它的业绩预期是偏弱的，所以它的整个的给它炒作的时间可能就会非常的短，再加上它后面还要看有没有持续的这种催化，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太好参与啊。虽然它位置很低，但是它要想要走出像之前的这些主题投资的方向，像农业啊、传媒啊这种，那我们觉得它可能现在资金层面不占优势，因为科技里面有部分的品种已经开始起来了，那么它们如果起来的话，那么市场的资金就会往这方面去分流，那么炒主题的资金会减少，所以我们看到像农业啊、传媒啊最近跌幅也非常的快，
1: 对
4: 吧，这些就现在的主题投资一旦炒作风口结束，大部分都是 A 傻，
1: 对，
4: 所以如果你不及时撤出，其实你短期的风险会非常大，
1: 非常大，
4: 对，所以参与主题投资我们觉得大家还是量力而行。
1: 好，那等会儿操作那我们就顺着周征老师的观点啊，来看一下三季报方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2: 用九方，
5: 选股票，
2: 用九方，
5: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1: 好，我们还是。

0: 是顺着周中老师的思路来聊聊三季报吧。这个，从现在的行情来看，相对于你，我觉得总体还是觉得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哈。就是这个三季，
1: 而且是一个非常小的结构性行情。
0: 好，那这个三季报我们怎么去挖掘，然后怎么样去规避一些偏弱的方向？就像你刚才谈到这个固态电池，你也说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
1: 其实对于三季报来说，可能大部分的行业的业绩都会相对偏弱。
0: 嗯，
1: 因为你可以去结合，比方说过去两个多月统计局发布的这些宏观的数据结合起来去看。那么在三季报当中，我们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去挖掘所谓三季报的行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涨价逻辑，但是这个涨价逻辑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涨价，就不是说你在三季度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涨就符合条件。它的涨价一定是二阶导的涨价是要提速的。所谓二阶导的涨价提速，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方说你在二季度四五六三个月涨价幅度30%，你到了三季度涨价幅度要超过30%，你的二阶导才是正的。
0: 嗯，
1: 那你这个就是三季报的这个涨价逻辑才能够符合条件。所以就是要找三季度对于二季度它能够价格持续上涨幅度更大的方向。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需要在 PCB 的相关的这个领域，包括 PCB 上游的一些物料的环节，他们在三季度的涨价幅度比二季度是要来得更大的。反过来，像二季度就四五六月份，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存储，特别是存储的这个模组，它的三季度的涨价幅度是明显要小于二季度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二季度就是负的，所以这个逻辑就不顺了，对吧？那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找拐点，找业绩拐点。所谓什么叫业绩拐点，就是类似于它在中报当中没有业绩的，在三季报当中开始出业绩了，而且大概率在未来第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业绩还是能够不断向上的，这个叫业绩拐点。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也有一少部分这个个股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这种效应。当然现在我们觉得为什么叫这个是非常小的结构，就是它大部分的方向都没有板块效应，都是需要你自下而上去跟踪个股的基本面的这个情况。但对于可能大部分投资者来说，这个做功课的难度是非常
0: 大
1: 的，对，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信息，你光问大模型可能也问不出来，
0: 对，
1: 可能需要你对于这个行业，包括这个行业内部的上市公司的了解程度、紧密跟踪程度非常强，你才能够有这方面的提前做前瞻性预判的这个方向。
0: 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周中老师顺着这个三季报的能够看的方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科技 PCB 啊等等这样一些细分，其实也是因为涨价，他还特地说了这个涨价应该怎么去看。好，来马上三季报偏弱的一些方向呢？
1: 偏弱的我们觉得像消费品偏弱，然后这个周期里面可能有些方向也会偏弱，因为有些是基于上半年的基数的效应，它的环比会比中报要往下啊，包括像有色。
2: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出事了。哎，你们四个把他们两个先藏起来，其他人咱们走。
1: 娘，快走。

0: 没事吧？
1: 没事，咱们走。
0: 好。

0: 大哥，快走！
1: 村长，
0: 快带大哥走！快带大哥走！

0: 起来了，
1: 正在全力围捕陆小猛，
0: 马上封锁城门。
2: 嘿，

0: 大叔，卓一。
1: 哎，老爷老爷，你这是干嘛去啊？
0: 哎呀，你没听到外边都响枪了吗？那肯定是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饭都做好了，好歹吃完饭再走啊。
0: 哎呀，还吃个屁呀！我要是去晚了，中村能饶得了我吗？不吃了。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大叔，卓一。

0: 这是干什么？
1: 少他娘废话，我干娘呢，快放人。
2: 你娘？
3: 你娘不是在家的吗？
4: 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想见我娘。如果见不到我娘，别怪兄弟不客气。
3: 我真的把你娘送家去了，我要撒谎天打雷劈。
1: 大哥，此地不宜久留，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
4: 既然你把我娘接走了，那就麻烦你再把我娘接回来。走吧。
1: 龙哥，
4: 十三，你怎么来了？
1: 来不及多说了，咱们赶紧走。走。
4: 来了。娘，儿子让您受委屈了。
5: 娘没事儿，只要你们能回来，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好。
6: 哥，日伤。
4: 没事儿。妹子，
1: 龙哥，时间来不及了，再说的话真出不了城了。
4: 好，大哥，兄弟冤枉您了，改日再向你赔礼道歉。哼，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护送我们出城。
3: 孟子，让我送你们出城
4: 啊？
3: 这要中村知道了，他还不得……好，我送你们。
4: 娘，走，
1: 快走，
4: 快点。

0: 哎，
1: 大哥，快！
2: 娘，
1: 快，快走！
2: 大哥，对不住了。
1: 警察！

0: 你放心吧，咱们出城了，安全了。以后咱一家人就能团聚在一起了。
1: 娘，我以后再也不要跟您分开。
2: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和城门口确认，他们确实出了城了，而且还开着一辆卡车，应该是奔着清风殿方向去了。
3: 石田，你们马上调集这一线的兵力，围堵龙啸门。

0: 他可是郑族人的兄弟啊，你不会真的对我动手吧，
1: 大哥？别听他的，如果把他放了，他肯定带小鬼子找到咱们。
2: 把枪放下。

0: 回去吧，孟子，你放我。你有恩于我，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保重，孟子，你这以后就干八路了？
1: 回去吧。嗯，也好。总之比武兴起。 希望咱哥俩别在战场上见。
2: 快走吧。

0: 哎，老肖，你屁股底下那弹药箱里装的什么？咱们都忘了看了。
1: 哎，对呀，光顾着跑，没看看小鬼子给咱留啥好东西？
0: 来。嚯，老肖，这全是你的宝贝啊！
2: 好家伙！

0: 快！
1: 停！
0: 来，
1: 我说鬼子哪儿去了？原来在这儿等咱们呢！赶快隐蔽！好。

0: 忍着点，娘，忍着点，娘，
1: 哥，
0: 娘，
1: 快停一下，我帮您包扎一下，哥。
0: 好，
1: 娘，忍着点，
0: 娘，
1: 对不起，
0: 娘没事，
1: 娘，
0: 忍着。

0: 小心点儿，孟子。
1: 坐好了，娘。
0: 小心点儿。
1: 啊。
0: 小敏，走，走吧。带着我，你们一定跑不掉的。娘会拖累你们的，听话，快走。
2: 娘，我不能丢下你。
3: 丁玲，丁玲，
1: 孟哥，丁玲，孟哥，赶快，鬼子快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小敏，保护老娘。十三，给我打。

0: 你们全面战场掩护！
1: 不行，要龙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走！
1: 一定把我老娘照顾好！
2: 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坚持住！
3: 小敏，妈不能再拖累你了，妈先走了，你一定要活下去。

等女儿干什么？娘不要，娘！

0: 八路军呢？
1: 大佐，我们对地势不了解，如果再追下去，我怕中了八路的埋伏，所以我就先带人撤退。
0: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擅作主张！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大佐阁下，这次兵变责任在我，属下愿意负上全部责任。
0: 池田，这次的责任也不完全怪你。其实，在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中国人，只是这一次被卢小猛钻了空子。
2: 这个狡猾的卢小猛，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还造成了这么坏的影响。我看此人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对，这次是我麻痹大意，责任在我，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对于日后招上来的黄协军，绝对不能重用。要想彻底剪除敌人，还得靠我们大日本皇军。
3: 阁下。

0: 大所言极是。虽然现在我们兵源齐缺，当务之急还是要剿灭53的五连，务必在这段时间之内找到他，消灭他。
1: 嘿嘿嘿

哥要走了，请原谅哥的不辞而别，都是因为我，才害死了咱娘，害了咱全家。我不忍心看着咱娘现在一个人躺在荒郊野外，我要去找到她。 而且我还要去找忠分。我知道此去有去无回，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我要给咱娘报仇，我要给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咱老百姓的队伍。哥没能照顾好你呀，今后。

0: 带回来了。
1: 娘，
0: 娘。

0: 干娘被鬼子害死了，我们替干娘报仇去。
1: 你去找中村。
2: 没错。
3: 哥，你现在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是白白的送死啊。哥，娘没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让我活吗？哥，你现在是小米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呢。哥，我知道你要报仇，娘死了我也心疼，但是娘为啥死呀？她为啥死呀？她是为了让咱们能好好的活着。要是现在去报仇，你不就辜负了娘的这片苦心了吗？咱娘不就白死了吗？哥。

0: 这个字，你们两个也认识吧？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军人，这个字是应该刻在心里的。 中日两国都有这个字，可是对这个字的解释却截然不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汉唐，因为那是他们最尚武的时期，而现在的东亚病夫早已经忘了这个字的真正意义。 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尚武的血性、武士道的精神，当然，还有武士三给我们带来的耻辱。
1: 兄弟们，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2: 该走了。好，我知道了。十三，这些年，我作为一个女儿，我没有尽到孝心，好不容易找到娘，才跟她见了几面，手心还没捂热呢，她就这么走了。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孝，我对不起我娘。我哥死的时候，你劝我说：“人死了不能复生，咱们得往前干。”现在轮到我用这些话来劝你了，十三。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娘背回来。哎，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己人，而且为你做什么事儿，我都愿意。还有，小猛哥那边怎么办呢？
4: 我想让他跟着我们。眼下只有一条路了，那就话说到前头，谁要是不愿意，我不为难你们。小鬼子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一定得报。今后我和小鬼子就干到底了，
5: 大哥。
6: 兄弟们几个出生入死，跟着你干了好几年了，二狗子也是咬着牙挺下来了。这八路有啥不能当的？你就是我们的亲大哥，大哥的仇就是我们的仇。
7: 排长，连长他们回来了。
8: 好，终于回来了，走。

0: 小猛哥。
1: 啊，十三，
0: 下去吃点东西吧。
1: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想在这儿一个人静一会儿。
0: 猛哥，大娘的事儿是我们八路军对不起你们，要不是我们……
1: 别说了，即便是没有你们八路，小鬼子也不会放过我和我娘，这个账我一定会算的。
0: 猛哥，你和你那帮兄弟们加入我们八路军，那是如虎添翼呀，又多了一员你这样的猛将。只不过我们这里条件较差，不如你在当国军的时候那么风光。
1: 带兵打仗那有享福的，何况你们八路是打鬼子的队伍，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并且我妹妹也在你们队伍里，我可以和我妹妹天天在一起了。
0: 那你那帮兄弟们都愿意过来吗？
1: 他们都表过态，愿意跟着八路干。我们曾经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0: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哥，以后打仗的事儿咱俩多商量商量，你作战经验比我丰富，什么事儿啊还得多教教我。
1: 哎呀，转了一大圈又回来打鬼子了，这就是命。我的命里注定这一辈子要和小鬼子干了，但是现在物是人非了，你二哥张良哥都不在了。
2: 来，二位请进。
3: 来啊，来，请进，请进。
2: 以后啊，你们就在这个院子了。
3: 你们几个，
2: 这个院子就归你们了。
3: 哎，其他人跟我走。
2: 哎，啊，这有水。
4: 哎，这没事。来，放车，放车，放车。
2: 来，喝点水。
4: 好，
2: 咱们这八路军里头，怎么有穿二狗子衣服的？这要到晚上出去，老百姓不得害怕呀？
5: 哎呦，老乡，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让他们换。
2: 你可盯着让他们换了。
5: 好，好，好。谢谢老乡。
2: 不谢，不谢。
5: 哎，对了，咱们到这儿暂时也安全了，让你们几个兄弟把这身皮脱了吧，没看老百姓都怎么看你们呢？
6: 这八路要给我们发衣服？
5: 一时半会儿发不了，没看大家都凑不齐呢。
6: 哦，那就什么时候发我们什么时候脱呗。
5: 我说桂寒，你穿着这身皮舒坦是吗？再说了，你没看老百姓怎么看你啊？你们穿这身皮大半夜出去，会吓着老百姓不说，自己兄弟稀里糊涂对你们动手怎么办？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我们想穿这身皮？你意思我们光着身子去打仗？
5: 我光着身子也不穿你这身皮。
6: 你再说一遍。
7: 滚！干什么呢？
6: 大哥，他非得逼着我们脱这身衣服。
5: 我看着这身皮我就不舒坦，你没看老乡怎么看你吗？
8: 哥，你看，咱们参加八路军了，这身衣服啊，咱扔了得了。

0: 跟我躲！裤子还脱吗？
1: 不用，裤子不用脱。
0: 要不，问老乡借几件衣服行吗？衣服没有，发军饷也行。
2: 废什么话！
3: 这位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一个有纪律的部队，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都是为自己打鬼子，参加八路军的同志都是自愿自发的，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0: 你说那些大道理啊，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跟着大哥来打鬼子的。

好了，丁玲，找老乡借一些布料，先做一批帽子发下去。桂海，你放心，告诉兄弟们，衣服的事儿我们。

0: 七、二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二、三三、三十四、
1: 歇会儿吧，你们。
0: 三，
1: 看我给你们拿什么来了。
2: 大妹子，我跟崔二旺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还真送来了。
1: 快试试吧。
2: 来吧，自己拿，这是我的。
1: 怎么样？
2: 挺好的吧？真合身。哎，谢谢大妹子。
1: 归海大哥，有件事儿我可得提醒你一下。既然当了八路军，有些称呼可得改一改。我是咱们五连的指导员，以后大家都叫我指导员吧。
2: 经理，指导员，八路军战士赵归海以后就是你的兵了，你说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好。
3: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哟。大家都换上新衣裳了啊。
1: 老杨大叔啊，知道咱们衣服难解决的事儿，就发动老百姓给咱凑了几件。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情况，衣服也没有凑够，我呢就拿了一些破旧布来做了几件啊。
2: 大哥，你这都是补丁，怎么穿啊？来，穿我这件。
3: 这是我妹妹给我做的，你穿你的。
1: 哎，哥，你就先委屈穿着啊。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小明啊，只要是你给我做的，我这心里就暖和，比啥都强。
1: 哥，老娘留给咱的玉佩，以后啊，不管怎么样，你可不能再摘了。
3: 行，我知道了。
4: 由于粮食短缺，军部决定不再向各个驻军发配军粮，而由驻军在防区内自行招粮。所以这次行动的重点是突袭和快速扫粮，不能给那些刁民一点点藏粮食的时间和机会。我要求你们搜索每一个村庄，记住，是每一个村庄。嗨，
1: 这衣服的事情也解决了，今天我来找你们啊，就是想来跟你们说说咱们八路军的军纪。
2: 军纪？哎呀，我们就听你和大哥的，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那可不行，咱们八路军啊是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的。
3: 小明啊，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你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啊，来，坐坐。
2: 哎，来来。
1: 这样，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对于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简短的军事总结。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光有强有力的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铁一般的纪律，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才能支持我们。说白了，我们只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老百姓是水，我们就是鱼，要是没有了水，咱们八路军这条鱼还能活吗？我具体给大家讲讲三大纪律呢，就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鱼，马四，
5: 大佐，禀报大佐，这片粮食啊，过不了多久都要熟了。
4: 是啊，粮食快要成熟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4: 每年到粮食成熟的时候，八路就会给我们抢粮食。他们抢的不仅仅是小小的粮食，还有继续和我们斗争下去的希望。马三，每年就这么多粮食，如果八路抢的多了，我们的队伍就会缺粮。马三，

0: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请大佐明示。
0: 今日起，命令你的队伍全部下乡，特别是八路活动的区域，把所有成熟的粮食全部收掉。如果带不走，就地焚烧，一粒粮食也不能留给八路。
2: 是。
0: 走。
1: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啊！
3: 今年啊，这麦子长势不错呀，总算是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4: 这老天爷啊，照顾咱们，今年呢，看样子是个丰收年。不过，这鬼子呀，已经开始在炮楼四周的村庄搜合了。
5: 是，之前咱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鬼子的日军据点那里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日军的车、人和马，到各村各户去搜粮。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啊，也是怨声载道。
6: 村长，村长出事了！
7: 怎么了？
6: 二狗子把三边台的粮食给抢了，这不是派我给送信来了，想叫咱八路军去帮帮忙。
7: 有多少人？
6: 有30多个。
2: 三十几个二狗子，就敢在老子地盘上横冲直撞，还反了他了！
8: 小哥，
2: 到，集合一排二排队伍，准备战斗。
6: 是。
9: 停！哎呦！等会儿，老子撒泡尿去。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接儿子回来了。
1: 对，你给我打个电话。
2: 我这刚到家。
3: 儿子
2: 回呢？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4: 喂，
5: 爸，我不回去了。
6: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

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等一下，撒完了，把裤子提起来，走。
1: 饶命了！哪儿的？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刚调过来的。兄弟，我认识你，之前是小新庄的二溜子，后来鬼子抓兵把你们抓到炮楼子里来了。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就可以祸害老百姓吗？万一小鬼子走了，你们还指望谁呀？
0: 你们家人是不是得替你们背黑锅呀？爷，你到底想干啥呀？我这脑袋是抹鼻涕用的，你给划个道，我们照做不就得了？啊，
2: 这还说了句人话。我问你，你为啥要抢人家三边台的粮食啊？
0: 爷，不是我们要抢的，是皇军，不，是鬼子下的命令。
2: 让我们看到八路军来之前就把粮食全收下来，交上去。抢多少撮啊？
0: 爷，天地良心啊！我们今天第一天出来，就碰到你们了。
2: 你听好啊，下次再让你十三爷知道你欺负老百姓、为非作歹，你跑到哪儿，爷都会扒了你的皮，给你找出来，听到了吗？
0: 记住了，
2: 滚！
0: 哎。
1: 是是是，
0: 爷，粮食可以给你们，枪能不能给我们留下呀？要不然枪没了，回去之后，鬼子会扒了我们的皮的。
1: 还敢要枪？哎，兄弟，枪可以拿走，但是脑袋得留下，是不是啊？哎，你觉得你是要枪好呢，还是要脑袋好啊？
0: 爷，要脑袋，要脑袋，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我没逼你啊！
0: 喂，是，
2: 弟兄们。

0: 知道鬼子为什么叫鬼子吗？那是因为他们鬼点子太多了。但是呢，咱爷们儿肩上扛着的，那也不是要饭的家伙。最近呢，鬼子他想把咱们根据地村里以前种的粮食给咱们收走，不让老百姓活呀，也不让咱们活。你们说，咱爷们儿能答应他们吗？
1: 不能。
0: 那该怎么办？
1: 跟鬼子干，保护粮食。
0: 没错。
2: 好
0: 可怜，
2: 真是
0: 别的不会，我们专会跟鬼子唱反调，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偏偏不让他们要什么，哪怕是他们想喝口水，我们五连也要让他们崩掉两颗大牙。
3: 好，
4: 同志们，咱们共产党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今天要抢咱们老百姓的粮食，就是抢咱自家的粮食。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一定要发扬艰苦朴素、敢打胜仗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我们的口号就是：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1: 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5: 指导员，您吃点吧，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4: 我不饿。
6: 你们看，怎么样？
7: 哇，真香！
8: 香。
6: 哥几个，听我说啊，肉是炖好了，但是啊，咱们兄弟今天都少吃点，给大哥留下一部分。还有啊。我看见那个丁医生，他没吃饭，他把他的东西全给伤员了。咱们平时虽然闹归闹，但咱们现在是八路，咱们也得尽点咱们的义务，是不是？
9: 是是是是是。对，
6: 来，哥几个，吃。来。
4: 哎，哥，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看看你，吃过了吗？
4: 我不饿，我吃过饭了。
10: 还给我装啊？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拿着，拿着。
4: 哥，我真不饿。那个，你看咱部队现在缺粮食，这还是留给伤员吃吧。我真不饿。
10: 听哥的，把这个吃了，拿着。
4: 谢谢哥。
10: 跟哥也客服起来了，我跟老娘发过誓，一定会照顾好你。
4: 哥，话说回来，你这都来了几天了，习惯吗？
10: 还好吧，都是当兵吃饭，就是八路军的规矩，有点稍稍不适应。
4: 那你那帮兄弟们习惯吗？
10: 这个你放心，我会管住他们的。啊，
11: 指导员，不好了，指导员，出事了。
12: 这咋办呢？你说。
1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这是怎么了？
12: 同志，我从地里一回来就发现家里少只羊。
4: 哎呀，大哥，您会不会是记错了，或者放羊的时候丢了一只啊？
12: 不会的，我们家就三只，还丢的是那只大的。我们这村里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是不是咱们部队的同志给牵走了？
0: 老乡，你放心，如果是我们的人拿的话，我绝不护犊子，一定帮你把这事查清楚。
12: 那拜托您了啊！
0: 好了，吩咐下去。
4: 大哥，您别
0: 一个班一个班的查。
12: 是。大哥，大哥，大哥，
13: 呀，
6: 哎，
13: 真的很香啊！
6: 大哥，你来的刚好，你也跟我们一块开开荤。
13: 今天老子先给你开开荤。
12: 大哥，
6: 大哥，你干啥呀？
13: 我他娘的毙了你！
12: 大哥，
14: 不要，不要，不要，
12: 放手！
14: 大哥，行啊，大哥，
13: 你这个小王八蛋，你也学有本事了是不是？敢去偷了，你给老子丢尽了！

0: 别了你！
1: 别爷爷，大哥，
0: 你快走啊！
1: 赶紧走！
0: 大哥，
1: 这个，
0: 大哥，
1: 大哥，
2: 干啥呢？站住！
3: 大哥，
2: 不
3: 打，不还挺过事儿？
2: 别拦我！
1: 大哥，
2: 今天老子就打死他！猛哥，过来，把枪放下！到底怎么了？跪下！跪下！赵归海，好汉做事好汉当，守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怎么了？
4: 连长，指导员，我偷了老谢家的羊，给兄弟们打牙祭了。
3: 归海，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不之前白教你了吗？
4: 不是，我就是看兄弟们每天都吃不饱，走路腿都打弯，还有我就是想……
2: 你他娘的就去偷吧！你给老子丢尽了脸，老子今天毙了
4: 王哥！
2: 现在是八路军了，不能阿香对着自己的战士。
3: 哥，你现在是八路军，你不能随便处理自己的战士，八路军有自己的纪律。
2: 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行，人是我带来的，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先毙了我哥。
3: 哥，
4: 羊是我偷的，我给你丢人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毙了我吧。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海哥偷羊不只是为了兄弟们，二哥知道上员们每天都是吃着红薯，一点营养都没有，二哥是想炖点肉给他们补补营养，二哥是好心啊，大哥。
5: 对呀，
1: 是啊，大哥。

0: 哥，赵贵海同志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出于好心，我们应该教育批评他。现在他既然是五连的兵了，具体怎么处置我们还是听连长的吧。
1: 老乡们，羊是我们的战士偷的，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在此我代表全体八路军向你们赔个不是。
2: 这羊啊，本来就是给你们八路预备的，可能这羊一丢啊，是我有点着急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怨他，你们别处罚他了。
1: 老乡们，我们八路军有我们的纪律，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定会好好交代的。桂海，这事儿啊确实是你做错了。二旺，
3: 有，
1: 派人把他看着。
3: 嗯，
1: 观察时间紧密。
3: 是。
1: 指导员，你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0: 在禁闭期间，赵贵海同志罚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0遍。小刚二旺，
4: 你先起来吧，怎么不早说呢？你
5: 差点毙了你。

0: 这都三四天了，你还忙在家里啊？队伍也不管，生意也不问了，你想不想过了？
1: 我这死里逃生啊，不得好好歇几天呢？
0: 哎呦，唐金荣啊，还亏你是打过半辈子仗的人呢，就这阵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1: 哎呦，我太太，我要不怕你受牵累啊，我早跟他们拼了。
0: 行了，你别再时候瞎逞能了。你这几天一直不去，这中村要是知道了，还不收拾你啊？
1: 这八路跟猛子出城啊，就是我送出去的。这事儿啊，中村早晚得知道。到时候啊，还不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0: 你这躲，躲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你难不成一辈子猫在家里不出门啊？
2: 哎，我说你，
3: 大哥，中村马棍来了。
1: 他怎么来了？哎，你没跟他说我得病了吗？
3: 就是知道您得病了，他们才来的。
1: 去！
3: 哎，
1: 哎呀，哎呀，我躲他，他倒找上门来了。快！

0: 大佐阁下来了，不必多礼。听说你病了，特意过来看看你。
1: 大佐阁下，我知道这是皇军最需要人的时候，可是我这病成这样了，
0: 怎么突然间病得这么重？
1: 也不知道咋的，身体就一下子虚起来了。我估摸着得养段时间了。哎呀，兵来如山倒啊，你是该好好的歇歇了。这样吧，你那个礼就由马圭负责。
2: 大佐阁下，啥意思？
3: 你这个旅长，别当了，让马圭来当。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吧。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哎呦，大佐阁下，你看我跟您出生入死，鞍前马后，您不能撤我的职啊！
4: 以后病好了，要不是看在你们帝国效力的份上，就凭你放走卢小猛的事，你还能活命吗？
3: 哎呀，堂兄堂兄，你这是干嘛呢？这是，你这是干什么呀？男儿心下有黄金呀！再者说，往后这部队交给我管了，你就踏踏实实的。 咱们兄弟这关系，谁管不是管呢？你要真想我们，就随时去看看兄弟。往后家里要有个什么事儿，可以让你太太去找我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走吧。
5: 老爷。
6: 老爷。
5: 全完了。
6: 老爷，来人呐！
5: 连长，连长，
6: 怎么了？连长，前面发现一堆二狗子。 还压着两车粮食，看我干啥呀？劫呀！走！他娘的，竟然还大摇大摆的，真他娘的不像话！全都有，准备战斗！站长，不是二狗子。
7: 别走！别走！别走！都别开枪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笑>
8: 哎呀，原来是友军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9: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我们是52军的，52军。您不在济南好好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你是马连长吗？你认识我呀？马连长，我是丁玲，丁医生啊。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团到我们那参观学习过？当时水土不服，起了一身荨麻疹，还是我给你开的药呢。哎呀，丁玲医生是你呀？那。
8: 你们是关着山的兵？是。这个马连长就是三道梁子战役的时候给咱们打狙击的。是你们呀？是是是是是。兄弟们，把枪放下！我说你们俩人怎么了？自打见了这个马连长，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10: 啥情况？就是这王八蛋，上次我们打鬼子，说好了替我们顶一个口子，结果人跑了，害得我们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哦，
11: 行了吧，人家是国军，毕竟不是咱自己人，替咱挡一阵子也不错了。最后不是把枪和子弹也全都留给咱们了吗？
8: 你咋还帮人家说话呢？这说好了的，半道人跑了，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12: 肖刚说的有道理。你说这打一半就。

0: 了，是过分啊！你看，
1: 这么说，你们又打回来了？
2: 啊，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对付鬼子确实管用。我们蒋委员长号召各战区展开游击战，我这也是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嘛。
1: 既然你们是回来抗日的，那为啥要抢老百姓的粮食啊？
2: 抢？武连长这话说的可就不好听了。
1: 不是抢啊，不是抢，那粮食从哪儿来的？
2: 武连长，你这是误会了。我呢是刚巧路过，看到一批二鬼子压着粮食，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看着他从我眼皮底下大大方方的过去吧。
3: 既然你们这些粮食是从二鬼子那儿抢来的，就赶紧还给老百姓嘛，老百姓还指着这些粮食过冬呢。
2: 粮食呢一定会还，但我只能还一部分。
3: 为啥？
2: 实不相瞒，我们这一次来冀中是来收军粮的。
1: 今天让大伙来是想商量一下，把咱手边的粮食分给马连长一点。
4: 啥？一粒儿都别想。
5: 咱在这大半个月就为了保护这点粮食，这凭啥给他呀？
1: 这件事啊，我跟指导员已经商量过了。指导员，跟大伙说说。
3: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把小鬼子打出中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必须互相帮助。毕竟我们收粮食和他们收粮食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鬼子。所以我觉得粮食应该分给他们一点。
4: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凭啥他们就能白拿粮食啊？
3: 就凭他们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是抗日的武装。老周之前不是也是西北军的吗？你们怎么可以待他像家人一样，就不可以待马连长他们像家人一样呢？
4: 老周不一样，老周是弃暗投明，那怂货干了啥事儿？临阵逃脱，害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就冲这事儿就不能？
1: 大家别吵了，这样，你没看啊？他们是两个排的兵力，武器装备都比咱们强，干脆这样，让他们和咱们一起保护粮食，和鬼子的收粮队干，咱们无形中多了两个排的兵力，这样范围就大了，保护的村庄也多了，到时候把我们的粮食给他们一点就是了。嗯，猛哥这主意不错，是该让他们也出点力了。
6: 干嘛呢？是不是都没吃饭呀？快着点儿！这一个个的，赶紧的，快着点儿啊！
7: 哎，哟，大哥，哎，大哥您来了，哎，您看看大哥，您看看，按您的吩咐，这好点的粮食我们都放在这儿了，次点的都在里头堆着呢，还有一批次点的正在路上。
8: 我跟你说啊，明天一早啊，这皇军啊就会派人来接手，这样你赶紧的把这些好粮食都给我拿回去。
7: 大哥，这两天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如果这日本人知道我们要这么干，我们这脑袋可就……
8: 脑袋什么呀？你知道这粮食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7: 多少啊？
8: 现在是官价的8倍，还得翻一番呢。
7: 这么高啊？
8: 这么高，富贵险中求。你小子要是怕了，趁早跟我回家。
7: 哎，不是。
8: 再者说了，咱们是什么人呢？
7: 皇协军旅长啊。
8: 旅你个头啊，咱就是个汉奸。
7: 哎，是，
8: 咱虽然是汉奸吧，但是咱也得有爱国的心呐。
7: 哦，
8: 咱把这次粮食给小日本，咱也算给抗日做贡献了吧。
7: 哎，大哥
8: 学着点。
7: 领会了大哥，我这就去联系那帮黑粮食贩子。
8: 联系他们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朕在胜利我自己做。
7: 可是唐金荣他以前都这么干的呀。
8: 唐金荣蠢，我能跟他学吗？
7: 那
8: 现在是我马棍坐庄。我告诉你，去把那些贩粮的都给我抓起来。
7: 抓起来？抓他们干嘛呀大哥？
8: 你想啊，我们要是把他们都抓了，这价谁说了算？那就是我说了算，我要多少钱他们就得给我多少钱。而且啊，除了把贩粮的给我抓了，

0: 那些走私贩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1: 三天以后啊，三天以后就到货。
2: 没问题
1: 啊，
2: 咱这事儿啊又不是一次两次。
1: 兄弟们，军爷忙着呢，走。
3: 哎，
4: 往哪走啊？
1: 怎么了？
3: 拿下！
1: 哎，
5: 来了！
1: 哎，
5: 别动，
4: 别动，别动！
1: 误会了吧？
4: 怎么了？这是
1: 抓错人了吧？
6: 误会了。我问你们，谁把烟土卖给你们的？
7: 就是这个冯老板。
8: 冯老板，
6: 听见没有，冯老板？还误会吗？你这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敢在我们这儿走私烟土，真是活腻歪。带走，
1: 哎，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哎，
5: 走，
1: 兄弟，兄弟，
5: 快点，
1: 马马贵是我哥们儿，
6: 马贵是你什么？
1: 马贵是我哥们儿，
6: 哥们儿。
7: 马贵是你爹，
1: 兄弟，马贵是我哥们儿。
5: 少废话，
1: 真的，马贵是我哥们儿啊！
5: 快点，
1: 马贵是我哥们儿，你看这，这是
4: 走，快走，走，
5: 我是
4: 点
5: 他，
4: 老实点。
9: 你们把我马贵当什么了？当叫花子了是吗？
10: 不敢，不敢，
9: 不敢的。
10: 嗯，
9: 回去转告你们掌柜的，要想在这五强做生意，就得多出点心，啊。这些只能算个定金。
10: 好，好，好。
9: 滚。
10: 好。
6: 大哥，剩下那批走私黑货的怎么办？
9: 什么怎么办？按照规矩办，每人两根金条，出得起钱的走人，出不起钱的送到日本人那儿当劳工去。
6: 明白。
11: 对了，大哥，今天抓的这批人里有个叫冯宝的。叔侄认识你，
9: 冯宝，冯宝，不是你抓他干什么？
11: 我这不是正好抓人吗？就把他给捎进来了。大哥，你还真认识他？
9: 他之前是走私烟土的，老子从他那里卡了不少油，算是有点交情吧。
11: 那我把他给放了？
9: 放了他？你傻呀？这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这样，你去给我备一桌好吃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他。
11: 好嘞，哥，我去了。
6: 报告旅长，走私黑货贩带到。
9: 他妈了个巴子的，大晚上吵吵啥？不就是一个走私的吗？拉出去毙了。
11: 是。
12: 哎呀，马队长，马队长。是我，是我呀，冯宝。
11: 哎呀，哎呀，哎呀，冯大哥呀。
12: 是啊。
11: 哎呀，你怎么，
12: 快快快快快快起来，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你怎么跑我这儿了？
11: 马队长啊，哎，不应该改口叫马旅长。
12: 没事没事，叫啥都行。
11: 马旅长啊，你可来了，我一直跟这小兄弟说咱俩是以前的挚友，
12: 你说他就不信我呢？他
11: 眼瞎了吗？这是我冯大哥。哼
6: 哟，原来是冯大哥呀，都是四家人呐，真是得罪了，得罪了。
11: 说说说说，快快快快快快！
6: 是。
11: 哎呦，马旅长，你可来了，你既然都来了，那我就可以回去了吧？
6: 哎，
11: 冯大哥，你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好久没见了是不是？
12: 那是，
11: 好不容易见着一回，这么着，咱们吃点，叙叙旧。
12: 哟，您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11: 来吧。
9: 来，坐坐坐，随便吃点。

0: 吃点喝点叙叙旧。冯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现在都什么形势了，你说你还搞一个什么救国军？再者说，现在弟弟我什么身份了？我是不是应该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儿去啊？
1: 嘿嘿嘿，王旅长，您肯定不会这么做。要不我现在早就不能跟你坐这儿喝酒了。
0: 冯宝，
1: 嗯，
0: 你就不怕你喝的是断头酒吗？

0: 王旅长，您就说个数，多少钱能买我这条命？
1: 冯大哥，这话怎么说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什么买命不买命的？这么着吧，以后你所有的生意，我们二八分账。
0: 二八分账？行行行行，二八就二八，
1: 我八，你二，
0: 你八我二，哎，那马旅长，那你这也太那啥了，
1: 少他娘给我来这套！你在山西贩烟土多大的利润，我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往后你想在这五强县平平安安的做买卖，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0: 马旅长。那都是我背着我们大司令在背地搞点小买卖，赚点小钱儿。
1: 大司令
0: 是那什么，我大侄女大烟花。我哥哥死后啊，就把队伍交给我大侄女了，我现在也就是二司令，但啥大事儿还都得他拍板才行。
1: 这么说你说了不算是吧？好吧，那把那个说了算的找来。
0: 哎，你看这咋整的？你说要不这样，马旅长，您把我给收了，我跟您干，您说这一起吃皇粮那多好过呀。
1: 想跟我干？
0: 是啊，
1: 红宝，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哎，马旅长，您看您现在这小日子过的啊，吃香的喝辣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坐在家里还能大把赚钱，多风光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1: 龙宝啊！算你老小子这半辈子没白活。真想跟着我干吗？你有多少人？
0: 七八十人吧。
1: 有枪吗？
0: 有有有。
1: 好，那咱往后就是一家。
0: 哎哎，那是一家人，
1: 合作愉快。哎。

0: 我觉得是这样，正好趁鬼子还没把粮食运走，咱们得赶紧抢回来。
1: 丁玲说的对，咱们就抢附近鬼子的粮食，绝对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走。
2: 吴连长，这阵你熟，你们人又多，怎么干，你们就指挥我，我们全力配合。
1: 可不敢，别到时候人又跑了，剩下我们这帮傻小子跟鬼子死磕。
3: 行了，小刚，别去想那些事儿了。
1: 我相信马连长。哎，咱们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少个铁西瓜？也就三四个吧。怎么不多造点呢？
2: 我咋造啊？一枚铁，二枚炸药，我能咋造？
1: 嗨，鬼子现成的铁路不在那儿躺着呢吗？那都是现成的铁呀，你看不到吗？
2: 这个是容易啊，可炸药呢？那鬼子能送给我啊？
1: 炸药更没问题了。
2: 这不是有马连长的吗？啊？啊，行，那个炸药我来解决。嗯，好，齐了。明天，哥俩，你就赶着车，在鬼子眼皮底下溜达一圈。
4: 前面发现几个八路赶着两辆马车，专门拉草药和军粮的。我怕他们是帮老百姓偷运的，赶紧回来向您报告。
5: 大人，出发！
2: 当鬼子一旦出去抢粮食的时候，你带你的排的人，把铁西瓜给我全都铺在路上。我要让他们只能出不能进。
5: 带人，人在百姓，看准时机想办法，再利用。

0: 九点点亮，是出来点。
1: 你们撤！
2: 好，
0: 快撤！
2: 好，
0: 走，
3: 把钱走。
0: 把车留下。
2: 快！
0: 你们什么人？把车放下！

半个时辰，好，走。其他人跟着我，冲进去，行动。

没事就请二狗了。

0: 那边已经开始了，同志们，加快速度！哎，来，
1: 慢。
2: 什么？两层那边有地雷响，马上派人增援。快，
0: 云哥，只要半个时辰，我们就能顺利的运走粮食，所以无论如何要拖住鬼子。
3: 云哥，肖钢的雷用的太响了，估计鬼子肯定少不了，咱们够呛能扛住啊。
4: 是啊，刘副官，
5: 你说，
4: 你带着你的人。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带人先打前半场，你看准时机，我们快不行的时候你再看我。

0: 区区几个八路残部就把你们打得溃不成军，仓库被毁了，粮食被抢走了，你们俩还有什么颜面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我们已经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滚！
1: 可好了，咱们把这些粮食分给老百姓，他们肯定高兴坏了。
2: 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3: 怎么样？这一仗可过瘾，一个兄弟没伤着，打死了二十多个鬼，还有一个少佐。就是咱的地雷有点猛，炸坏了不少枪，就捡回这么几个好用的。
2: 行啊，只要这买卖做得不赔本就行。来，把这些三八大盖给咱们连没枪的战士换上去，让他们把旧枪再发给村里面没有枪的村民。丁医生，这边就交给你了。
1: 好，
2: 走。
3: 好嘞，
1: 乡亲们，小鬼子从咱们这儿抢的粮食啊，我们八路军又给咱们拿回来了，只要在这儿登记一下就都可以领回去了。
4: 乡亲们呢，人家八路军才是真
5: 正管
4: 住咱们自己老百姓的队伍啊，得感谢他们呢。乡亲们，
6: 对对对对，得感谢他们。
7: 同志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老婆子让参加八路，您收不收啊？
8: 杨大爷，只要您孩子不怕苦。

0: 嫌他累，我们八路军啊一转手。
1: 嘿，好好，哎，我想让我儿子当八路，怎么办手续啊？
2: 哎，是，那八路军要妇女吗？
3: 我儿子16了，行不行啊？
1: 我让我儿子也当八路去。
0: 谢谢乡亲们这么信任我们，只要你们不怕孩子们吃苦受累啊，我们八路军全都收。
1: 好，
0: 走，咱搬粮食去吧。
4: 好，乡亲们，来，
1: 好，搬粮食，搬粮食。
5: 这八路还真多民心呢。
6: 哎，谢谢。
5: 之前抢粮食带回来10几个二狗子，现在又有这么多老百姓拥护八路。
6: 来，咱一块搬。
5: 再看咱们，
6: 谢，
5: 想征兵，就得去靠抓壮丁。
6: 哎，你小心。
5: 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都穷成这样了，这老百姓怎么那么喜欢他们？
6: 好啊，哎，好啊，老乡。
7: 很简单。他们专为老百姓做事儿，出头，换谁谁不支持
6: 啊？哎，这是您的。
7: 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个道理咱们盛丰也明白，只不过是他们每天忙着花天酒地的，根本就没时间关心前线老百姓的死活。哎，照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咱们也得跟着进贡了。
8: 你们几个怎么回来的？
9: 我们几个是骗他们说，要回家，这才把我给放了。
8: 谁让你把他给杀了？
9: 大佐，不，他们该死，他们办事不利呀！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居然能把粮食给抢走了？他们该死，活该啊。
8: 马斯，你很聪明
9: 啊。不，
8: 但是耍小聪明也未必保得住性命。
9: 不敢，
8: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9: 不会。
8: 说对。
9: 嗨，再先慢走。
10: 大哥，幸亏我们把这粮食给运走了。
11: 就你聪明啊。
9: 别耍小聪明了。
12: 26、27、28。186、187、188。
13: 新兵训练，你这个当连长的为什么不在啊？
12: 哎呀，文哥，看那个我不行，有低林在就行了。
1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2: 我正在看咱们自己招的人呢，你猜猜咱现在有多少人了？
13: 有多少人了？
12: 已经快过200了。
13: 这么多人了，快2个连的兵力了。
12: 这一次我们5连可谁都不怕了。
7: 为了咱近期两军合作愉快，干一个啊！
12: 来，干杯。
7: 来，吃两口。我这儿除了罐头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啊，可劲吃啊。
12: 哎呀，这罐头可是好东西啊。
7: 五连长，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一会儿走的时候搬一箱啊。
12: 搬一箱啊？
7: 搬啊。
12: 哟，那感情好啊。
13: 哎呀，搬一箱啊。
12: 哎，马连长，你这又请我喝酒又给我送罐头的，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啊？说吧，啥事儿啊？
7: 这真是啊，什么也瞒不过你五兄弟的眼睛啊。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是这样的，上峰呢给我收粮的期限啊就快到了，可是啊，我这个粮食离规定的数还差着一大截呢。我就是想请五连长能不能把老百姓手里的粮啊再分我一部分，让兄弟也好交个差。
12: 是这样啊，这老百姓的粮食我说了不算
7: 啊，
12: 但是我们八路军的粮食我说了算。
7: 得嘞，那我代表全连的弟兄们谢谢五连长。
12: 马连长先别着急谢我啊，一挺中正式换2袋粮食咋样？这个买卖你不亏吧？
7: 五连长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北卫视大揭秘，大师竺可真之气象宗师。竺可真，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他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一生著作繁多，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我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充分掌握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规律，为今后的气候长期预报提供依据。
1: 自上海开埠，中国的气象工作长期为法国的徐家汇气象台所强占着。1930年，竺可真一手领导建立的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气象台公开广播天气预报，打破了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长期垄断的局面。那么，竺可真是如何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的呢？
0: 1918年，刚刚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竺可真，搭乘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轮船，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回国后，他本想学以致用，从事自己热爱的气象工作。然而，1918年的中国和竺可真当年离开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太大变化。国内的几个气象站都是由外国人把持着。
1: 在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略小于中国，但是他们的气象台站却有200座之多。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的气象台站却有56座。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竺可真就撰写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他在文章当中谈到，国内洪水肆虐，造成灾难与饥饿，因为不能够预测各地雨量的多少，所以难以防备。由此，竺可真深知设立气象台的重要性，他日思夜想，要从列强手中夺回我国的气象主权。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只有为国家多培养人才，才可以挽救国家。于是他决定先去高校任教。
0: 1919年，竺可真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到该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一年后，又受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随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改校名为东南大学。在竺可真的倡议下，东南大学成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竺可真出任系主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其中的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的第一个气象专业。中国由此开始了自己培养气象专门人才的历史。
1: 南京东南大学校园东侧有一个僻静的院落，叫梅庵。梅庵内环境优雅，松青草绿，特别是春天，迎春花开的是金灿灿的一片。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在这个地方。竺可真专门为测候所购置了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在这里，他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还亲自撰写气候报告，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的交换。
0: 教学之余，竺可真则埋头进行科研和著述。在高校执教期间，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60多篇，特别是他利用古代典籍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这是竺可真科研工作的一个创举。他的《中国对气象学的若干新贡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旱灾等著述，形成了他在这个领域专题研究的一次高潮。
1: 当时为了研究中国的北宋末期到元中期的气候，竺可真首先翻开了24史，竺可真反复地查找，找到了不同时期

0: 统一的气候冷暖依据，降雪。接着，竺可桢还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气候材料进行了汇集研究。这些材料证明，南宋比唐朝、明朝和现在啊都要冷。随后呢，竺可桢的研究结果使人们眼界大开，地球上的气候是呈波浪形、起伏不定的。当我们今天惊呼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导致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也许一个新的寒冷的气候时代正在悄悄地到来。
1: 就在竺可桢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研究的时候，时钟也不知不觉行走了十年。这十年也正是竺可桢生活相对安定的十年。30多岁的竺可桢著述颇丰，还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方面的专家，令国内外学界瞩目。1920年，他与神州女学教师张霞魂结婚后，已有了长子竺金、长女竺梅和次子竺恒。然而，事业家庭双丰收的他，心里却一直有个心愿没有完成。为开创中国人自己的气象事业，他呕心沥血，白手起家建造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如何突破困境？
0: 面对当时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竺可桢只觉得千头万绪。
1: 严谨的科研作风，缜密的观测数据，不分昼夜的工作状态，竺可桢如何打造中国气象精神？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竺可桢迫切地希望能够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象研究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这个梦想多年没有能够实现，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和竺可桢一样看到了气象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游学国外多年，虽然不曾拿回一个学位和文凭，但是他的学养却超乎常人。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由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便想到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1: 能够开创中国人自己的气象事业，正是竺可桢多年的心愿。消息传来，他激动不已，爽快地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
0: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有着满腔的热情，但是面对当时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竺可桢只觉得千头万绪。于是，竺可桢理清思路，冷静地思考。他认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首先要有一个稳定长久的所址。于是竺可桢走遍了南京的每一个地方，最后终于确定了气象所的地址。
1: 南京北极阁，一个海拔67米的小山丘，因小山顶上有一座道观叫北极阁而得名。它北看玄武湖，南眺南京市，山巅平坦，四周无碍，是建立气象台的理想地址。地点敲定，竺可桢便与建筑设计工程师们一同到北极阁勘察建筑地点，拟就建筑计划。
0: 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建筑设计当中的每一处布局、每一个施工当中的问题，竺可桢那都是亲自过问。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随着基建工程的大体完成，气象研究所终于在1929年初正式迁入北极阁。
1: 竺可桢在北极阁顶建起了3层塔式观测楼，观测楼呈6棱柱形，底层是宽阔的台座和回廊，6根台。

0: 入拖着宽敞的环楼观测阳台，第二层也是环楼观测阳台，比第一层略窄些，第三层是观测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南京城。从此北极阁观象台就成了金陵古都的新景观。
1: 在竺可桢的设计之下，新建成的气象研究所除了原已进行的地面气象观测之外，还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呢，还开展了雾后、日射、空中电器、微尘以及地震等项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紧接着，气象所先后在南京、北平等地开展了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项工作。1942年，北极阁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它是我国最早的地震台之一。
0: 地面气象观测主要是观测和记录各种天气现象，因此要求气象观测必须十分严格、认真、准时、准确，不能有任何的延误和疏漏。为了不放过任何容易疏漏的地方，竺可桢常常不定时地检查测候员的工作。如果夜间有雨，到凌晨6点第一次定时观测的时候，一旦雨过天晴，更是容易忽略查看雨量筒中的雨量。于是竺可桢常常亲自检查，只要发现观测员漏测漏记，他就会严格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指正。不仅是北极阁，为了构建全国气象网，竺可桢几乎踏遍了中国，就是在边远地区，泰山、峨眉山甚至西藏，也一个一个地建立起了气象观测站。陈学荣是竺可桢举办的第三期气象培训班学员，当年他就是从南京北极阁派去泰山创建气象站的。
2: 泰山现在嘛，当然热闹得不得了了，就现在的气象站啊，都是比较偏远、比较艰苦的地方，到什么包头啊、宁夏啊，这些地方当时生活比较艰苦的。
1: 尽管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信息闭塞等等重重的困难，但是在竺可桢和一批老一辈气象学家们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工作当中，使得基础薄弱的中国气象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更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气象队伍。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竺可桢会继续在科学探求的道路上继续他的理想和事业的时候，1936年2月16日这一天，竺可桢突然停止了他18年的研究和已然开创的事业，走出了另一个人生轨迹。
0: 一代气象学家却在大学里待了整整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气象工作岗位。
1: 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0: 退农还林，南水北调，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再次践行着他的中国科学研究事业。
3: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936年2月16号，竺可桢临危受命，接管浙江大学，从气象工作的最前沿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原本以为只负责半年浙江大学校长工作的他，竟然因为时局的原因，一做就是13年。1949年春天，正值竺可桢59岁生日，浙江大学全校师生为竺可桢祝寿，他们做了一面旗献给竺可桢，表彰他从1936年到1949年，以一校之长呵护了浙大13年。也就在这个时候，竺可桢终于可以重回自己的气象。

0: 科学事业了。
1: 人民生活法，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号，朱赫珍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新中国也给朱赫珍的个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 开国大典举行16天后，朱赫珍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承担了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15天后，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坐落在北京的文津街，在这里朱可珍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构筑了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雏形。朱可珍深知中国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原因之一是对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缺少通盘的调查和了解，无法合理的开发利用。于是1954年，朱可珍便开始到黄河流域进行考察。
0: 朱可珍在考察过程中，他看到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已不复存在，在黄河中游的不少地区滥垦滥伐，水土流失严重，这样的结果使他变得很沉重。随后朱可珍便把根治黄河以及黄河开发作为中科院长期的重点工作，为此他还提出了退农还牧、退农还林的主张。
2: 不仅如此，朱可珍还呼吁我国的自然资源是有局限的，必须精心保护、科学开发。朱可珍因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然资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3: 解放以来一直就提倡就是要开荒，开荒呢，但是不注意这个开荒所带来的后果，盲目的开荒。所以他经过大量考察以后，他就认为开垦后山地的降雨量低于350毫米，坡度35度以上的情况下是不能开荒的。
0: 然而那是一个人的因素第一的年代，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干得出来的年代。虽然朱可珍的科学论断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应，但是直到今天，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始终沿着他确定的研究方向进行。
2: 1957年是新中国建设史上重要的一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这是科学院的重任。朱可珍也就此为国家开始了摸清家底的自然资源的勘察工作。
4: 我们国家对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总的认识，是在朱可珍领导下的中国科学院1956年开始到1966年这个10年里头基本上完成的。
0: 朱可珍1961年的日记已在辗转的过程中遗失了，这是他日记的草稿。从这个草稿本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读书笔记或者是野外考察的笔记。
5: 有些地方那个字啊写得非常非常潦草，几乎认不出来，而且这个字呢写得很难看，因为他坐了吉普车到野外去考察嘛，这汽车很颠簸，那写不好。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点13分到了什么地方，这地方海拔是多少，已经走了多少距离，他都记了下来。他也不知道前方再过几公里就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方了，所以你得随时随地拿着笔，拿着这个本子，眼睛盯着那个汽车上面的里程表，看到外面的景致，那不停地做记录。
2: 朱可珍和科考队在荒山野岭丈量国土，走遍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海南，因为种植橡胶使生态遭到破坏，朱可珍指出必须重视客观规律。在新疆，当他发现天山的赛里木湖周围的山上雪线要比宋代高2到300米，于是他指出中国的气候

0: 在变暖。为了改变中国北方的水少而耕地多的局面，竺可桢希望能够勘探一条合理的南水北调的路线，把长江水引入黄河。
1: 不仅是野外勘察，1964年，竺可桢还写了一篇题目为《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的论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还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并亲切地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0: 随着年岁变大，竺可桢因为肺气肿身体衰弱，失去了野外考察的条件，他就在住所那局促的天地里边，精心观察着植物的物候变化、候鸟的迁徙，继续着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这个时候的竺可桢耳朵聋了，虽然到了生命的暮年，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每天打扫院子，他把自家院落地上的尘土细心地集中起来过秤，精心测量了尘埃单位面积的重量。在这个239平方米的院落里边，他扫得的尘土是400克，经过换算，6公顷的面积尘土量就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个实验是一个老人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之下手工完成的。竺可桢的工作告诉人们，首都北京的微尘大幅度增加，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1: 1974年春节，竺可桢因肺气肿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一如既往地测量记录天气变化。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唯一能坚守的工作了。几天后，竺可桢记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日记，日记只有这样几个字：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到2级，最高-1度，最低-7度。第二天凌晨，竺可桢逝世。
0: 就这样，一生热爱气象事业的竺可桢，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成为了国家气象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竺可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竟然让他跟蔡元培、梅贻琦齐名，更赢得了北有北大、南有浙大的赞誉。那么，这位气象学家又是如何践行着他的校长生涯的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他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却被蒋介石安排到浙江大学担任校长。临危受命接管浙大，竺可桢如何引领浙江大学？敬请关注《大揭秘》，大师竺可桢之浙大校长。

0: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金。大家好，我叫张国兴，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你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
0: 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头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牛头栽上大雁塔，踏实如永珠，虎告宋千公，才身跨骑真正了。 背前甲巳为旗局，舍解物中猜旗，不夜城同孝良，去将。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成功，
1: 用九方。

0: 景。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职称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1: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0: 是的，
1: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2: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
1: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公题。
3: 近日，新通车的实验制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4: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石岩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1: 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再加一分。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是吧？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

0: 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同时自己也借着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要报国的这样一个理想。就四个字就很重要，急公好义，这就是最重要的，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困。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豪侠的精神。
1: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累的事情。他们本质上不一定好斗，但是为什么也要参与战争并且视死如归？因为什么？因为但悲不见九州同。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往下延伸，延伸到什么时候？延伸到比方说我们党领导的这些革命战争，你比方说陈毅元帅讲什么？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0: 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策，十月雪飞白，战士人衣单，夜夜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支援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3: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4: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6: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7: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

0: 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2: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3: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1: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用酒调开己，老陈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2: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3: 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

0: 近日，新通车的十堰至西安高铁迎来暑运高峰，线路每天开行30余趟往返列车，两省间的文旅互动大幅增加。
1: 我这个团大概40多人，解决了我们原来大巴车到十堰来6-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里的山美水美，
2: 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联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
1: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0: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你猜猜，咱现在有多少人了？
1: 有多少人了？
0: 已经快过200了。
1: 这么多人了，快两个连的兵力了。
0: 这一次，我们五连可谁都不怕了。
2: 为了咱近期两军合作愉快，干一个！
0: 啊，来，干杯！
2: 哎呀，来来来，吃两口，吃两口。我这儿除了罐头，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哥，可劲吃啊！
0: 哎呀，这罐头可是好东西啊！
2: 五连长，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一会儿走的时候搬一箱啊！
0: 搬一箱啊？
2: 搬啊！
0: 哟，那感情好啊！哎呀，哎呀，搬一箱啊！哎，马连长，你这又请我喝酒，又给我送罐头的，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啊？说吧，啥事儿啊？
2: 这真是啊，什么也瞒不过你五兄弟的眼睛啊！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是这样的，上峰呢给我收粮的期限啊就快到了，可是啊，我这个粮食离规定的数还差着一大截呢，我就是想请五连长能不能把老百姓手里的粮啊再分我一部分，让兄弟也好交个差。
0: 是这样啊，这老百姓的粮食我说了不算
2: 啊，
0: 但是我们八路军的粮食我说了算。
2: 得嘞，那我代表全连的弟兄们谢谢五连长。
0: 马连长先别着急谢我啊，一挺中正式换两袋粮食咋样？这个买卖你不亏吧？
2: 吴连长，你这可有点趁人之危了。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做趁人之危啊？马连长，我们的粮食啊那是留给我们过冬的，我给了你，我们这帮弟兄可不得挨饿呀。我五十三让你马连长放点血也是应该的吧。
2: 哎，这个事儿啊，你容我跟刘副官商量商量，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0: 行，你慢慢商量啊，我呀有的是时间。
3: 大哥，咱们就这么贸然去救国军找冯宝的能行吗？那冯宝的狗屁都不是，他在他们那儿话都说不上。你说大哥，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4: 什么用？我当然有用了，他们有人有枪吧，咱们把他的人和枪收了，随便封他个什么手炮楼的官，你说这买卖咱们是不是有赚不赔呀？
3: 对呀，大哥，你说他约我们到这儿来谈话，这儿能谈什么话呀？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呀？
4: 瞅你那个怂样啊，有你大哥我在，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啊？敢给我们玩阴的？
5: 都给我跪跪跪下！

0: 请问你们都是哪路神仙呀？报个腕儿啊！天上几颗星啊？
1: 我们不是土匪，用不着说行话。
0: 原来是个大美女呀！哎，你是谁呀？
1: 抗日救国军
2: 司令。
3: 哎，不是，那什么，我大侄女，大烟花。
0: 你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大烟花？
1: 哟，原来马旅长听说过我呀，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0: 听说过，不过就没想到，救国军的大烟花，原来是神仙姐姐下凡啊！
1: 用不着这么夸奖吧？
0: 神仙姐姐，你这唱的哪出啊？你找我马棍，不至于这么把我们请过来吧？
1: 马旅长，您可是大忙人，我不用点手段，怕是请不出来呀。
0: 我马棍是挺忙的，别人请不动，不过神仙姐姐你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言一声，我马上就来呀。
4: 废什么神话呀？啊，大司令，弄死他完了。
1: 马旅长，你也看见了，我这手下可没那么多耐心，咱还是说正事儿吧。你抓我二叔干什么？
0: 你二叔冯跑，谁抓他了？你们抓他了吗？
5: 没。
0: 我想起来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请他喝了顿酒啊。啊，
1: 喝酒
0: 啊？
1: 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喝酒还有绑着去的。那喝酒怎么喝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昨天喝完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天太晚了，你二叔指定是在城里那个，他都知道了，醉花楼他睡了一宿啊。我估计呀，这会儿已经到家了。
6: 凭什么信你啊？
0: 不是，这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马贵的为人谁不知道啊？再说我这偶尔的撒个谎，我也不能对神仙姐姐您撒谎吧。
5: 大司令，
1: 去吧。

0: 次虽然是个误会，
1: 对对对，
0: 但你也知道我大烟花是什么人。
1: 我知道，是神仙姐姐。
0: 你这一天到晚在日本人屁股后面跟着，可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没，
2: 我们大哥他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
0: 要让我知道了，我大烟花第一个饶不了你。
1: 不，神仙姐姐，我不是那人。
0: 记住了啊。哎。撤。
3: 啊？
0: 撤。
3: 哦。
1: 撤。
3: 哎。哎呦，这小心脏。
1: 神仙姐姐，慢走啊！改日我请你喝酒。
3: 哎呀，这老母骑马了，这嘴咋不听使唤了呢？哎，我说你们干嘛呢？
1: 干什么呢？哪有西亚有黄金，你们知道吗？你们还像不像军人？怎么回事？
3: 像什么样子？
4: 来，大哥，这小娘们儿还真辣呀，太厉害了。
3: 辣是吗？老子我就好这口了。
4: 是，早晚是我的人。
2: 那必须的。
3: 快吓唬我。
4: 走。
5: 昨天我是费尽了口舌呀，那53

0: 还是不肯松口，最后还想出来要用咱们的枪去换他们的粮食。
1: 这帮土八路真是穷疯了，这种招他们都想得出来。咱们规定的期限可马上要到了，得赶紧想其他的办法呀。连长，要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八路军的粮库给劫了。
0: 不行，这53不管怎么样对咱们不错，咱不能恩将仇报。这再说了，咱们就这么点人，这万一要是发生冲突，咱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报告。
0: 说，
2: 出去侦察的兄弟抓了一个舌头回来。
0: 走，看看去。
3: 九池口，我老臣与之是。

0: 花回来了。花啊，我这一回来我就听说你去解马棍，我说赶紧派人去找你。
1: 咋了？你还怕我给他杀了？
0: 不是，我是怕你出点啥事儿。花啊，你对你二叔真够意思，你二叔没白疼你啊。
1: 那当然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能不心疼你吗？
0: 哎呀，对了，花啊，我今天不光和马贵喝酒，还聊了点别的。
1: 聊什么了？
0: 我跟你说啊，马贵给咱指了一条财路。
1: 什么财路？
0: 我跟你说啊，咱是不是跟马贵联合做点买卖？
1: 二叔，咱这队伍叫啥你没忘吧？马贵他是个狗汉奸，你让我跟他合作你觉得合适吗？
0: 大侄女，他是狗汉奸的头不假，可是他们也是中国人呢，他在日本。
1: 二叔你别说了，我也累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以后别再跟我提。
0: 哎，这，哎哎，花儿，你这，你说咱爷俩这不是商量的吗？
2: 王连长，哪来的情报啊？
3: 我之前派出去一个侦察的弟兄，发现了一个落单的二狗子，就给抓回来了，从他嘴里抠出来的。
2: 这么巧，
3: 这要是撞了大运啊，那想要啥就来啥。
2: 之前我去过那儿，没发现那里有粮仓啊。
3: 那也许是你们之前没看仔细，或者是鬼子这几天刚建的呢。
2: 就这么几天能建那么大一个粮仓啊？
3: 那还不简单吗？就临时找一个地儿把粮食往那儿一堆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就别疑神疑鬼的了，赶快想想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吃下去。我派人查过了，他们那儿的守卫啊特别的松懈，只有一个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二狗子。
2: 你们怎么看？
4: 我觉得有些蹊跷，这么重要的粮仓小鬼子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暴露给咱？还有上次小鬼子吃了亏，应该不能松懈才对啊。
1: 我觉得我哥说的对，就算这个情报是真的，可我们上次偷袭成功是因为鬼子放松了警惕，现在鬼子还让我们进去，他们也不会这么傻吧，不加强警备吗？
3: 你们八路这是咋了？这回咋还缩手缩脚的？
2: 这毕竟是百十来号人打仗，我觉得还是先派人探探清楚再说吧。
3: 还探呀？我这几天可就要交差了，没工夫耽搁了。
2: 这件事儿确实有些蹊跷，我们还是先查清楚以后再说吧，不能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啊。
3: 行，那你们好好想啊。

这53是无力不起早的主，秤砣掉地上都能当金疙瘩，这么大个粮仓放在那儿，他怎么会不动心呢？还也许是八路想自己把这块肥肉吃。

我们就吃不下这块肥肉。

0: 命令部队转向马家铺。
1: 大佐，我们为什么要转向马家铺？
0: 刚刚得到情报，有军队正在向马家铺移动，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土八路还是上钩了。
1: 大嫂，要不要我带一队人去截杀他们？
0: 不，放他们进城。
2: 你说这个马连长啊，就这么悄悄地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我估摸着是去了马家铺，怕咱们拦着，没敢吱声。
4: 这也太不地道了，这都第二回了。上回也是一声不吱就撤出阵地了，也没告诉我们一声。
3: 中村诡计多端，很有可能是他设的圈套。
5: 如果这真是中村设的局的话，那老子还真得去会会他，怎么着也不能看着国军送死。再说我们五连跟中村有那么多的血债，这笔账我们也该做一个了断了。
2: 连长，这你可得冷静了。谁不想找中村报仇？但是如果他设了圈套，肯定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等着咱们往里面钻呢。现在带兄弟们去，闹不好全部都得赔进去。
5: 圈套怎么了？他就是长三个脑袋，要啃我53的部队，他牙口得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紧迫，就不争论了，都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0: 报告大总阁下，敌人已经被一举歼灭，可是他们都是国军的装束，没有八路军。
1: 我八路居然没有出现，这不合情理。

0: 该就在前面。
1: 报告，发现一支100多人规模的八路军正在赶来。
2: 土八路终于还是上钩了，这是消灭八路最好的机会，这一回要一举消灭八路军。
1: 嗨，
3: 大嫂阁下，要不要我们在城外设伏？

0: 织田军。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穿上国军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哎，二代，知道为什么大司令让我出来溜你吗？那是因为在救国军里，大司令最信任我呀。
2: 二代，
1: 那你说，大司令他喜不喜欢我呀？
2: 喜欢
1: 啊？哎，什么意思？
2: 待着，
1: 撒泡尿。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说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说话。哎。

0: 报告，发现马连长他们跑进顾家马家铺了。
1: 大哥，不会是圈套吧？
2: 你真的看清楚是马连长他们吗？
0: 看清楚了，他们穿的都是国军的衣裳。
3: 完了，让他们捡块大肥肉，我们得被笑话死。
1: 嗨，走吧，好歹咱也算是赢了。虽然没碰到中村那狗日的，但咱也不能白来啊，刚好帮他们扛扛粮食。
0: 好，
1: 走，
3: 走。

0: 五哥，你看，马连长，行啊，这么点人就把马家铺给打下了。
1: 哎，不就打下个马家铺吗？看给他牛的，爱搭不理的。
2: 不对啊，他们身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
0: 打那么大场大仗，身上哪会干净啊？

是我冲动，我怎么舍得你们这帮兄弟？

0: 咱们的，这帮鬼子看来是想咬死咱们的。猛哥，咱们就在这里，鬼子岗，怎么样？
1: 真能拼了！老天爷还好，给咱们留了一条战壕，咱也甭浪费了。十三，你的右手方向有一个高炮，放一个排的兵力，加一听机关枪，形成犄角之势。
2: 好，
1: 头儿，
0: 带你们把那白棒子挑去。
2: 是。
0: 所有人听好了，虎儿，老兵在前面站着，新兵跟在后面。老兵顶住的时候，新兵再冲上去，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准备行动。

0: 我们的老朋友，池田俊，我们的对手真是顽强。
1: 垂死挣扎罢了。
0: 命令所有兵力发动冲锋。
1: 大佐，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火力侦察一下？我们的炮兵还没有就位，是不是要再等一下？
0: 这是战场，不是作战时机。执行我的命令。
2: 嗨。

0: 我们的炮火能够承受这样的冲锋，我得必须不断地给八路施压，否则他们就会借机突围。以前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命令：补强境内所有据点和炮楼，只留必要的兵力。其余的，全部赶过来支援。
1: 最多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谁要是逾期不到，不管什么原因，格杀勿论。大佐阁下，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把据点的兵力说出，我们很可能会遭到八路的偷袭。石田君，另外再派一小队人，绕到八路阵地背后，断绝他们的退路。
2: 嘿。

0: 鬼子撤了，咱得把伤员抬下去，咱们也撤吧。
1: 连长，连长，连长，咱们身后有鬼子，咱的退路被鬼子堵了。

0: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0: 招降武十三，什么？您不是对武十三恨之入骨吗？为什么要招降他？我不是真的要招降他，我是为了要稳住他，给增援部队争取时间。十三，咱们趁小鬼子断后兵力不足，带着队伍冲出去。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带着队伍冲在前头，你断后，
2: 凭啥呀？你是副连长，怎么冲到我前头去的？
0: 你小子像你二哥。

0: 连长，有个小鬼子举个白旗过来了。你们看，
1: 我是代表中村大佐来和贵部指挥官谈判的。
2: 这场面看着好熟悉呀、啊，
3: 老哥，这狗日的打不过，投降了。
2: 没错儿。
4: 行啊，告诉中村那狗日的，投降可以，让他爬过来，把我们挨个叫成爷爷，老子我就饶了他。
1: 混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中村大佐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中村大佐会考虑给你们合理的条件。
4: 是不是要给我们个官当当啊？
1: 那只是一部分，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
3: 王哥，日本人当时对唐金荣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
2: 没错，这帮畜生打不过就会耍这个。
3: 哟，那我要是答应了，你不又成了二狗子了吗？
2: 我踢死。
4: 行啊，你先替我给那狗日的带一个话。
1: 什么话？

听好了，想让你十三爷投降，可以，你先把你的脑袋给我砍下来，当头踢过来。你十三爷，就饶你狗日的！

已经到位了，命令炮兵开炮，把八路军的阵地夷为平地，不要让我们的炮火覆盖每一寸土地。接着是每一寸土地，嘿。

陈建军，八路军现在就要突围了，我命令你带上预备队给我死死咬住他，我要把五连赶尽杀绝。

说啥也要保住五连的一条命吧，不能把兄弟们全扔在这儿。

0: 没有路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

0: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

0: 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出。

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却被蒋介石安排到浙江大学担任校长。临危受命接管浙大，竺可桢如何引领浙江大学？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大师竺可桢之浙大校长。1936年2月16号这天一大早，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接到陈布雷的电话，说蒋介石有要事召见。放下电话，竺可桢满怀忐忑，不知蒋介石为何要召见他这个区区气象研究所的所长。这一天，蒋介石提出了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想法。
1: 竺可桢，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30年，他一手领导建立的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气象台，公开广播天气预报，打破了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长期垄断的局面。如今的气象事业可谓是如火如荼，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要他来当浙江大学的校长呢？
0: 1935年冬，129运动爆发，很快浙江大学及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了12名学生代表。郭任远的行为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因此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
1: 为了平息浙江大学的学潮，1936年1月12日，蒋介石亲自到浙大训话，但是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急于物色一位有声望、有成就的人去接任，以平息学潮。于是，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之下，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并且曾经在南

0: 经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又同为浙籍的竺可桢成为了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人选。
1: 蒋介石呢，作为最高权威，也不用跟你多谈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定下来了，你去嘛，你也是浙江人，是吧？去办浙江大学，那么浙江大学现在嘛比较混乱，就是依靠你来把这个残局收拾了，把浙江大学办好。
0: 此时的竺可桢是一万个不想去当这个浙江大学的校长，但是他又不好直接推脱，因此被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竺可桢冒雨赶往上海拜见他的直接领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2: 考虑到蒋介石亲自召见，这时的蔡元培给竺可桢的建议是可以暂时接管浙大，同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
0: 怎么办？自己不愿意去，可上司却建议他暂时接管。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霞珲却鼓励他出任校长。不仅如此，张霞珲的二姐，当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赞成。他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就在这时，他曾经的学生陈训慈，也就是陈布雷的弟弟，也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以大学为中流砥柱。正是这句话触动了竺可桢的内心。
2: 虽然不安官场，不善应酬，但是通过郭任远事件，竺可桢看到了国民党党部的统治对浙大的干扰，不利人才培养。于是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暂时放下自己的理想，接任浙大校长职务。
0: 1936年3月8日，竺可桢正式找到四丛市二处主任陈布雷，同意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但是他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财政需源源接近；二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三是时间则以半年为限。竺可桢是想只做半年，半年之后再全心全意回到气象研究所，继续他心爱的气象事业。一个月后，也就是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了竺可桢的决定。
2: 做出就任浙大校长的决定后，竺可桢便开始安排气象研究所的后续工作。1936年3月16号，南京玄武湖旁的基隆山上，梅花初放，一枚氢气球缓缓从山顶升起，向城市上空漂移。这是竺可桢带领北极阁的气象研究工作人员放飞的探空氢气球，升空高达17714米，获得了大气平流层的压力、温度、湿度等众多气象资料，这在东亚各国中属于第一次，弥足珍贵。此时探空氢气球、飞机探测等气象业务刚刚在国内开展，但竺可桢不得不将工作重心暂时转离气象研究所。接任浙大校长，面对教师队伍流失严重、腐败贿赂，竺可桢如何改变危局？
0: 不仅是在校风校纪上，在师资力量建设方面，竺可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2: 为建设师资队伍，竺可桢三顾茅庐，恭请马一福，几番碰壁，他如何坚持？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1936年，竺可桢接受委派，暂时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他面对全校师生和来宾，举起右手宣誓：予绝不枉费一钱，枉用一人，

0: 并拒捕徇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忠心及努力于本职。
1: 4月25号，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然而，映入他眼帘的浙大，竟是全国高校中最破败的大学，图书馆和很多教室都是危房。
0: 不仅教室是危房，设备简陋，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授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离开浙大。竺可桢究竟该如何面对呢？上任之后，竺可桢决心重点抓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的管理，二是广纳贤才。竺可桢提倡教师治校、民主管理，主张校务公开，举凡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应尽快地通过各种途径传达给全校师生。他以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学校一切事务均经校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教授代表则由全体教员民主选举产生。
1: 1936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创刊，大至各种会议纪要，小到校内消息公告，天天与大家见面。竺可桢还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向全体师生报告校务。经过改革，浙大很快呈现出民主和谐的新气象。
0: 不仅是在校风校纪上，在师资力量建设方面，竺可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上任的第一天，在就职演说当中就明确地宣布，大学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授的作用，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是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上任之后的竺可桢凭借多年来留学美国以及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关系是四处联络，他动员留美的老同学，在物理方面造诣很深的胡刚复加盟，挑选东南大学时的同事梅光迪和自己的高足张其元来到浙大，并且呢，把因反对前任校长郭任远而离开的张绍忠、何增禄、树新北等等这些人一并的请了回来。何增禄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在山东大学任教的物理教授王干昌，一时间呢，浙大教授是人才济济。然而，有一个人却让竺可桢犯了难。
1: 马一福，国学大师，通晓七国文字，他研究哲学和国学30年。为邀请这样一位宿儒来浙大任教，竺可桢是不遗余力。然而却遭到马一福的拒绝。
2: 马一福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古怪，也比较清高。这个据说蔡元培当年曾经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马一福不去。竺可桢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他非常的高兴，马上就去登门拜访。
0: 马一福开出了5个条件：一，课程不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内；二，学生需上门请业；三，每星期一次；四，时间不超过2小时；五，不做公开演讲。听到马一福开出的条件，竺可桢决定马上照办，但是马先生还是不动，于是竺可桢又写了一封诚恳的邀请信，此后又多次的登门拜访，但是却怎么也没有能够说动马一福。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马老有些不近人情，但是竺可桢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啊，浙大的大门永远向马先生敞开。
1: 一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马一福在逃难的路上想到了浙大，他终于向竺可桢表达了愿意到浙大和大家在一起的愿望。就是这样，在国难中，马一福被迎进了浙大，开启了国学讲座。

0: 竺可桢三顾茅庐，恭请马邑福先生。随后又礼聘浙江大学前任校长邵培子先生，他求贤若渴的精神一时间成为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美谈。就这样，竺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浙江大学很快便集聚起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不仅广纳贤才，为了使这些优秀的教师们能够安心工作，竺可桢也是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1: 浙江大学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只有30多岁，妻子为他生了8个小孩。抗战爆发后，苏步青的家境更加贫困了，于是竺可桢亲自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使其工资翻了一番，还让苏步青的2个小孩到浙大附中去住校，免除伙食费。
0: 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竺可桢都会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呀。虽然竺可桢对教师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对于不称职的教授，竺可桢也是非常坚决，即使是领导也要解聘。竺可桢刚来到浙江大学的时候，发现工学院院长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最后被浙江大学开除。不仅招收老师严格，竺可桢也要求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的标准。
1: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浙大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他答应蒋介石只做半年，但是蔡元培要求他无论如何坚持一年，因为要让一个学校有起色起码得一年。可是当一年的约期到的时候，原本准备卸下校长职务的竺可桢却再也没能提出辞呈，因为此时的历史已不容他重回气象研究领域。爆发，竺可桢率领着全校1000名师生走上了西迁的流亡之路。
0: 浙大与整个中国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 浙大在竺可桢的带领下被业界誉为东方剑桥。可是功成名就之时，竺可桢却选择了离开。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了，浙大与整个中国一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竺可桢当即决定领着全校1000多名师生走上了西迁流亡之路。学校从杭州迁往浙江的建德，再由建德西迁到江西，后来又到广西宜山落脚，最后到达了贵州遵义。
1: 从1937年底开始流亡，到1946年春天回到杭州，竺可桢领着浙大走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路。然而，在竺可桢又一次离开学校和家人，寻找可以安校的地方时，夫人和第二个儿子突然发高烧了。
2: 正好那个时候，我父亲也不在，我母亲呢也不舒服，也躺着流亡，也没得别的人。
0: 8天后，14岁的儿子就去世了。当竺可桢赶回来，夫人张霞魂不久也撒手人寰。这对患难的恩爱夫妻从此天人永隔。
3: 他们20年的恩爱夫妻啊，特别是张霞魂女士啊，在我们浙大当时的师生当中也享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就在38年的七七事变1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他把结婚戒指都捐献出来支援抗战。
1: 在埋葬了儿子和妻子后，竺可桢只得又带着浙大踏上流亡路，因为日本人又打来了。
0: 1937年

0: 浙大准备西迁的时候，全校还只有学生633人，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在校生达到2243人。 在炮火纷飞的8年时间里，浙大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之下，千里跋涉，历经5省，5邑校址，硬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奇迹般的从3个学院、16个系扩展为6个学院、25个系，使浙大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2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陈吉余是当时浙大史地系的学生，一生受竺可桢的影响。他总结那个时代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奋。
1: 发奋的目的是什么？发奋的目的是为祖国家图强。 很多学生都去听，我们也很愿意去听。当时对太平洋战争发展以后，国外的动向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我们很早就知道原子能了。原子能爆发1945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我们中国的时候，1943年还没有发明原子能。
0: 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两。

0: 然而，就在浙大声名远播之时，竺可桢的家里却再次出现了状况。
1: 1946年9月11号深夜，竺可桢接到了长女竺。人民解放事业，竺可桢写道：“
2: 以梅之身体，又未曾经历艰难，不带寒衣，骤往北地，于时非常担忧。后来女儿羸弱的身躯，真是没能熬出战争的艰难，在两年后的1948年病逝。
0: 1949年春天，浙大全校师生为竺可桢祝寿。”他们做了一面旗献给竺可桢，表彰他以一校之长呵护了浙大13年。但就在这个时候，竺可桢竟辞别家人和浙大出走了。当时蒋介石要竺可桢去台湾，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监视，他不能够再在学校待了，只能够跑到上海躲了起来。最后蒋介石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找到了他。
3: 竺可桢日记里面只有简单两句话，碰到了蒋经国，他劝我到台湾去，我告诉他我已经老了，不必了，那就此了结了。但实际上他坦率地说，我自己的认识，他首先是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
1: 几天后，竺可桢亲眼看见了共产党的军队睡在马路上秋毫无犯的情景。1949年10月1号，竺可桢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开国大典，新中国也给竺可桢个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0: 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该校由一个地方性综合大学，而跃升至全国综合性大学的前列。从仅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发展到具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共27个学系。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从70人增至200人，学生数由700余名增至近2000名。其物理、农学、数学、化工等专业在国内名列前茅。这一变化在1936年至1949年间完成，历经战乱、学潮和经济崩溃等等。

0: 诸多磨难而达至如此结果，实属不易。作为校长，竺可桢备受赞誉，可谓当之无愧。
1: 朱老呢，就有一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然后你才能知道他是对还是不对。知道都对不对了，还是笃行之，你要去做去了，不计利害，直问是非。
0: 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边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那么，这位气象学家究竟是如何带领着他的浙大师生进行着闻君西征的？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2: 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然而他却有13年在担任大学校长，8年西迁，他痛失爱人和儿子，战火硝烟中，他呕心沥血要保全中华民族教育的血脉。敬请关注《大揭秘》，大师竺可桢之浙大西迁。
3: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在行动，
4: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5: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6: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3: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5: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有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裙呢，这才叫个热闹。
4: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放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3: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

0: 取暖器，只要三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还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

0: 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5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武汉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大会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大会。
1: 湖北首创电、碳、金融三市场协同模式，让企业边用绿电边增收。
0: 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突破800亿元。
1: 荆州发布羽冠摇篮城市品牌，多位羽坛名将将助阵沙市嘉年华活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大会并致辞，与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共同启动大会。
2: 黄润秋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中国碳市场启动5年来，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持续巩固，国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市场减排作用，丰富市场交易产品和主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0: 合作，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中方愿与各国在碳市场方面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近年来，湖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运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高水平建设湖北碳市场，高质量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扛牢确保一江碧水永续东流，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责任。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湖北将全面落实双碳战略，全力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试点碳市场改革创新，完善碳交易服务、碳金融创新、碳普惠应用、碳科技转化机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希望大家携手并进，同向并行，共同缔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朱忠明指出，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夯实绿色根基。我们将着力提升碳市场功能，纵深推进碳市场改革，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为全国碳市场建设贡献上海力量，着力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支持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绿色服务业，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着力拓展国际绿色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深度参与国际绿色技术攻关和规则制定。期待各位嘉宾通过中国碳市场大会这一重要平台分享真知灼见，为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特别顾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塞尔温哈特视频致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韩国气候能源与环境部副部长吴一勇，英国气候事务特别代表瑞秋·凯特，挪威驻华大使戴伟恩，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局局长朱莉亚·弗雷泽等出席相关活动，相关国家、国际机构代表、国家有关部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代表、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机构和碳领域相关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代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还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以激发碳市场效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为主题。大会设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作用、加快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探讨，深化国际合作。
1: 全国碳市场运行五年来，市场活力稳步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制度体系迈入新阶段。在全球碳市场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湖北正从最早的试点之一，成长为服务全国碳市场、连接国际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24.36%，创开市以来新高。 今年一至八月，市场活跃度继续攀升，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上涨46.53%和67.64%。碳价从启动首日到今年八月底，综合价格

0: 和收盘价从每吨不到50元涨至97.9元，涉及行业从发电到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逐步扩围，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
1: We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carbon market for now some time. There is also the complexity.Of putting in place a carbon market of this size. It was not an easy process. It was never going to be an easy process.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go over how China has been doing this.
0: 与会的代表与专家都认为，面对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将为面临转型资金压力的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路径，也为破解要减排缺资金的普遍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2: I think that Brazil and China can cooperate bilaterally to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to also develop would be related to investments. The second one is related to fostering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3: 中碳灯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一个账本，因为我们交易的碳配额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资产，去保证这个数字资产的登记的准确性，交割的准确性。
0: 作为中碳灯所在地，湖北把加快碳市场建设作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抓手。制度上，湖北率先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启动《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在配额结转、价格管理、碳数据质量管控等方面为全国探路。产业上，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135家，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吸引460余家企业落户，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在这里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态价值转化上，恩施7.35万亩山林碳票首发，宜昌兴山县完成全省首单林业碳票资产转让交易，神农架林区首张碳票成功签发，武汉武碳江湖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突破250万。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到成为全国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
4: 湖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产业业态非常的丰富，那所以湖北可以先行先试，看看不同的行业企业纳入碳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有哪些经验收集起来，然后在纳入这些行业的时候少走弯路，可以更快地达成减排目标。
5: 在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如何让减碳效益发挥最大优势，让企业在碳市场中持续健康获益，成为大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湖北首创的电碳金融服务提供了湖北经验。
0: 降碳增收、行业健康运行是碳市场追求的理想效果。湖北在全国率先成立企业电碳金融服务中心，探索碳变钱、钱买电、电抵碳的循环联动。从用电企业角度看，使用绿电能抵扣碳配额，又能获得低息贷款。从发电企业看，绿电更好卖，还能获得环保带来的额外收益。银行方面执行国家绿色金融政策，也能拓展优质客户，多方受益，让绿电的环保价值得到认可，交易规模扩大，碳市场有了金融价值，运营收入也会增加。
6: 我们协助控排企业以及各类高耗能企业窝排碳排放家底，科学规划用能和碳排放的管理，再通过绿色金融服务为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最后辅助企业进行绿电绿证交易，让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不仅不需要掏钱，还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
0: 目前这套机制已服务省内40多家重点企业，撮合绿电交易超3.24亿千瓦时，落地碳配额质押绿色贷款约1.6亿元，可抵扣碳配额23.2万吨。近期湖北又推出电碳分时贷创新金融产品，引导企业把生产调到新能源发电组电碳因子低的时段，贷款成本随之降低。
6: 判断企业在低碳时段的生产占比并给予评价，对于评价为

0: 深绿的企业给予更大的利率补贴，产品发布以来已发放绿色贷款超30亿元，
1: 让这套源自武汉的数据定利率减排换实惠模式能够复制推广到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中去，为全国探索双碳目标落地输出一套可借鉴的湖北样板。
2: 运行2年多来，电碳金融服务中心已参建绿色能源项目83个，打造零碳园区、零碳景区、农村能源革命等场景，服务绿电交易50.5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405万张，累计开发碳资产超2万吨。
3: 为推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办一批破坏营商环境问题。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其中3起典型问题。
2: 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谢斌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贷款审批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融资环境问题。谢斌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款项拨付、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原总队长王玉辉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投标，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玉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监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促进地方发展、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政务服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查处政商勾连、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坐实以案促改促治，以有力监督护航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近日赴恩施州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慎终如始抓好集中整治工作。各级包保领导要深入一线督导解难，强化工作落实，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研判，加大项目谋划争取和推进力度，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省委政法委员会15号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落实全会各项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尤劝荣、王守安出席会议。
4: 今天上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服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2: 发布会介绍，今年湖北统筹用好投、贷、证、险、单等政策工具，重点完善创投加产投基金体系，强化债权融资增信和深化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惠民生，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目前，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已突破800亿元，覆盖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
5: 常态化开展种子基金进大赛、进高校院所、进四周、进孵化器的活动，每年举办活动不少于

0: 100场次，将种子基金的融亏率从50%提高至80%，对于单个项目最高实行100%的融亏。
1: 今年以来，湖北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金融服务模式。截至7月末，全省科技金融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8%、7.7%和11.8%。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836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1112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已累计发放219亿元。
0: 我们安排不少于150亿的二科融再贷款额度，专门面向科创领域，引导银行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谋划推进科技金融的Win10计划试点，给处于初创成长阶段的科创企业营造包容友好的金融培育环境。
1: 针对市场主体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困境，今年湖北用财政资金做风险缓冲器，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农村信用贷款给予风险补偿，
2: 有效缓解了中小微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帮助银行拨宽客户存体，培育贷款增量。截至8月末，各合作银行累计投放3项信用贷款3458.6亿元，惠及超10万家经营主体，其中首贷户超3万家。
1: 此外，湖北还建立了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
3: 今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荆州市雨冠摇篮城市品牌建设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上，荆州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城市体育品牌雨冠摇篮。荆州羽毛球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先后培育输送出郭佳明、吉新鹏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向省级专业队输送近100名后备人才，逐步发展成为体育标杆项目。
4: 全域统筹提质，构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并进的发展体系，聚焦惠民、育才、兴业3大方向，全方位夯实荆州特色体育发展底盘。
1: 今年，湖北推进育苗强基提能工程，在13个县市区、11个重点项目布局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共建体系。羽毛球是传统优势项目，省级层面将从政策引导、赛事平台供给、产业生态培育3方面赋能。
5: 把荆州沙市羽冠摇篮列为全省县域体育特色 IP 重点观察培育对象，指导沙市对接全省体教融合、体育消费、体旅融合的相关试点政策，
6: 将荆州沙市纳入全省羽毛球3线后备人才重点布局点位，综合考量青少年身体条件、运动天赋、心理素质等全方位潜质，早发现、早跟踪、早培育。
1: 发布会还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文体旅特色活动，荆州将举办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邀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位羽坛名将现场助阵，同时统筹文旅资源，打造红色铸魂、古韵澄迈、弦歌句式、山水融活4大内容板块，
7: 在全市策划实施500场文旅体活动，以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为主题主线，让中秋国庆的荆州有声、有戏、有韵、有潮、有烟火。
8: 发动4000家优势商户参与一票汇湖北礼包兑付，为羽冠摇篮嘉年华购票观众准备了5个亿福利，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
9: 再来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北主题采访活动，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组成的调研团队首站来到的是武汉，这座蓬勃的创新之城给媒体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
1: 在武汉光谷的华工科技光创园，一台激光金属 3D 打印

0: 机吸引了不少记者驻足关注。这台工业级设备可直接打印各类金属材料，打印精度达100微米，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3C 数码电子产品和 AI 散热核心部件的制造中。
1: 能够对于我们铝合金、铜、不锈钢包括钛钢进行全面的加工，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成本，减少我们的工期，丰富定制细化的需求。
2: 这次来参加这个 G

0: 先进行列，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我们本土的这种企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 前沿技术突破是产业向心的关键引擎。在湖北洪山实验室，依托生物育种前沿创新中心、基因编辑等平台，华中农业大学叶志彪教授团队围绕育种芯片加基因组选择技术开展品质育种，培育出高品质番茄品种贝味美，推广面积超10万亩。产学研协同创新，让美味从实验室迈向餐桌，不少记者亲口品尝了科技带来的新口味。
2: 它是比较清甜的，就还可以，还挺好吃的。看下来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从产学研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结合的还是比较好的，在产业中它能够提高这个效益，对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是能够产生一些很具体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收获的。
3: 在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光满足这个做菜和这个基本的消费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就番茄这边吃了，有水果或者果菜兼用型，吃完了以后啊，20分钟内不喝水，仍然感觉到口里面还有香味，还有甜味。
1: 接下来，记者团还将奔赴荆州、宜昌、襄阳、十堰、恩施等地，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文旅融合等主题开展深度走访调研，切身感受乡村振兴的荆楚脉动。550毫升的矿泉水1.9元，136克的红烧牛肉桶面5.9元。从9月21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湖北交投集团旗下121对服务区和27个服务驿站便利店的200多种大众商品定价，将以各服务区周边县城的连锁商超价格为对标基准，做到收银系统价格、商品标牌价格、商品公示价格3统一。
4: 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一些商品，比如说水类，包括茶饮，还有方便面类、鲜食类，以及我们的香烟、酒类，总共是这几个大品类。
1: 这些日用商品的价格清单会每半年动态更新一次，各门店还统一设置价格公示牌和监督电话95022，接受社会监督。副省长陈平14号赴孝感市调研时强调，要一体推进省第17届运动会筹办、文旅体融合、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要坚持以赛促旅、以赛赢城，聚焦公共服务保障与赛事品质提升，打造高效数字绿色的省运会标杆。省政协副主席秦顺权近日赴恩施州，围绕深化一线协商、委员双服务工作开展调研时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扎实推进政协委员双服务活动，精准对接老人儿童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今天，湖北省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现场开展科普展示、知识问答等，全省将同步推进多场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今天，省第17届运动会市场开发资源推介会在武汉举行，83家央国企金融机构参会，省运会、孝感市执委会与中建三局、湖北银行、湖北文旅集团等5家央国企签约。今天，咸宁举办“燕归楚，药咸宁，楚商回乡”系列活动启动仪式。10月16号至17号将设置楚商优品博览会、群星演唱会等板块，聚力引才引资。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江河奔涌不息，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继续。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们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儿，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稍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原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3: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原经理上场。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原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4: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4: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5: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5: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那你先忙啊。
1: 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4: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1: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3: 咱俩去追他。
1: 赶紧
3: 走，走
1: 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5: 好好好。
1: 袁经理，
3: 袁经理，
1: 哎呀，
6: 袁老师。

0: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1: 那个，
0: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1: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女尼夫来，你怎么又走了呢？哎，
0: 这个厂里嘛，他、
1: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啊。
0: 哎，袁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异黄素，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1: 我有点不叫不得了，真是，严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
1: 啊，
2: 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1: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啊？是不是？
1: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1: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您得露个面儿、
1: 对呀、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
2: 对，
1: 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
2: 印象能好吗？这个
1: 是吧？
0: 这
2: 哎，而且哈、你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您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儿，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1: 对，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行不行？
0: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
2: 啊。
0: 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1: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
3: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0: 刚刚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1: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0: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1: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0: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啊，
0: 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九折，268一盒怎么样？
1: 268呀，还是高。
0: 哎，袁老师，
1: 哎，
0: 您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1: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0: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1: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0: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啊。对，咱
0: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1: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歇着。
2: 坐下，对，别激动。
0: 我告诉你，袁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 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

0: 钱。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他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1: 这个
0: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1: 哎，这个让是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0: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3: 满大街都是，
0: 满大街都是啊。
3: 对，
0: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1: 哎，袁老师，
0: 哎，
1: 您的眼光啊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2: 对，
0: 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3: 对，
1: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4: 袁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5: 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呦，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你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5: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呵呵，袁经理，
4: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你通话。
0: 那接进来。喂。
6: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6: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这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1: 行行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2: 哎，袁老师
0: 啊，
2: 我
0: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1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万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1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万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2: 1天？
0: 嗯，
2: 4万组。
0: 嗯，
2: 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
0: 嗯，
2: 4万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这样吧，张老师，我可以先给您2万组，59一盒。我这啊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万组我要求1天之内全部订完。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怎么不敢呢？2万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1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2: 包邮，行，那就说定了。包邮也没问题。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0: 好，好，那
3: 好，
0: 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4: 慢走，
3: 慢走，袁经理，
0: 慢走，慢走，慢走。
3: 阮老师，
0: 哎，
3: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啊！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脂，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4: 对，
0: 我跟你说吧，
3: 啊，
0: 这个呢，1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相当于1整年。
3: 一整年，
4: 那就是说平均1天的话就需要1块3毛钱呐。1块3毛钱，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脂。
0: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万组，
3: 数量
0: 太少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3: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脂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脂，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1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万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0: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1: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脂、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盒。这样我一算哈，1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我们心里的都记得你呢啊。
0: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1: 谢谢你袁老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世足。

0: 我适合你的蓝莓叶黄素啊。
1: 是足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0: 哎，不多不多，任老师
1: 啊，
0: 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儿，还有我自己，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10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块钱啊，任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芷和亚麻酸那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得太全了。
2: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0: 哎，是是是，任老师，
1: 哎，
0: 我这10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那真是太谢谢任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任老师您好。
1: 哎，
4: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4: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芷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哦，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哎，200多一盒哎，全家人一起吃哎，真吃不起啦。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块一盒啦，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啦。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啊！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哎，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行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蓝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4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2组没问题。
5: 谢谢蓝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00多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片下来才1块豆子，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备上点好东西了。蓝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1: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纸，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我要订4组4合1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1: 啊，要4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6: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芷跟那个亚麻酸的。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呢。
2: 对，这个叶黄素啊，它给您守周边儿，然后玉米黄芷呢，它给您补中间儿。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4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
6: 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

0: 陈老师啊，我这车主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1: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东边我都笑了啊！我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0: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跑赢成功。现在呢，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具体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3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
1: 啊，
3: 一组自己吃，另外2组给同事，我们一块约的。
1: 啊，一块约的，要3组，行，3组帮您登记好了。
3: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
1: 嗯。
3: 不光是四合一的，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字是吧？
1: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3: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1: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年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四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
1: 嗯，
4: 一天才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
1: 嗯，
4: 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1: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个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啊，
1: 哎，
5: 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呦，我怕一会儿就没货了。
1: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5: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跟那个玉米黄酯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啊，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小三买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呐，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1: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5: 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2%亚麻酸4大营养成分，包含3大主要组合，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

0: 全扫。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的 A 股冲高回落，好容易等待 AI 硬件股扛住了消息面的压力，但是呢，午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破了5%以后， A 股并没有幸免啊，跟随着亚太市场出现了一波跳水，而沪指跌破了周一的低点，再度的向前期低点3850点的关键支撑在靠近。
3: 市场倒是没有同上周五3850时那样的去放量，昨天沪深两市成交个1.6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65亿，同时也创出了年内的新低啊。那全市场的超过了4300家个股下跌啊，锂电池龙头宁德时代跌超6%，股价创近一年以来的新低，也拖累创业板指跌超1%。
4: 旅游、酒店、零售还有农业等继续的回调，并且呢跌幅居前，仅有风电、电子化学品还有稀土等少数部分的板块上涨，而且近期火热的 PCB、网络安全等等热门题材倒是活跃依旧，很难得啊，保持住了少数的连续赚钱的效应。
3: 沪指的量能极度缩减，并再次靠近了前低3850的关键点位，是不是能获得有效支撑？地量能够换来地价吗？稍后我们有请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3: 好，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往下关注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市场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个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4: 报告同时指出啊，成品油和石化原料的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的价格上涨，将会持续的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呢，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了今年的降幅。
3: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会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会推迟到2027年。
4: 报告显示啊，8月份北海基准原油现货的价格平均是每桶91美元，较7月上涨7.61美元，并于9月9号升至每桶113.48美元。与此同时，成品油市场供应趋紧，推动了大西洋盆地炼油的利润在8月份升至了创纪录的新水平。
3: 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经处于极限的运转状态。中东事件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4: 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6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78%，标普500指数下跌0.45%，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0.07%，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1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4%。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54%，深圳成指下跌0.72%，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50指数上涨1.55%，恒生指数下跌1%，日经25指数下跌0.01%，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0.85%。大宗商品方面，NOMEX原油大涨4.03%。